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也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据报，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天，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到内陆地区。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2，人民币离岸价6.74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现在各区的隧道大致正常，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卧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子道太尾龙尾呢是在太子道西，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福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大步道

武沙田方向进赫德捷道车多，另外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八点的早高峰期间呢，安全车速，安全车距，无论是任何天气，遇到交通状况呢，也要有耐心，提前观察周围的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空间。

安全出行啊，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呀、啊。继续，我们在好样音乐好声音播啊。给过海的朋友们呢，增添多一点节奏啊。

歌塞在隧道前呢，所以想起我们的过海呀，感觉之外呢，提到过海这两个字呢，当然会想到啊八仙哈、啊，八仙过海，过了海就是神仙哈、啊。来自八仙的电影的插曲，听过有王鹤野加上黄龄的过海。是全球化流行歌曲榜的新冠军，知心之后又温故。

0: Don't stop the disco 节奏啊！到8:18，气温30度了，相对湿度83%。
1: 今晚咁热，都唔知点算好啊！

尝试更多不同的曲风啊，感觉有点像当年的师姐啊，黄龄转到新的公司之后啊，一些的新的音乐宇宙的开拓。听过杨明熙的新歌Bye Bye Bye，跟旧的自己说拜拜，感受啊全新的自己，当下的随心所欲。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人民币离岸价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东区走廊往中环的方向，进爱东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翔道往油塘进采石里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翔道进彩虹村。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博爱交汇处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大唐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8:33。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啊，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要留意。展望未来两三天的风势都会较大啊，天气也会渐转嘛不稳定啊。用坚实的节奏啊来稳定你的心。张惠妹坚定地唱出。

0: 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SHERO， 可以 hero， 当然也可以 shero。继续来自于音乐的 power， 好样音乐，好样的 powerful 音乐，马照跑，舞当然要照跳。一齐去马。

郭富城之后有也是舞者化身他蔡依林的银舞者，继续用节奏来跳到今天的结束曲与开场曲的呼应，等等等等，容祖儿。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呢，又发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及车辆运作。邓炳强表示，两次的演练在本月13及15日进行，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及出入境压力测试，也有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希望做好改进。他提到，本周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及安排1000辆车进行演练，最后呢一次希望提升至20000人参与。起伏道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早上近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侧翻，没有人受伤。警方接报指，一架轻型货车沿起伏道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行驶，怀疑失控翻侧，司机呢是一名46岁非华裔男子，他没有受伤。意外之后，现场道路一度封闭，现在已经重开。美韩从今天起要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表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的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的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他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多，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1层救出2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1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报道指，巨济市近日下大雨，由于星期日晚至今天凌晨当地的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了灾情。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67，澳元5.56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5，欧元9.08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682点，跌32点，下跌0.05%，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5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龙翔大网荃湾进广播道花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在钻石山港铁站。观塘道往油塘进采石里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龙盘苑。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老山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府海湾。轻轨公路往九龙进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呢，九龙湾坏交通灯，红照道与启祥道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城墙道往荃湾进明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机场管理局呢，还是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5: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4: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5: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4: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6: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非洲鼓。

0: 课程，通过简单的节奏律动，刺激心智与手眼协调，达到活化脑部、延缓退化效果。有观察说，接触非洲鼓之后，人变得更加正面，自尊心也提升了。来听听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创会会长梁兆奇先生的分享。
1: 音乐还有节奏都是每个人的内在潜在的，当我们打鼓时好了，激发他们潜在的节奏，身体摆动，这个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非洲鼓不但是音乐，就是一个语言，能疗愈生命，让每个人都能重拾生命。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0: 大湾区风物志。
6: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3: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来港升学趋低龄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新岛并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记百份履历全落空。明报不合规未认证，自称柬埔房放租，地监局说正调查两宗涉违规。南华早报有调查反映有汤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打工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跨境垫片诈骗香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落地45个创新项目，每年节省31亿。经济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有私募基金认为 SpaceX 巨震难免，增长未完。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在今天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昨天全版缅怀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到稳定的发展轨道。党媒《人民日报》昨天全版发出6400字的长文，高度评价江泽民光辉战斗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另外呢，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文汇报。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及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活动体验营结业典礼，昨天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超过300名的中学生和超过100名的大学生，以严整的军容、昂扬的风貌，向各界嘉宾汇报14天的学习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说，军旅体验不仅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当中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希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成为爱国爱港的坚持守护者。这是来自文汇报的关注。
0: 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政府呢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呢是受到出口的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比较强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也是有轻微的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的情况也不错，所以呢，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会保持稳健。另外呢，陈茂波表示，外围的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会有较大影响，但是呢，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市场也已经预计到加息的情况。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明报，柬埔寨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7月底，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共2675宗。最多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共18间的柬埔寨房获得认证。不过，明报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柬埔寨房，但实际没有获得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身份走访其中的2个租盘，发现有关的汤房不符合柬埔寨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时称，目前发现2宗相关的涉嫌违规个案，正在跟进调查，并会按照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没有能够提供个案详情。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10年后卸任校长一职。近日呢，张翔接受信报的专访，首度披露了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准备寻求第3个任期的说法，同时呢，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的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呢，张翔说，若在北都获得适合的土地，目标呢是由动工仪式起计，5年之内建成新校园。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文汇报，昔日他在警队处理高风险行动、突发事故，甚至在枪林弹雨当中面对悍匪，今日他面对的是街道洁净、鼠患、蚊患、食物安全、街市管理、小贩执法、公厕、垃圾站和外判服务。 从治安战场转到民生前线，看似距离甚远，但上任近两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旭健最深的感受是，两者的底层逻辑相通，关键都在于掌握形势，判断风险，支援前线和令到市民安心。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食环署呢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了新雨衣，被指渗水及不透气，受到社会的关注。袁旭健呢就说呢，署方引入的新雨衣是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具备排汗、透气及反光的功能。推出的时候呢，已经派出了百多名员工在各区测试，大部分的测试结果也比较正面。不过呢，前线人员亲身面对实际工作环境，其意见极为重要。日前呢，是有个别员工向传

0: 传媒反映雨衣不透气等。他说呢，事后会再派员对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量问题，测试是不是不透气或者漏水。他也曾经亲身向前线人员了解雨衣的情况，而对方也表示雨衣通爽。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秩序重组的关键时刻，法律服务已不再是解决争议的工具，也是吸引投资的核心竞争力。香港作为全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司法管辖区，是发挥外联内通的独特优势。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信报与 Now TV 连城的一语千金的节目专访，深度剖析香港如何在百年大变局当中巩固国际法律与仲裁中心的地位，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的经济动能。这是来自信报的关注。
0: 明报的新闻，长沙湾有幼猫怀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周一近傍晚带同一只幼猫前往长沙湾动物医疗中心求诊，经过兽医检查证实死亡。不过呢，因为猫全身湿透，口鼻有血迹，伤势极不寻常，诊所报警求助。警方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少年。据了解呢，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由被捕少年暂托，相信呢有人曾经掌掴及脚踢幼猫。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东方日报，美食博览将于今天闭幕，适逢昨天周日，会场内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坦言市民消费趋向极度审慎，熟食档的销情更是低过预期的高达两成，有展商无奈指顾客思考时间明显拉长，需要加倍功夫解说以及提供适时的促销，唯有熟食档主坚持起硬不降价，直言若一路减价明年就不用做。相反，有大型海味参展商则受惠于团购，生意则是逆势上升超过一成。这是东方的报道。
0: 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开学在即，也意味着新学年教习招聘黄金期也临近尾声。面对近年出生率低迷，并校潮及学校缩减预算，今年教习竞争特别激烈。不少拥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的准教师仍然没有着落。有应届中文教育系毕业生表示，至今寄出过百份履历仍未获正职。更有学校呢怀疑是因为预算紧张变相压价。有议员就呼吁准教师保持耐性，努力装备自己，预计两三年之后 AI 教学的成熟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将会释放大量教习。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特区政府近年推行多项的吸引人才与投资者的入境计划，入境处长郭俊峰昨天表示，每年约有12到13万人才经不同的计划来港，近日约有6万名高才通申请人的签证即将到期，而当中的约 53% 的申请续期。另外，2023年至今年的6月底，本港已经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功引入138名的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包括十多名的桌球好手。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态度，并且指出今年首七个月的访港旅客按年大升 12%。 社评表示呢，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的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的惠及广大市民。而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社评。要承接源源不绝的客流，机场内的硬件升级固然不能停步，与此同时机场周边规模也要进一步的拓展，让航空枢纽的优势向更多产业去延展。归根究底，发展机场城市之本意是在于以客为本，各项硬件配套和产业的升级最终都应该围绕这一目标，通过打造世界级的机场城市，持续巩固香港国际航空会展及旅游中心的地位，为经济的多元发展增加新的动力。这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0: 关注到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的体感呢却是冷暖悬殊。 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的零售餐饮 K 型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后者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要加强，避免 K 型两臂越拉越开，侵蚀社会的凝聚力。社评就表示，在消费引领方面，港深消费日趋一体化已经不可逆转，既然香港制造与品牌依然有吸引力，与其试图阻挡北上消费，不如主动出击，与大湾区城市合办消费节，推动消费双向奔赴。而 K 型经济呢，并非是转型目标，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不可以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上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更多的中小企及市民能够参与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投资兴业的天堂，成就理想的地方。不仅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体育人才，也招揽来自创科、教育等多方面的人才，透过不同的引才计划来到香港，成为香港大家庭的一员。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特区政府正在全力编制首份的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配合十五规划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的要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着热切的期盼。事实上，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各项新政的出台，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来港。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0: 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政论。这阵子呢，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备受诟病，但是呢，另一方面，极端的高温天气持续，有关注到气候及基层住屋的民间团体昨天联合发布了一项汤房、天台及平台屋等不适切居所的温度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的夜间平均的气温超过摄氏29度，也超出天文台定的摄氏28度的热夜门槛。社评就表示，团体呢就建议政府要强制将隔热、遮阳、通风及必要的降温设施纳入到简谱房的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长夏季能源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此外呢，建议要主动探访制度，为长时间留家照顾家人的照顾者提供临时暂托及上门支援，并且优先安排房屋改善。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对比世界其他地方，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雇主需向室外雇员提供不同的抗热降温安排，本港在维护前线员工福祉方面力度显得薄弱。当局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带头加强保护户外的劳工健康， 并推动雇主落实更加人性化的预防

0: 热疾病的措施。酷热天气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工作场景隐患，长远而言，当局应该以高层次的跨部门方式统筹及协调劳资双方，共同立定合适的酷暑户外工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这是《明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作为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生态环境法典自15日起施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5号发布了相关的智库报告。报告表示呢，这部法典着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制度创新和治理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第16届的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式开馆。作为喀交会的首个主编省，广东共组织304家的企业参展，总展示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规模创造近年的之最。其中小家电形象馆内19家的广东企业首次以集群品牌的模式集中亮相，展区内人流不断，不少中外客驻足询问上手体验。从零散参展到集群亮相，广东小家电正在书写广东制造加喀什枢纽以及中亚市场的新故事。这是南方报业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一张设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丛林深处显示一只红毛猩猩怀抱着濒危豹仔的照片近日在社交媒体疯传，不少人呢被这幅跨物种的母爱画面感动。然而这并非是事实，而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图像。最近脸书、 TikTok、 X 等社媒平台经常流传类似的野生动物图像，例如缅甸大象爬树避洪水、菲律宾粉红海豹跃出水面等。保育专家警告，这类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不仅会误导公众认知，更可能成为打击野生动物保育的致命杀手，并且危及人类安全。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17号星期一，关注早盘港股，恒指高开259点，最新报在25378点，升幅是1%。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44亿。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K 周三。
4: 哎，小王你好，各位好。
3: Dicky， 新的一周呢，首先要关注的事情依然是那个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扑朔迷离的，就是联储局的动作。其实联储局下个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越来越高，大家也看到了美国的几个数据，通胀数据的温和啊，就业职位的减少啊，包括我们也看最近这个九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的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按月的一个出乎意料的跌了0.6%，这应该是14个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大家要更加关注周四凌晨公布的这样的一个上次的会议记录，当时是9-3投票结果维持不变哈，三个官员是主张加息0.25厘。想问问 DK， 过了一周两周十来天，大家又重新再聊联储局的议息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似乎受到了一些数据方面的变化的影响，有一些意料之内，也有一些出乎意料。那么想问问您接下来的动作，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新的更新和调整？我记得之前您是觉得说年内是肯定会加息的，只不过是加几次，是不是 0.25 厘对经济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也要加一次。那么此时此刻您有没有更新最新的联储局的政策，您的预测 ,DK?
4: 好的，首先呢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可以说是连周三元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呢是首先美国的就业市场在之前一个礼拜五了，不是上个礼拜五，已经比较温和，当中这个非农的就业职位呢，就是市场普遍预期有大概8万的增长，反过来最后是小了2万，就是来回差不多10万了。
3: 嗯，
4: 而且呢，就是在上个礼拜看到，就是接二连三的，就是从这个 CPI、PPI、零售销售等等的数据，也是反映了，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出乎意料的，就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这个状况。嗯，当然呢，就是现在来说，对于部分的联邦储备局，的一些的官员们，比方说这个Chicago 的这个联邦储备局的行长，他虽然说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还是令人感觉有一个就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不过呢，还是要需要更加多的就是证据才可以

0: 说明，真的就是往这2%的这个增长的目标来去发展。如果说当时他呢，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是维持，就是赞成维持利率不变的，当时就是9对3，维持利率不变，3名的就是官员就是。 认为应该加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联邦储备局内的这个分歧还是可能比较严重，因为不要忘记，就是对上一遍已经有3位认为应该要加息的。不过呢，就是从期货市场，特别是比较就是6个星期之前，这个从这个 Fed Watch 来看，现在只有40%的这个几率9月份加息，所以呢，就是现在。 来讲，就是期货市场反映了这次加息的机会，进一步就是下降。当然了，这个进一步下降的这个幅度呢，不是一面倒，就是肯定不会下降，因为还有30天，而且呢，这30天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不过呢，就是9月份现在为止呢，就是。
1: 明白。
0: 当然了，这个进一步下降的这个幅度呢，不是一面倒，就是2%肯定不会下降，因为还有30天，而且呢，这30天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不过呢，就是9月份现在为止呢，这个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加到了就是6%。
1: 6%现在来讲啊，因为这个日元真的太低了，会什么就是美国要跟日本要联手，就是捍卫这个日元啊，这个很简单，因为日本政府就是持有美国国债券最多的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日本要就是要捍卫说这个日元的汇率啊，比方说要干预一下的话，很简单啊，他就卖出他的美债。 把美元就是换成这个日元就可以了。当然呢，感觉上就是美国不论是财政部或者是说，就是配上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日本大手的减持这个美国的国债，因为再减持的话，肯定就是把这个价格压低，这个债券的收益率肯定要再走高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方面的考量。所以我觉得9月份就是现在按兵不动的几率也是慢慢增加了。当然不是100%，因为呢，这是过往如果说市场认为肯定的话，这个期货市场应该是一面倒。 达到就是，可能是90%多的就是几个%啊。现在只是把这个加息的这个几率就是降到了一半以下。不过呢，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风险，因为经济数据还是有30天去看，也不是完全安全，因为还有就是很多的数据。不过一般来讲呢，就是联邦储备局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比较依赖在之前的一些数据，不是刚刚这个星期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9月份不加的机会相对比较大。不过呢，这个不代表就是12月之前也没有加息的这个空间。
2: 是您刚提到12月前面还有一个11月，越接近11月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联储局这边的动作，由于点点的这个风吹草动，对于选举的影响都非常的大。有没有可能是11月之前不做任何动作，12月之后给出一些动作，这可也是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点，可能性其中之一。9月份呢，将会出现的是习主席访美，到底中美两国有怎么样的一个会谈？包括特朗普也不希望在这之前有太大的这个风吹草动。包括他还记得很清楚，上一次中美两国会谈在北京的那一次，他好像在谈判桌上的砝码不太多。

0: 因为之前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的紧张的一个情况，这一次最好按兵不动哈，九月份能踏踏实实的跟习主席聊聊天哈，就看看中美关系的新的方向。这个星期呢还将会公布多项的楼市数据，包括七月的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二手楼的临时买卖合约的指数，还有八月的全美的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房屋市场指数，包括将会公布七月的进口出口物价、工业生产数据、家得宝 Target， 包括沃尔玛和罗斯百货这个零售商行将会公布业绩。这一个星期还会关注的是 SpaceX 在周四接近有 3.2 亿股的股份的禁售期届满啊，到时候看看股价会不会产生一些波动啊。在上一个星期道指是跌了 0.6%， 结束两连涨，标普和纳指分别升了 0.4 和 0.1， 两者都是三连升，说的是三周连涨。上一个星期的港股呢 ，Dicky， 我们看整体的港股的成交金额呢，确实是淡啊，2000多亿，甚至再早前出现过200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金额。而上一周去到的那样的一个25116呢，也是三周的一个新的低位。总结上一个星期呢，恒指是跌了552点，跌了2%，也是连跌两周。科技指数呢，依然是跌幅超过恒指的，跌了超过3%。怎么看现在港股的气氛 ，Dicky？
1: 总的来说呢，就是港股经过了就是五重六绝七翻身，
0: 嗯，
1: 七月份最高恒生指数涨到了26200点，在上个礼拜呢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部分的蓝筹企业的财报虽然财报表现也不算太差了，部分也是比较好，不过呢感觉上呢就是要宣布了财报之后啊，股价要再往上突破的话也是非常困难。首先啊，这个财报的表现要比预期要好，好了啊，比预期要好了啊，这个就是业绩的展望也要比较乐观 ，OK 了，非常乐观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是客网相关的，还要看那个资本开支是不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多。好了，没有那么多了哦。如果太小啊，太小，可能你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可能有问题了。好了，太多的话，哎呀，可能担心影响到就是这个 bottom line 了。所以就是简单说一句，就是要这个股价在甚至财报后有一个突破的表现根本上不太可能，所以呢我觉得说实话也算是不太差了，恒生指数也跟我两个星期期之前的预期也一样，就是终于下到这个100天移动平均线的位置才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这个也跟我两个星期前的看法完全一样。所以呢这个礼拜当然了，我们看阿里当然也有好消息啊，因为市场就是有数据说它的这个大模型啊，这个人工智能是就是下载量是全球第一的，过去几个月这个也是非常正面的数据。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从市场的整体的这个气氛来讲呢这个港股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就是经过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回行，经过有一些调整整理跌到了礼拜天移动平均线慢慢有就是回稳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步伐也相对也不错了，可以说。
0: 明白明白。选股方面呢，上个星期整个的港股的焦点呢其实基本上就跟着业绩走了，业绩是一个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清楚你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整个的经营状况的一份报告，就像考试的一个成绩单一样。当然它对于未来方向的发展是看过去的历史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个表现去判断，因为股市永远是走在向前的状态底，大家都会根据过去的这份报告里边看到未来的一个趋势，包括整个科网非常的淡也跟这份报告有直接的关系，包括业绩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方向，京东系呢是上周尾段出来的业绩市场的关注，所以大家在周五看到了就京东物流京东集团包括整个向下打10%向下。想问您上一周的这些个股出的这些业绩里边哪一支的业绩您想多聊一聊，因为上周一做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业绩都是2345出来的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个份业绩报告想点评一下，然后通过他们这一份业绩报告你又看出了怎样的一个未来趋势，市场给出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分的去解读了这份报告里边的利淡，您怎么了解这个事情？
1: 陈锦祥只说今天也有一定的这反弹了，当然呢反弹到 这个50天移动平均线，慢慢遇到一点点的这个阻力是非常合理。如果说京东的业绩，坦白说也是没有。

0: 市场预期那么好的原因也是离不开他们就是几个方面的业务。总的来说就是说整体的不论是人力的能力啊，零售方面收入的这个增长啊，或者是说其中一个他们说的新业务，其中就是包括呢京东的外卖的业务，虽然这个亏损就是比同比就是减少，不过呢就是还是亏损就是90多个亿，这个也是不太好。当然呢未来还是要进一步投入，比方说就是Joybuy 啊等等。如果说现在来讲，我觉得的整体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盈利的能力还是稳定的，不过呢资本开支或者是说新业务的这个就是经营的这个亏损可能不是一两天可以改变的事情。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经过了上个礼拜大幅的这个下跌过后，还有呢就是现在来说呢就是不论是这个就是过去内卷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外卖市场现在已经有一个改善了，就是首先就是政府方面加大力度调控，
1: 对，
0: 管理，现在为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稳定的这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说实话，就是反过来讲。可能是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大幅的下跌，反过来可能是一个就是长线投资的一个机会呢。
1: 明白，就跌出价值了哈，这样的一个价位非常有吸引力。芯片和 AI 大模型依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个股，包括今早领跌的十大成交额里边的是智谱1213块，跌53块。上一个星期呢，其实 Minimax 有一个单日的一个急挫12%和以上。AI 大模型和芯片有什么样新的观点吗？
0: 总的来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下跌，好像上礼拜我说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呢首先跌了真的太多了，第二呢就是从就是 Minimax 下到就是港股通之后还是有机会就是进一步录得了这个港股通的资金的正流入，这个肯定维持可以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刚刚加进去的时候基本上肯定不断的买到可能大概10%才可以减少。当然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当北水还是正流入10多个亿的时候，股价还是下跌，反映了这市场对于这个个股或者是说大模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啊非常激烈啊，或者是说部分的企业好像阿里啊的这个竞争啊等等。不过呢总的来说还有就是近个礼拜因为恒生指数在之前加了这个 Minimax 智谱到这个恒生科技指数，这个 MSCI 加的这个智谱，就是港交所的香港交易所的这个科技100指数也加了这个 Minimax， 所以不可以说是完全零机会，因为这个智谱跟 Minimax 的这个市值跟这个。就是交易量真的太大，当然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加他们的话不算一个好消息，因为就是智谱的这个营养力啊估值真的太高，营养力还是没办法出现所以现在加一个就是亏损连连的公司也不是一个好事情，不过恒生指数一般来讲它是主要就是根据就是成交金额
1: 是
0: 还有就是市值为主看看怎么样了，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反弹也是合理了。
1: 明白，多问一个问题，就是本地楼，因为到了金九银十，传统内地的楼市的一个销售旺季，包括九月份香港的高校也开学了，我看最近的地产代理的数据是上周末的一手新盘的畅旺带动了二手交投，包括本港的二手楼看这个领先指数是止跌回升，九月份是不是整体的楼市会好一些？
0: 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利率如果美国九月份维持不变的话，这个是非常正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美国加息25个基点，香港的银行也不用跟随，不过呢就是累积50个基点的话，可能就是香港的银行还要跟随加1%，所以现在为止来讲应该是算得比较好，而且呢就是从这个不论是捐财药财啊，或者是说就是大学生，就是内地来的大学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需求，对于香港的租金还是达了非常正面的这个效果，这个我们这个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说，两次的演练在本月的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的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以及出入境的压力测试，也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希望做好改善。

0: 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直飞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看神州》访问时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是首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为稳妥的做法。美韩今天起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国市指数25472点，升352点，升幅1.4%，成交金额573亿。上证3939点，升12点，升幅0.3%。2513智普1181块，跌89块。2800富基金25.96块，升3.6毛。700腾讯444.4块，升4.4块。981中芯国际72.6块，升1.8块。1347华虹红利134.5块，升4.3块。100 Minimax 332.2块，升3.2块。3033南方升科技4.69块，升7分。992联想33.5块，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36.6块，升4.5块。1888建滔基层板39.9毛4，升1.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5美元，日经68798点，升84点，升幅0.1%。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5呢，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星期一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
0: 晨啊，早晨早晨啊，这几天呢还是非常的炎热，现在呢酷热天气警告又在生效了，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10生效了、大家留意啊。
1: 是的。
0: 那么周末的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啊港车北上，
1: 是
0: 因为我申请了嘛，然后就尝试的过去了，
1: Good、
0: 成功了
1: 啦，这一次看到。你的文字都非常开心呢、
0: 是跟 holiday 是有关系的不过是某酒店的 holiday 是有印的哈、我去的那个是没印的哈、所以呢但是也没有失望了 也还行了、哈那这个想但以后呢我们在一些旅游节目可以稍稍的详细讲一讲哈但是呢就是我发现哈就过去的时候、本来说下雨的嘛
1: 是
0: 结果呢两天都阳光灿烂
1: 对
0: 我周六去周天回来一路就顺利了开车哎我觉得开右泰去到内地感觉安全感多一点的、因为右泰嘛你自己熟悉嘛
1: 熟悉的

0: 对吧？
1: 对啊，
0: 熟悉。
1: 如果呢是开左方向盘的错的车的话呢，你可能又要。我不知道，可能其实开车应该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分别。
0: 嗯，
1: 对呀、啊、哈。还有呢，我感觉珠海没那么热哎。
0: 嗯，
1: 就是觉得有海风，是不是我住的
0: 那个
1: holiday
0: 那个
1: 酒店？
0: 那个片区。
1: 他对他，我因为住在拱北嘛，就看下去就是拱北关，
0: 是
1: 就是澳门珠海的一个就最老的关口了哈。就你就可以看到哇，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尤其下班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可能也是很多的珠海人去到澳门去打工吧，
0: 是
1: 然后就回来了，就下班的回家了、就一个关口嘛。但我晚上的时候出去走走的时候，我觉得没那么大的闷气，没那么热、我前两天呢我去中环，我觉得中环呢就是一道的屏障，
0: 是
1: 就是高楼大厦，
0: 高楼大厦，
1: 然后楼道又小，
0: 热气散不出去。
1: 尤其你走在那个兰桂坊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就是那个风就没有风，就是一点都那个帆都不会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啊，所以我感觉，哎，就是往外跑一跑呢，还是
0: 挺舒服，
1: 稍微凉快一点点哈。
0: 是，
1: 当然了，也是有这个，就是还是热了。那晚上啊，这个冷气啊什么的，酒店的冷气就没有限于25度了。
0: 哦，对，是可以调整。
1: 对呀、
0: 啊，
1: 因为内地的冷气限于25度嘛。那现在开始也，我们也看到新闻说，也是开始有下调。
0: 是。
1: 对呀、啊，就可以适当的可以下调。
0: 也太热了。
1: 就不一定要25度啊。
0: 你这一次港车北上的这个过关体验如何？
1: 有点堵，因为我是3点多才离开香港，然后到了那个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嘛，就去到了这个珠海的关口嘛，就过了桥就去了，就有一点点堵，
0: 是
1: 还好了，大概就半小时过关，也需要半小时，
0: 是，
1: 然后那我就要下车，司机就我先让他就开车过去，然后要打手指模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这秩序非常的顺畅，
0: 是
1: 就是车有点多，
0: 就你还是要经过一个，
1: 我要下车，
0: 明白，
1: 我要下车的，就经过海关的时候是人是要下车，
0: 乘
1: 客是要下
0: 车，
1: 乘客要下车，所有这个对都是这样的。以前坐朋友车过去的时候也是乘客还是要下车，可能除非你是特殊情况吧，长者了，或者是这个幼童还是怎样的，孕妇等等这些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0: 是
1: 对，
0: 挺好的，
1: 如果是。
0: 周末
1: 对就体验一下嘛哈，那珠海人真的很多，也是这个很多人去吃东西，很多人去中山，其实在珠海的逗留我不知道，其实很多人是经过珠海就是港珠澳大桥去中山这边去吃东西嘛，
0: 是
1: 中山的乳鸽那么的出名，那么我去问、对我去问他，我说去哪里去你吃你们的乳鸽，他说你还要去中山，但是其实过去也很方便，
0: 我觉得有车开过去就很方便
1: 了。对对对，而且呢，我看到很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没开车回来了，因为这次呢是有
0: 任务
1: 过去的，
0: 有
1: 任务
0: 要去，对吧？
1: 有任务的。那么我就坐他的那个大巴过来京巴，除了京巴，其实呢，我以为只有京巴，其实不是的，它是有巴士的，
0: 是
1: 有巴士可以直达旺角啦，就尖沙咀啦，还有中环那边、湾仔那边，你可以买那种票，然后你过了关之后呢。你因为还是这个要两地检的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么你可以再上回你自己的巴士，
0: 是，
1: 然后你就可以直通回到你要去的这个油尖旺也好，还是中环港岛也好，
0: 是，
1: 就是你目的地，
0: 目的地了，
1: 你就不用只坐京巴到了那个站点之后，你就下车
0: 港珠澳那个旅检站，
1: 对对对对，然后你还得等巴士，
0: 是，
1: 还得等你的车要回到你的那个那里等车的话呢，因为他的车不是很多，所以呢，可能
0: 要等的久一点的，
1: 久一些，
0: 是，
1: 但是就便宜嘛，因为就
0: 是
1: 那个巴士费可能就10几20几，对，
0: 就回到香港之后，
1: 对你直通的话呢，120，一张票，就直接到了你的这个目的地，
0: 但你这次是搭那种大巴对吧？
1: 我搭大巴直到
0: 就
1: 直接回到我去了那个就是尖沙咀那边，就直接到尖沙咀那边，
0: 是
1: 也有旺角的，但是。 它有时间
0: 限
1: 制的，
0: 有时间
1: 限
0: 制哈。
1: 对呀、啊，你看哪个时间你要等，可能要等一个小时的话呢，
0: 哦、
1: 你就看你在附近，如果你 OK，、
0: 嗯、
1: 因为它车还是蛮多选择的。
0: 嗯，
1: 对，
0: 很好、
1: 啊。那这是我，因为我们自己少过去嘛，所以我们以为很新鲜。其实我看大家都就老马
0: 习以为

0: 常的，
1: 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都非常的习惯哈，都觉得 OK，但也价格有点贵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东冲的朋友可能去珠海那边的比较多，
0: 就很方便。
1: 但是呢，你在这个市区里边的话呢，可能大家去深圳的比较多，因为价格也便宜，路程也短嘛。
0: 路程也短，对
1: 是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去，这经过去过港珠澳大桥的话，值得，因为那条桥像一条卧龙这样的，就在珠江口，
0: 对，
1: 所以呢，你会感觉就很宏伟、很震撼
0: 啊，真的是值得去走一走。
1: 周末对，周末走一走，揪住暑假的尾巴。好，阿忠，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0: 好，今天星期一哈，8月17号10点半过后，今天健康 Go Go Go 啊，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啊，问一问他为什么运动能使人年轻了。
1: 嗯。好的
0: 啊，11点钟过后，今天灿烂人生啊，今天请来向日华德福创办人哈、阮涛先生啊，分享一下哈、做一个跟孩子共学的爸爸。
1: 嗯，好，那快要开学了啊，我们怎样才教育
0: 学
1: 都是能够快乐的？
0: 没错。
1: 好，我们一会儿来听听这位的这个非一般爸爸的这个见解哈。好，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每天呢都要和大家分享一点呢千万不要被骗的事情啊。那这次呢我是去这个珠海去包车模，我还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是
1: 成品
0: 结果还是后果是效果还是后果啊，是这个好店还是黑店哈、啊。希望呢不要这个，反正我自己也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准备了哈
1: ，research
0: 等等这些哈。如果还是被骗，实在觉得没有办法了。不过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很多跨境店骗，哈、啊，专门是骗长者的，
1: 没错。
0: 啊，这里呢就有跨境店骗诈骗集团也聘请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人士来香港，他们充当跑腿向受害人收骗款，
1: 是。
0: 哈、啊，六月至今至少有22名的长。者堕入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案，就是我们经常说老本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们的老本在滚出来本啊、老本其实都被骗走了。那执法部门呢，继早前呢拘捕了12名马来西亚籍的电骗疑犯之后，上周五就14号也再展开了行动，
1: 是
0: 也捣破了诈骗集团有3位的未雨旺角的这个虚拟货币兑换中心，以及呢沦为骗款中转站的这个
1: 找换
0: 店，
1: 找换店也用来，
0: 对，那个也用来做这个骗款的中转站了，就是一骗到马上就在这里转走了，
1: 没错。
0: 这个以涉嫌呢串谋诈骗拘捕了5名男女哈，当中也包括一名马来西亚籍的男子，
1: 是
0: 还捡获了367万元这个怀疑是诈骗获得的现金，
1: 那这两个月哈，这个的诈骗集团已经是收取高达467万元的骗款了，这个也是非常大额的一个数字了哈。
0: 是。
1: 那看到是这一次呢哈、啊，这个猜猜我是谁的这个骗案也还是继续在这个的我们老人家的这个群体里面有发生，就是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哈，然后比如说哈，他说哎，我是你女儿，我是你孩子的这个朋友哈，你女儿是，
0: 他一般不是这么说的，是有些长者是这样的，喂，你是谁呀，有些长者就听到你的熟悉就会说
1: 你是
0: 哪中
1: 就是这样子
0: 了，然后他就马上他就顺着就打死吹关上，然后他说对呀对呀，我是阿中啊，
1: 没错没错，就这样子就聊下去了，
0: 没错，他就这么直接的，还那个女儿子经的同事啊，咁样，他就啊，系呀系呀，我知道啊，然后他就越听他，当他觉得你是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像了，
1: 是，
0: 然后你说话的声音也像，然后语气，他就觉得你像，可能有些也不是说很熟悉，对吧？
1: 但就觉得你是了，
0: 他就觉得对呀、人就有先入为主的嘛，他，然后你就开始他骗你怎样的话呢，他就比较容易得手。
1: 是哈，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是聘请了很多，刚刚我们说到聘请了一些跑腿了，这些跑腿呢将骗款就会交到刚刚说的这个虚拟货币兑换中心，那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呢就会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里面去，是整一套的一个犯罪流程，
0: 他一条龙
1: 非常熟悉，一条龙服务，
0: 对，反正呢你拿到钱他务求最快的就是把钱拿到手，有些长者他就觉得他很贴心，
1: 是，
0: 他如果我们的服务可以这么贴心就好了，就正常的服务哈，他是非常的贴心，说你不会使用那个转账，有些长者他不用转账的，
1: 是
0: 他也从来没有什么电子户口啊什么的，然后呢、
1: 对
0: 啊，所以呢他就上门给你收款，你家里有多少钱呢，我现在先把你拿了去给交给你的这个那个女儿啊，
1: 对对对，
0: 孩子啊之类的，他就可以上门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我们上个星期前两个星期看到有一桩，就是有长者亲自把钱拿到一个旺角某个地方，还是深水埗某个地方交给陌生人，
1: 是是是，
0: 他就这么去交了钱出去，
1: 就
0: 不予有诈的，
1: 对，所以这个
0: 而且那个是陌生人，你就把那
1: 不认识完全
0: 多少10万8万的你就交给一个陌生人，你就以为他这个钱就可以交给你的
1: 亲人了，
0: 亲人
1: 你的孩子
0: 还是怎样，
1: 对，那这个
0: 他就完全相信了，
1: 还是要自己小心点，因为我最近我上个星期我有家人就收到一条短信哈，想要借钱这样子，然后呢他也收到对方的这个以 W 字头打过来的电话，然后呢是

0: 就说就是哎，我最近这个有点困难，可不可以借我可能10000-20000这样子哈？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我就第一个我就这个阿浪啊，就叮
1: 铃铃，骗徒。
0: 我就问他，他是用什么打给你的？
1: 嗯
0: ，W 字头哈。
1: 好。
0: 然后说哇 ，W 字头最近这个 AI 可能会模仿他的声音，
1: 对呀、
0: 啊，对吧？然后我就说、嗯、啊，如果你真的要借，我说你不如你就打他的这个手机号码来确认是不是真的是他。
1: 嗯。
0: 然后我家人就打了哈。喂，刚刚那个电话是不是你打的？对方也觉得哎，好奇怪，我 W 字头打给你，应该也是我啦，因为对方不知道嘛哈。
1: 嗯。
0: 然后就确认是同一个人啦。
1: 哦，就是真的有人
0: 想
1: 要
0: 借
1: 钱。
0: 反正、啊、我们也解释给他听，因为最近这个哎，其实 AI 也真的是会啊模仿对方的语音，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也有个警惕嘛。
1: 但是都要还是要再警惕，警惕，
0: 警
1: 惕，再
0: 警
1: 惕了哈。那这个大家要小心，因为最近呢，我就隔三差天的就会在公众平台就看到有朋友说我的电话被 hack 了、如果有人用我的名字来跟你借钱的话，大家千万不要理会，
0: 是
1: 啊，免遭损失。
0: 嗯，
1: 就隔两三天就有这样的一个声明出来，
0: 嗯，
1: 就会在一些公众平台就说，反正我电话就或许我收到短讯，
0: 嗯，
1: 就说我的电话已经被之前被这个
0: 被黑掉了，
1: 被黑掉了哈，
0: 被黑掉了，
1: 被黑掉了。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我问你借钱的话，千万不要。就不要去借给我，
0: 是
1: 千万不要把钱借给我。
0: 你确认一下。
1: 还有呢，除了这个，大家要留意了，还是跟家人哈，长者家人还得不断的讲这个事情哈，就塞下楼信哈，等他知道，就是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没错。
1: 但最近呢，我们又看到有一条的这个关于美容院的，
0: 嗯，
1: 哈，有一条视频哈，说在首先就是沙田新城市里边的有一家的美容院哈，有一名中年女士了。他就痛哭说那个店员呢用不良的这个销售手法来推销，
0: 对，
1: 涉款呢就把他骗走，给他骗走了60000元等等这些，
0: 对，刷了60000。
1: 对，警方其后呢也证实收到了这个报案了，
0: 嗯，
1: 结果后来就发现呢同一集团
0: 是
1: 的这个美容集团旗下的不同名字的美容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
0: 不良的销售手段，
1: 有些手法，
0: 哇，
1: 他的这个手法来促销，
0: 嗯，
1: 包括什么手法呢？我也是，
0: 你也被盯上过，
1: 对，他没，我也不算是盯上了，反正呢也被这个赞美过
0: ，Missy，
1: 你这个手袋好靓哦，你知唔知系好远噶？
0: 啊，
1: 系咪好远？好远噶？
0: 啊，
1: 在干不是我不是经过他的门口，我是经过他门口对面，
0: 是，
1: 对呀、啊，然后呢他已经，而且呢那个商场的那个是个大堂来的、
0: 嗯、
1: 所以还隔得挺远的，
0: 是，
1: 他已经在那里大叫我了、嗯、说那个 Miss 那个手都好靓啊，怎么样，然后那机哎呀就过分自信，这里呢就有人说呢，过分自信的人通常也会被骗的、肯定是讲我的手袋啦，是不是啊，
0: 还有谁啫，
1: 还有谁啫嘛，然后呢当我一回头，其实我讲我怀疑他当初的这个也不是我、
0: 嗯、
1: 可能他就乱叫
0: 误打
1: 就
0: 正着，
1: 正好我就回头，他就跟我说哎呀港你呀、啊、你手袋好靓啊、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就哦谢谢，我就走了，
0: 你就走了啊、哦
1: 我就走了，
0: 谢谢，
1: 可能也就是听得太习惯了吧，
0: 是是
1: 对、啊、好，谢谢，我就走了、
0: 嗯、
1: 但是呢有人呢可能就因此呢就走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就不是走开了，就是走进去了、
0: 嗯
1: 啊、
0: 之前在那个网、在那个社交网站上面，就是说啊，有一位女儿就 po 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去、
1: 嗯、
0: 就说她的妈妈，那个店员说她妈妈的那对鞋，那双鞋很
1: 漂 亮,
0: 漂亮，然后就走进去了、
1: 哦、是，
0: 反正都是她夸你，
1: 然后能不能走出来哈、
0: 嗯？
1: 我也走进去过一次的、
0: 嗯、
1: 她然后呢她就跟我涂了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她想跟我涂一些东西，
0: 是、
1: 她想跟我涂一些东西，就说不可以，
0: 嗯，那么这里查
1: 我不太有，我都不知道你查什么的，他这个又怎样好的，这个又什么眼睛跑步机啊、
0: 嗯、
1: 这个又怎样怎样、啊、就给你就说的就形容的很神了，所有东西都很神、
0: 嗯、
1: 但是呢我就担心嘛，我就不让他在我脸上涂任何的东西，
0: 对对对，是，
1: 然后呢你坚决走掉、
0: 嗯、
1: 因为他每一样的这个美容产品都过千的，
0: 嗯，
1: 那、就坚决走掉了，
0: 是是、
1: 啊、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了，
0: 对
1: 对，还有Facebook这些，即使呢你真的去做了一次买了一样产品、
0: 嗯，
1: 那么你也先不要去买那个

0: 套票。
1: 嗯，
0: 这里呢讲到的就是损失惨重的，一般都是马上就买了套票了。
1: 对，被游说哈，
0: 对，
1: 购买了一些价值比较高昂的。
0: 他可能会有几个人会轮流跟你去，旁边一定有两三个人，
1: 嗯，
0: 在不断的跟你说这个好那个好，对呀，然后呢很适合你，
1: 是
0: 有些可能都没有尝试到，
1: 嗯，
0: 就开始买套票了。
1: 嗯嗯，他这间的这个美妆店哈，就遍布港九新界各大的
0: 对
1: 不
0: 同
1: 名字、商
0: 场，不
1: 同
0: 名字，
1: 对
0: 对
1: 啊，都会有，但是是同一个集团的。
0: 是的，
1: 那最近也看到他是暂停营业了哈，
0: 嗯，
1: 可能大家还是在消费方面要自己小心一点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每年的夏季呢，都是这个应届毕业生的投入职场的高峰期了、嗯、哈。那这里呢，这个因为这几年嘛，这个市场的气氛低迷，文工难呢、啊
1: 嗯，
0: 找工
1: 作
0: 不容易哈，真是这个成了大家这个共同困境哈。
1: 对，非常贵
0: 啊。那究竟这个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这个情况下呢，嗯、原来不少的这个求职者哈。就是当然要努力啦，
1: 是
0: 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啊，
0: 因为这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的，
1: 嗯、
0: 是
1: 世界大环境
0: 哈。我儿子他之前毕业之后，他找工作呢也真的不容易哈，
1: 嗯、
0: 就是就真的是不容易了。尤其你想找一个你心目中理想的，就真的比较难哈、
1: 嗯。
0: 好了，那这里呢就看到了，你这样年轻人从来都是算自己的嘛。还没，但现在发现了，他们选择了向神明寻求一份底气。
1: 哦，就进了人世之后就找神明去求一求了，
0: 对
1: 吧？对，
0: 尤其上环的那家庙哈、
1: 嗯、
0: 的这个网络社群一炮而红，
1: 是
0: 说被年轻人奉为是什么
1: offer god 哇。
0: 仙界劳工处
1: 去拜一拜就有 offer 了。哎，我讲真，我真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
0: 安心，其实
1: 在安心了，求个安心了，因为他们可能在那边上班哈、
0: 嗯，
1: 他们过一段时间都去拜拜的，
0: 都去拜拜，
1: 因为他们真的是叫做骑牛找马了，
0: 拜得神多只有神保佑嘛，
1: 啊，希望有一点希望了、
0: 啊。是的哈，还有人说呢，哎呀，我拜了神之后呢，真的获得了工作录取通知。
1: 嗯
0: 啊，实际上是你自己表现的不错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这个神灵很忙碌的嘛？
1: 嗯、对
0: 啊，对
1: 啊，那么多人去拜他。
0: 但是我觉得呢，拜神之后的，如果这个我们不是说迷信不迷信了，
1: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传统嘛。
1: 是
0: 哈、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也是一种传统、
1: 嗯，
0: 也是习俗。然后呢，如果呢你能够安心了，这也本来也就是向好的磁场去靠磁场去靠拢了。
1: 嗯，
0: 因为你当你觉得行了，神明会保佑我了、
1: 嗯、
0: 这次肯定哈，这个手到拿来
1: 了
0: 对呀、啊、肯定会过关了，成功了、
1: 嗯、
0: 哎，那个磁场可能就靠拢了，
1: 就往好的那边去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知道有本书叫 Secret 嘛、
1: 啊、
0: 你看了 Secret 之后你就知道哈、
1: 啊啊
0: 啊、你不要想中六合彩、
1: 嗯、
0: 不仅想中，还要想怎么花那个这那个奖金，
1: 想好了。
0: 对呀、啊、那么这个就靠拢了，好运就靠拢了、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508点，升392点，升幅1.5%，成交金额790亿。上证3942点，升15点，升幅0.4%。2513智普1182块，跌88块。981中芯国际74.7块，升3.9块。2800富基金26块，升4毛。700腾讯446.6块，升6.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9分。1347华虹红利138.3块，升8.1块。100 mini max 332块，升3块。1888建滔基层版40.54块，升1.9块。992联想33.34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122.3块，升2.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普通运动真的可以减少脂肪吗？你是否把燃脂当成了减脂呢？怎样的运动才能真正减脂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分析。
3: 燃脂跟减脂是两个不同的结果。运动的时候，氧气的消耗量会增加，一般人就会推估说啊，氧气的消耗增加是用来燃烧脂肪。其实减脂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让脂肪分解，脂肪细胞所储存的三酸甘油脂分解成脂肪酸。运动的强度高的时候，我身体产生的细微的细胞的损伤，它在修复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脂肪酸。新的细胞长出来，你需要有细胞膜，细胞膜就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在最近这六年才出来。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6: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好，来到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白天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的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今天最现实温度32度，相对湿度75%。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哈。还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上午的10:10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那我们经常讲了，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呢，哈，尤其写东西、找资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比它更厉害。
3: 对对 对, 对，
2: 就是你起码你要知道它的这个，你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哈，啱唔啱噶咁样哈。那么最近呢，就真的就是AI 就向我认错了。
3: 是
2: 他真的认错，他直接做错了。
3: 问题
2: 我问他的问题就是我的，大家都说，哎，你可以去那个用 AI 来帮你买股票，哈，看看这个，他就给你分析哈，让你就是可以精准的这个，如果想这么容易的吗？
3: 选到好股，
2: 对，选到好股哈。然后呢，我就问他了，我就问他一只的股票哈，我星期五问他的股票，结果呢，他就给我分析，非常的详细。
3: 是，
2: 你知道，你随便问哪一个 AI 的都可以。好，他非常的详细，还给我那个这个就是有这个还有
3: 很多数据了，对
2: 实操的建议啦，重点怎么看了哈，那个大盘低开怎么样，高开怎么样啊，那个走势哈等等这个怎么样呢，但是我发现呢，他用的是错误的数据。
3: 哦，
2: 他用的是前两天的数据，
3: 是
2: 啊，不是当天的数据来做分析。
3: 嗯，
2: 那其实呢，如果你能够接触股市的人呢，你会发现当天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哈。尤其你如果呢，你在一个短线这个操作的话呢，那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就说他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说你这个你用的是那个过去的那个价格来，对，不 update 的资料来给我做今天的分析。
3: 是，
2: 因为呢他说你跌到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跌到了他说的
3: 那个
2: 价位
3: 了，对吧？
2: 因为前两天呢那个还是高几块钱的嘛，所以呢他给我就做错了分析。
3: 是，
2: 我说你用过去

0: 期的讯息做分析，所以呢你是瞎分析。
1: 嗯，
0: 他就说，他说你批评的完全对，这次呢是我的严重失误。你之前问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引用了这个系统里过时的这个旧数据，
1: 嗯，
0: 然后还说我问过，我说我都没问过。然后呢，那哦，他说我没有核实当前实情，
1: 嗯，
0: 实习行情，
1: 嗯，
0: 因为他说你之前有问嘛，
1: 是，
0: 所以呢，我直接用了系统里过时的旧数据，没有核实当前的实时行情，
1: 嗯，
0: 给你做出了无效的分析，这不仅浪费您的时间，更可能会耽误您的决策，
1: 嗯，
0: 非常不应该。他说，作为 AI， 我的数据有滞后性，大家留意哈，不要让他来给你分析股票，
1: 嗯，
0: 你可以分析，但是不要说。买就买，不买就不买的那种，因为它真的有滞后，它无法直接替代看盘软件，还有实情，
1: 嗯，
0: 实习的行情，
1: 啊，
0: 所以呢，为了真正帮到你，又怎样怎样的啊？然后呢，就说了这个一大通，后来呢，他给我又出了一大堆的数据，就说，我说我没有问过这只股票。我说是你提议的，当初你提议，就我问其他股票，
1: 嗯，
0: 他说他提议可以买这只，
1: 买这个，啊，
0: 是啊，我说我都没有问过，
1: 是
0: 说所以呢，现在我对你失去信任了。然后他说你说的对，我完全接受您的批评。这次对话中我犯了两个连环错误，他还写了一篇的这个
1: 道歉文，
0: 不是道歉，
1: 也不是道歉文，
0: 他这个不能说道歉了，
1: 嗯，
0: 因为他严重失误嘛，
1: 嗯，
0: 就是检讨，
1: 自我检讨，
0: 自我检讨性。第一，我主动跑题，
1: 嗯，
0: 你只问了阿里巴巴，是我自己把美团塞进建议里的。第二，数据错误，塞进来的建议还用了一套过时的价格，完全误导您，这确实非常不专业，也浪费您的时间。如果你还愿意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然后他又给你
1: 另外一个
0: 分析。嗯，好吧，就是如果有人做错事能够如此深刻的自我检讨的话呢，
1: 嗯嗯，
0: 那其实呢也是一件好事哈，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改正怎么样哈，他
1: 会不会
0: 所以呢我是不相信他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做很多的分析，不能只是靠一个数据，对
1: 吧，不能只靠他给出的结果哈。
0: 而且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你必须得有你自己一定的基本知识来支撑你，
1: 嗯，
0: 否则的话呢你无法去判断究竟是对还是错。
1: 是的
0: 哈，你
1: 这是我们使用 AI 的一个素养。
0: 对，你要使用它，而不是让它来这个指使你做任何的事情。
1: 嗯，没错，
0: 对，这就是我这次的经验
1: ，经验之谈哈，我们都认识到了哈，知道怎么用 AI 了。好的，接下来呢，今天的健康 Go Go Go 呢，请来郭嘉华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运动能使人年轻哈，来听听他的分享。
2: 广场 Go Go Go，
3: 健康 Go Go Go。
0: 好，又到了我们的星期一，有健康 Go Go Go 哈，来自新紫荆广场的星期一的一个最健康的环节。今天呢，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嘉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4: 你好，
0: 郭教授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又来探讨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为什么运动能够使人年轻。这个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多做运动，我们的这个运动足够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新的细胞就会长出来。然后呢我记得上一集哈，郭教授是这么讲的啊，然后呢强度要够哈，要够的强度的话呢，我们的新的细胞呢就长出来，就然后呢这个加速呢这个衰老细胞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就会显得年轻了。但是郭教授，我又看到说有一些人经常做运动的人呢，他的这个他体能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呢他的样子呢也可能日晒雨淋还怎样的，还我也不觉得他太很年轻，甚至呢可能和这个皱纹也加深了，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没有防晒的原因啊，还是他的这个运动不够不适合他的原因，所以呢今天呢也要听一下您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和分析了。
4: 要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你如果把人体当成是一个由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大的社会，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件事情。一般我们正常的人体大概有10^13个细胞，所以是大量的一个细胞，那它有老中青， 也就是说你不断的会有细胞

0: 衰老，然后死亡，
1: 嗯，
0: 然后也不断的会有新的细胞长出来，哈，
1: 嗯，
0: 那我们大概每秒钟有大概300到400万的细胞是衰老，然后死亡，
1: 嗯，
0: 好，所以我们这个老中青的比例啊，
1: 嗯，
0: 人体老中青细胞的比例就决定了你的人体的一个年轻的程度，
1: 就好像个社会里边一样的哈，我们有老人。有中年人，有青年人，那都说香港是个老年化的一个社会啊，因为我们长寿了，然后那个年轻人也不生孩子了，出生率也低了，所以呢，我们就构成了一个老年化的社会。如果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衰老的细胞比年轻的细胞多，那么我们也会呈现一个老态出来，是这个理解吗，郭教授？
0: 对，这个解释算，
1: 嗯，好，
0: 可以的。
1: 好，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老态，我们说老呢是只是面孔的年轻，还是我们整个身体需要有一个体魄的感觉到这个体魄是年轻的，这个人体感觉是年轻的？我们是怎么定义这个衰老呢？在尤其在您的这个研究课程里边，怎么定义的呢？
0: 通常在科学上面要定义衰老其实不容易，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这个人目前的一个功能性，
1: 嗯，
0: 就是说你执行任何的功能以及你承受挑战恢复的这个速度，
1: 嗯，
0: 如果你功能好，恢复速度快，基本上你就是处于年轻的状态。
1: 嗯，那现在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令我们的脸上觉得年轻啊，少了几条皱纹啊之类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真正是我们的体能，我们是能够年轻的，我们是有力量的哈。好，那为什么运动会使人年轻呢？比如说教授您也经常讲到说，我们经常要挑战，我们自己要挑战我们的这个运动的一些极限，这个又怎么去理解呢？
0: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如果说刚刚那个概念你接受的话，嗯，就是说人体它是由老中青的细胞所构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群体。
1: 好，嗯，
0: 那你给它一个挑战之后呢，那衰老的细胞，
1: 嗯，
0: 接近老化的那些细胞群，它所承受的挑战就会使它衰老的更快，
1: 嗯，
0: 然后它就会被身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
1: 嗯，
0: 然后清除掉。
1: 嗯，
0: 那同时会促进新生的细胞的再生，那让它再成熟化，所以你人体它就会形成一个偏年轻的一个细胞的一个群体。
1: 嗯，
0: 但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它跟你给它的挑战的强度是有关的。
1: 嗯，
0: 你如果给它的强度是太多也不行，
1: 嗯，
0: 太少这个效果是没有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挑战的一个强度，它尽量偏高，但是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偏高。
1: 嗯，
0: 因为你运动挑战完之后，你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细胞再生，然后这些细胞它有必须要有办法跟神经衔接。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是可以去动员这些细胞。
1: 那高强度，我们是不断的做高强度，还是我们要间歇性的去做一些高强度？比如说这样子说吧，比如说我去跑步。我跑半个小时，慢跑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带氧运动了。我已经出汗了，但是呢，我跑完之后，我发现我的心跳还是比较平衡的，就我比较平稳的，我心跳我并没有说达到一个突然间就那个心跳就很高很低那一种的，就上压下压，我都很平稳的。那如果呢这样子的话呢，是否也达到了一个就是运动的效果，或者是这个可以达就可以年轻呢？天天这样子，是否那个效果是不是也是可以产生出来呢？还是需要怎样才做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呢？
0: 首先你要定义高强度的运动，它是根据你自身的体能去做调整。
1: 嗯，
0: 好，因为有的人体能本身是好，有的人体能本身是差，那有的男性跟女性又不一样。
1: 嗯，
0: 好，年纪高跟年纪轻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应该要针对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状态，去给予这个挑战是达到90%。好比说，你对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举重的强度可能是30公斤，
1: 嗯，
0: 但对年轻人来讲，他可能50公斤才够。好，所以你应该是要 针对自己的状况去给予最大程度的一个挑战的九成。
1: 嗯，
0: 好，也就是说你承受得了这个挑战，你才会达到我们刚刚讲那个细胞汰旧换新的一个效果。
1: 但这每天都要做的嘛，才会有这个效果嘛。经常也听到说我们说有建议嘛，哈，就专业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起码每一周有三次的带氧运动，但没说要强调说要高强度的带氧运动。那您觉得我们是每天都需要做，还是只是每周做几次这就足够了？
0: 每周三次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1: 嗯，
0: 但是它会随着你的挑战的强度，它是可以去做一些修正。我举个例子啊，
1: 好，
0: 如果说你的强度是非常高，你的细胞衰老细胞死亡的这个比例是偏高的，
1: 嗯，
0: 好比说我的强度使我的身体的衰老细胞死亡到1%，
1: 嗯，
0: 那你的挑战更强，死掉了2%，
1: 嗯，
0: 那你的恢复的时间就会比我恢复的时间更长，
1: 嗯，
0: 所以呢，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礼拜三次，但对我来讲可能是每天运动，
1: 嗯，但效果是一样的。
0: 效果是一样的，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你强度越高的话，
1: 嗯，
0: 它汰旧换新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嗯，
0: 但是它相对来讲，它需要细胞再生的时间会偏长。
1: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两种的效果出来，在我们的人体的反应是前者好还是后者好？强度厉害，可以达到2%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衰老细胞的死亡哈，这样的一个好，还是1%就强度稍微轻一点，然后呢我们就达到1%就好了，每天都做一做，然后呢达到2%的，我们的强度强烈了嘛，
0: 嗯，
1: 我们可能就修复的时间要长，可能就隔天做，那哪一个效果是最好？还是适合就好，觉得自己能够适合就好。
0: 应该是适合就好。我跟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嗯，
1: 好，
0: 我在去年去参加那个日本的游泳的训练的那个，他们有一个概念哈，
1: 嗯，
0: 他实际上是我跟一个叫 Suzuki 的一个教练，
1: 嗯，
0: 去做交流。他后来当了日本的那个体育署的署长。
1: 好，
0: 那这个 Suzuki 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他们在训练日本的游泳队的时候，他其实看起来是每天都必须要到游泳池。
1: 嗯。
0: 但实际上他真正实质的训练是只有一天，那一天的挑战是使得这个运动员达到一个极度耗竭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他实际上另外6天都是在做动态性的恢复，虽然是有训练，哦，但是他实际上是在做恢复，
1: 哦，
0: 也就是说他理解到一件事情，
1: 好，
0: 就是我挑战越多，我身体可能汰旧换新的效果越好，但相对来讲，我长出新的细胞，他在跟大脑连接的过程中，他需要的时间更长，所以对运动员来讲，实际上他有的人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相对来讲，他承受的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再生的细胞在跟大脑连接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产生疼痛，所以他疼痛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到1天到2天的时间。
1: 对对对，我明白了。有时候做瑜伽，我也会觉得拉筋，有时候有些地方特别痛。如果呢我自己就挑战自己的一些极限的话呢，我就觉得会特别痛，可能有些会痛，有时候会痛2-3天，就酸软了，这个
0: 对，
1: 那可能就是我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强度，让自己去挑战了哈。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呢，郭教授，会不会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1分钟高强度，然后呢我们歇一歇，然后歇他10分钟之后再挑战一下自己，就来回的几次，要比整个的比如说我在跑步半小时可能达到的效果，就间歇性的做高强度的动作的效果，要比跟我跑半小时中等慢跑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可能会更好，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建议是一个，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汰旧换新，好，对衰老细胞的汰旧换新，
1: 是
0: 这个模式是最好的模式。
1: 嗯，好，那就好了。那有没有说哪些运动是汰旧换新是最好，是任何的运动都可以的？
0: 只要这个运动的挑战的强度够

0: 打球一般是比赛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比如说篮球，但速度这些也是可以挑战极限的，是吧？
1: 对，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我刚刚提到整个身体的细胞的太旧换新，它主要的来源呢是来自干细胞，好，那身体呢有三个位置是干细胞的生产的主要位置，好，第一个是你的颅骨，好，第二个是你的胸骨，第三个是你的 pelvis， 这个要怎么讲？骨盆，
0: 骨盆，
1: 好，骨盆包括骨盆包括你的这个，尾椎，还有你的这个抽干细胞，很多都是从这个骨这个地方，所以你整个上中下这三个位置，好，它是干细胞的主要的来源，那我们通常来讲，如果说你每天都是思考的话，好，大脑承受挑战，你大脑位置的组织的太旧换新是来自颅骨，好，它的骨质密度，它的密度最高，但我们通常忽略的是，其实另外一个干细胞主要来源是你的下盘，也就是股骨的周围，好，那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挑战比较多的时候，你这个股骨它就会把干细胞丢出来去修复周围的组织，那在运动方面，你如果说要达到你的上中下的组织太旧换新上面的平衡的话，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有让颅骨，我要让我的下半身，
0: 对，
1: 好，也有比较好的太旧换新的时候，
0: 你
1: 是需要去挑战你的下半身，去唤醒。就是去动员这个股骨所生产的这个干细胞。
0: 那哪些运动是可以就挑战这个下半身的运动？
1: 它通常来讲就是跟重力挑战有关的运动。对，那就很多了。包括像快速的跑步。那游泳的话，它来讲，在这个做腿的这个摆动，它实际上也会动员到。好，那或者是你做像有跟跳有关的运动，其实也会。但强度如果太低的话，它这个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
0: 哦，好，那就明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连两集啊都在讲这个高强度的运动，一来是可以减脂，一个呢就是使人年轻。那怎么做？为什么？那这个原理上，郭教授都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好，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哈，然后给自己定立一些目标哈，怎么去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好，今天非常谢谢香港教育大学郭家华教授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下周再见。好，拜拜。
1: 拜拜。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今年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又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周六会在新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本月29号的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如果届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他提到，过关口的200部闸机为没有完全调试好，即使。

0: 处理好有关问题，也必须与内地做联合演练。邓炳强又指出，已经抽调人手及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美韩今天起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报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520点，升400点，升幅1.6%，成交金额986亿；上证3956点，升28点，升幅0.7%。981中芯国际76块，升5块。2513智普1202块，跌68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1毛。700腾讯446块，六升6.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4毛。1347华虹红利141.6块，升11.4块。100 Minimax 338.4块，升9.4块。9988阿里巴巴122.5块，升2.6块。1888建滔基层板41.3块，升2.7块。992联想33.14块，跌4.6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哈，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灿烂人生啊，阿忠啊，我们快要开学了，
2: 对呀、
1: 啊，对呀、啊。那么阿忠作为爸爸来说，这个不知道心情会不会也很紧张哈、啊嗯？女儿呢正式走进幼稚园了、
2: 啊、，K1 了、
1: 啊、，K1 哈、啊，也作为 K1 的爸爸哈、啊，不然你做好那个 K1 爸爸的准备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
2: 女儿应该也准备好了，
1: 啊、准备怎么去鞭策女儿对吧？努力学习还是要？决心要跟他一起共度快乐的这个幼稚园时光呢、嗯、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哈、啊、就经常以前也说呢，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嘛、嗯嗯、那么 K1 也就是这个起跑线
2: 了
1: 对呀、啊、那我们怎么去好好的去这个把握孩子的成长，面对孩子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决定要做一个怎样的家长呢？今天我就为大家请来了非一般的家长、
2: 嗯、
1: 来到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为大家请来是向日华德福创办人哈，向日华德福创办人远涛先生 Tony 来到这里。Hello Tony 你好
3: Tony 你好
4: Tony 你好
3: Hello,
4: 你好早上
1: 对，那 Tony 呢，我想大家可能在不同的一些的媒体上呢也接触过哈、
4: 嗯嗯、
1: 华德福的这个教育哈、
4: 嗯、
1: 究竟是怎么样的哈、
4: 嗯、
1: 那 Tony 呢曾经呢自己呢也是这个做孩子的时候呢也不愉快过，
4: 嗯，
1: 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哈，哎，什么是华德福的这个系统，它教的是什么，它的这个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4: 嗯，好，华德福教育呢其实就是它来自一套德国的系统啦、
1: 嗯、
4: 其实它已经 over 了100年的实践了、
2: 嗯、
4: 那它其实它就很着重讲一些一个人的成长的需要啦、
1: 嗯、
4: 所以它里面就会有分开3-7年的不同的阶段、
1: 嗯、
4: 一个0-7岁、7岁到14岁、14岁到21岁。那每一个阶段呢、每一个孩子的长大的过程中间呢，其实就是你给一些啱的东西它、
1: 嗯、
4: 就不要给多它，也都不要给少它。那它吸收得够，吸收得啱、
1: 嗯、
4: 做好一个 foundation 的时候呢、
1: 嗯、
4: 其实对佢将来行出呢个世界，面向呢个社会嘅时候咧、
1: 嗯嗯，
4: 其实佢就会有呢种能力去点样去应变，点、
2: 嗯、
4: 样去适应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生活咯。
1: 嗯，那就一定要从幼稚园开始。
4: 系冇错，幼稚园系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嚟嘅，因为我哋成日讲如果大人成日都讲身体健康啦、
1: 嗯，
4: 其实小朋友佢个成长里边个身体发展系最重要嘅。
1: 所以0-6岁非常的重要。
4: 0-7岁系最重要嘅，因为佢讲紧个身体系由一个好细嘅 BB， 由妈妈个母体出生，然后佢开始识得滚，识得爬，识得坐，
1: 嗯、

0: 再由佢起身行，其實呢個係一個過程啦。咁由個身體點樣令到佢長高啊？點樣令到佢裏面嘅器官能夠健康咁發展呢？又要關於佢嘅睡眠啦，關於佢嘅生活節奏啦，關於佢哋對世界嘅一種安全感啦。咁所以都喺幼稚園裏面呢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喺中間囉。
1: 對。
0: 係啦。咁所以你發現華德福嘅幼稚園裏面呢但全部幼稚園其實入到個課室其實佢都係粉紅色嘅。視覺上面啦，對個孩子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我哋講緊更加係感官嘅發展啊嘛。咁由佢用緊嘅嘢咧，就係有啲好天然嘅嘢咧，哪怕一嚿木頭啊，一啲海綿嘅嘢，都係一啲好天然嘅物料啦。佢哋玩嘅地方啦，我哋更多好多就係一啲好沙池啦、水啦，係啦，佢哋有一啲佢哋自己嘅。自由玩嘅時間嘅，即係如果喺幼稚園中間咧，有一啲設計嘅課程中間就係一定要保留一啲室外嘅玩同室內嘅玩。OK， 咁又要教佢整嘢食啦，係啦，教佢點樣用刀，點樣用一啲手部有啲手工可以俾佢做啦。咁呢啲都係同一個小朋友喺一個幼兒嘅部分咧，係佢一啲好感官，佢需要去 touch 啦，需要感覺到佢啦，好真實嘅嘢。咁都喺幼兒嘅部分咧，慢慢建立好佢嘅。係啦。
1: 所以呢，可能走进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玩具。
0: 没错，系都系啲好天然嘅玩具。
1: 天然的玩具。
0: 系啦，冇错。
1: 大自然的馈赠。
0: 冇错啦，即系其实你发现，因为皮肤系本身接触，除咗我哋食嘅嘢喺个嘴里边咧，皮肤本身就系一种接触物料嘅其中一个途径。系啊，所以佢唔系有时唔系话净系得个鼻啊口啊食错嘢啊或者呼吸。感染到啲嘢，真正嘅皮肤咧都系会吸收到好多细菌同唔好嘅嘢，即系例如我举个例子，塑胶玩具啦，塑胶玩具本身就系一种化学物件嚟噶嘛，如果你每一日都摸嗰啲塑胶玩具嘅时候咧，你就会将嗰种化学物料咧透过皮肤咧吸入个身体中间，而不知不觉嘅，咁所以个身体有时你呼吸咗啲毒素，其实佢系冇呢种能力去将佢消化同排出嘅时候咧，个小朋友身体咪唔好咯，系啊，所以佢都好着重啲好细微嘅嘢嘅，
1: 就是说健康来说，即系健康在这个华德福的教育系统里边呢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冇错冇错，有幼儿部分啦，另外一个就系个界线啦，因为界线就是为一个人去建立一个安全、安全感，即是他有一个地方他都要小朋友其实他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界线，就是哪里是他可以很安全地玩、而不是呢就是你给一个很大的操场或者给一间很大很大的屋给他在那里玩呢，就代表他哇很自由，不是的，其实华德福里面讲的自由玩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很清晰的界线、这个呢就是做老师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能够为他建立到这种界线的话呢，他就是能够在一种很安全很舒服的过程中间呢，他慢慢长大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他会对将来会影响到他真正到佢二十一岁之后去面向世界同人嘅关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咯。
1: 我知道，华德福他的教育的理念呢是有这个三大主要的，是在想在幼儿的时候能够形成的，一个就是意志力，一个想象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情感交流，这是你们这个教育的当中呢很主要的一部分，就希望孩子能够有强的叫意志力，有好的想象力，还有这个情感交流起来，大家沟通能力也会强。那为什么会觉得这三部分是特别重要呢？
0: 嗱，我谂啊，情感就我觉得。我哋即係喺香港都見到啦，其實香港以前係一個好有人情味嘅地方，係啊，咁人同人之間啊，其實充滿咗信任啦、開心啦 ，OK， 咁小朋友其實佢要喺一種環境中間咧，就係、嗱，例如我哋嘅幼稚園咧，其實係K1、K2、K3 咧係一種混齡嘅。即係佢有機會做小朋友弟弟，亦都有機會做哥哥。OK， 喺呢個過程中間咧，就係佢會學習緊咧，就俾人哋照顧啦，同到過多兩年之後咧，佢會懂得照顧人。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你就發現咧，佢接觸嘅嘢咧就唔係淨係我同一個年紀啦，係啦，佢會有唔同嘅年紀嘅接觸啦，所以佢個交流咧就會由可能開始。睇到哥哥嘅學習啊，或者姐姐嘅學習啊，又去學習到我如何點樣成為一個哥哥姐姐，所以呢種咧，係其中一種情感 都是一种相处来的。

0: 咁更加多嘅係咩咧？老師同佢個關係啦，一個老師帶住佢由 K1、K2、K3 上去咧，其實都係一個主班老師嘅。咁、每一日同佢一齊嘅工作，每一日同佢一齊嘅生活，其實亦都為個小朋友帶咗好豐富嘅內在嘅情感嘅，係啦。咁頭先有講其實意志力啦，意志力咧就喺個課堂嘅設計上面咧就會有一啲關於意志力嘅，例如意志力就係、我哋有一啲攀爬架啦、，OK 就係佢哋自由組合嘅攀爬架嚟嘅，就係佢哋覺得佢咁樣擺，佢就可以爬得到，或者佢咁樣擺就覺得佢可以玩得到，佢可以變成一條橋，佢可以變成一間屋，亦都可以變成一個火車，就係佢哋好自由咧。在個過程中間咧，佢自己去建立一啲佢個工具或者佢哋嘅場所、佢哋嘅環境。而呢個過程裏邊咧，有好多挑戰喺中間嘅，因為有時佢會砌唔到啦，會冧咗啦，因為佢建築嘅失敗啦。有時玩嘅過程裏邊，有時就係、可能俾人推冧咗，係、啦，又會有機會就係、是都唔係嗰樣嘢嚟嘅。隔離個小朋友就話：你都唔係砌緊呢啲係乜乜乜？呢啲對於佢嚟講，就係一個學嘢嘅過程咯，即係有一個。做唔到到做到、有一个做咗被人破坏咗、我接唔接受嗰个破坏、而我能唔能够再重新将佢变成一样新嘅嘢，咁呢啲都係一个过程，呢啲喺幼稚园中间呢，其实嗰三年里面呢係好多好多呢种嘅学习喺中间啦，
1: 是
0: 啦，想象力呢就係更加我觉得呢个世代係
1: 太缺乏了，
0: 是啦，好需要的，这个世界将来你想想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被 AI 和机械人取代了，
1: 是的，
0: 想象力
1: 我们都不用去想了，
0: 对，是的，很重要啦，想象力呢，你想想他们由幼稚园开始其实他们已经有了、我们华德福的有一只毛公仔，其实这只毛公仔呢是每一间华德福学校你都会见到有必须的，但是发现公仔上面呢是没有样的、咁点解呢、其实如果你俾咗个样佢呢，佢可能就係变咗做一个爸爸啦、一个哥哥啦，或者一个姐姐啦，或者一个妹妹啦，俾咗个样，俾咗件衫，俾咗啲嘢佢之后呢，佢呢就会定性咗佢某一个角色囉、但如果个冇样呢，其实个喇叭着住嗰件衫好年轻，其实佢都可以系个爷爷同婆婆㗎嘛。係、啦，呢、个就係小朋友佢有好多个想象俾佢，就係攞住一个公仔佢可以演唔同嘅角色。咁、老师都系一样嘅，攞住呢个公仔佢系透过好多嘅故事，佢可以饰演唔同嘅角色，都系玩緊同一隻公仔。咁呢个都系喺佢幼稚园里面呢俾佢有一个创造想象力嘅过程嘅空间咯，系、
1: 对，想象力呢是需要训练的、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规限给了孩子，
0: 系 啊，
1: 就是，这个长者一定是白头发的，
0: 系啊，冇错，
1: 唔系噶嘛，而家系有后生噶嘛，
0: 系啦，冇错，
1: 或者绿头发得噶，蓝头发得噶嘛，
0: 俾多啲空间，唔好讲太多个结果，系啦，佢就会有噶啦，
1: 是的，吓，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华德福的这个教育理念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呢，我知道 Tony 呢30岁就话上咗岸噶啦，
0: 我唔系上岸，唔系上岸，唔系上岸，绝对唔系上岸，
1: 但39岁呢就成为父亲。之后就决定结束所有的生意，那时候呢真的是成为全职爸爸哈、那其实当时从管理几百的员工到全职照顾孩子，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份的转变了哈、当时是最初的冲击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有两个部分嘅，其实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确实那时候因为我做家私生意的、坦白讲嗰、那個年代開始睇到家私生意咧，其實唔係算好好噶啦，因為我哋都係好比較近中國，咁、有時即係有時啲生意咧，有時比較
1: 係啦，其中
0: 係啦，即係喺國內係對，係喺國內啦，比較係啦，喺國內咧就有陣時你會睇我唔係好睇到嗰個 future。即係喺香港，因為香港是一個好細嘅地方，係、即係佢係一個中國嘅部分。但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個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細嘅。咁、所以我自己當時都係唔係好見到真係一条好清晰嘅路，系啦，即系自己做咁多嚟生意，系一啲自己嘅直觉上面系咁啦。第二就系好感恩，就系、当年就系小朋友又咁啱嚟到，咁、我自己咧都有一个好清晰嘅原则嘅，我同太太结咗婚9年咧，先有呢个小朋友嘅。其实我就系一直因为我成日都翻大陆做嘢啦，我咁喺香港嘅时间好少啊。咁我自己嘅原则咧就系、如果我有小朋友咧，我觉得我需要陪佢。去成長，我就唔 唔係好能夠將佢交俾工人去帶我個小朋友。咁、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則。所以當好似好機緣巧合、又好似見唔到一個 future， 但係呢個小朋友又嚟到嘅時候，好似係俾個機會我一個好好嘅轉捩點，就係呢個位置就係、是、哦，不如試下停一停，真係陪下個小朋友幾年嘅時間，等佢大個咗翻小學，我咪再出翻去做咯。咁嗰時就係一個好簡單嘅 idea， 就係咁樣嘅啫。係啦，係啊。
1: 這個會不會也是跟你原生家庭你自己在？就是，有一原生家庭有过的一些创伤、伤疤，会有影响，决定就给你这样的一个觉醒。
0: 哦，这个觉醒其实咧系嚟自于其实我喺陪个小朋友长大嘅过程中间，我先发现到嘅。坦白讲，即系以前细细个长大到，出嚟好目标性去搵钱，好目标性去做生意呢个过程中间咧，其实都唔会有呢种机会嘅思考嘅，因为。系啦，即系
1: 忙碌啊嘛，快啊嘛，
0: 冇错冇错，
1: 一起身就谂下一开单啊，或者
0: 系
2: 点做啊，
1: 点样
0: 唔做唔得啊，系咪做唔到又会点啊？好多恐惧同埋好多担心喺中间嘅。咁、当你真系有机会停咗落嚟嗰下咧，就系、是、陪住个小朋友长大嘅过程里边咧，跟住你突然间会发现自己咧，好似好无能咁样。系啦，突然间嗰种无能嘅感觉就系你管紧几百人，但系咧连一个小朋友自己嘅仔仔都唔知佢系啲乜嘢。咁你话好似好叻、好劲、好劲，但系如果连自己嘅仔都唔知系咩，其实你有几劲咧？咁跟住就会翻转头就系、喺个过程中间，因为我系会用咗一啲我以前家庭嘅教养方法，当时其实例如系会。逼个仔啦，跟住甚至乎嗰时有掌掴过个仔嘅
1: 体罚，
0: 体罚啦，因为可能佢食饭啊食得慢啊唔好啊，跟住就觉得佢好似特登同你去抗拒咁，咁又会用啲体罚嘅方法，但系最后发现嗰种痛咧系痛翻喺自己度，跟住我就觉得咁样唔系一个方法，我觉得就自己应该要揾一啲方式咁。那個覺醒就在那個位置，就是我發現我小小個原來我爸爸媽媽這樣對我，那種傷害性令到我呢有一種這樣的業的延續性、去做那件事，我覺得這個好像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所以我就會自己去學習去理解的小朋友先的、但我學習的時候呢就是學了一套系統啦，那套系統就叫、Human Design 的、是啦，那 Human Design 的過程中間呢我就唔係了解咗佢、我係重新理解翻我自己。係、啊，呢、這個先係最令我好 surprise， 係啦 ，surprise 嘅一個過程就係、是、原來我發現，哦，原來我做咗幾十年人咧、都唔係做緊一啲我最中意做或者我真係開心做緊嘅事情。咁我如果都唔開心。我个小朋友点会开心啊？
1: 很同意。
0: 系啊，咁呢个就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去检视翻自己，然后去理解翻自己嘅伤疤，又重新开始过嘅。
1: 哇，都好难啊！个过程系，因为好多时候啲伤疤你冇钳佢，钳个过程会好痛。
0: 系啊，
1: 痛然又会再结焦。
0: 系啊，
1: 系嘛？可能你又钳多次咁。
0: 系啊，不定喺中间其实都会再伤嘅，因为你唔会突然间由一。个人变咗另一个人唔会咁样嘅，所以你喺个过程里边咧，一定系会有一个好似一个 cycle 咁样，不断喺度 loop 下 loop 下 loop 到有一个位系你可以每一日都有少少嘅改变，有少每一点嘅少少改变之后咧，你先发现当你过咗好多年之后咧，去睇翻自己咧、哦，原来我真系可以改得过嚟啦，
1: 系即系个伤痕已经系慢慢修复啦，自己修复，
0: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
1: 真系要自己去修复啲吓伤痕咯吓。
0: 所以明白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1: 非常重要，
0: 是的，没错，
1: 很同意。
0: 小朋友呢其实零到七岁，七到十四岁，十四岁到二十一岁呢、其实我简单地说呢，其实这三个七年呢就是为一个小朋友的长大呢、去认识他自己的、如果他很明白和很知道自己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呢，他去追求他想做些什
1: 么，
0: 而去实践些什么。咁甚至乎佢去到可能三十岁过后，佢去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佢就会清楚自己想行去边度噶啦。系啊，呢、這个都系我自己同个小朋友喺呢个教中间嘅过程里边咧、我重新陪佢活一次嘅个里边咧，我自己好深深感受到嘅。因为我哋唔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咪搏定去试咯。试嘅过程里边，其实撞好多把。

0: 揀好多血肉，係咪？就係、是、有好多血同肉嘅過程裏面咧，先能夠好似建構到某一啲嘅能力嘅出現咯。
1: 嗯、
0: 但係其實沃多福嘅小朋友係好幸福㗎，佢、
1: 嗯、
0: 有呢三個七年嘅建構咧，其實你發現睇好多研究啦，喺外國嘅研究都係你見到嗰啲沃多福畢業生咧，係會好識追求佢自己嘅生命嘅，好、
2: 嗯、
0: 揾到佢自己想做嘅嘢，亦都會為個世界咧去做好多個貢獻咯。佢唔會淨係為咗揾錢而去做嗰件事咯。所以佢除咗開心之外咧，佢係會為個世界做好多貢獻。
1: Tony 聽你在講的時候呢，是只是簡單幾分鐘了、哈，但相信呢，整個過程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們也不是說你不幹活，其實很多媽媽都是全职妈妈来的嘛，是吗？但是为什么跟小孩每天都在家困手斗呢？每天都是吗？每天都不开心，或者是喘不过气来，又或者觉得自己不会教啊，这样是吗？肯定是有一套的理念去需要去学习的。华德福教育它很强调头、心、手一个全人的发展、还有呢这个节奏，还有要重复与重复这些、就是要慢也不能快、也是吗？我都看睇到啲資料啊，即係話又唔可以快，咁你作為個商人，你本身又好快節奏啦，咁、你又要慢落嚟啦，咁、樣，咁點樣先至可以話即係香港呢個極快嘅呢個都市嘅節奏入邊、就點樣可以將呢啲理念落地咧、小朋友要慢，我家長俾唔俾？咁耐嘅三日先教一樣嘢嘅，應該三個鐘就三個字就教識噶啦嘛，應該係啊，係啊。会不会有是咯，即是会不会整个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0: 其实学习我觉得学习慢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讲是要几明白自己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都是一个很快的人来的。是的，那个快的某件事呢就是、可能我讲得给你听，其实我已经做完了。以前在工作上面就是好像很需要是这样啦。但是其实你发现呢个快系你唔使锻炼噶嘛，你唔使特登去训练噶嘛，你天生呢种能力嚟噶嘛，咁要学嘅系咩啊？慢咯，系嘛？如果你冇慢嘅过程里边咧，呢、这个快只会令到你有一种冲劲，但其实咧、可能你嗰个结果唔系你想象中咁样，但系慢落嚟咧，反而系一种咩咧？唔系一种为咗目标而做。而是这个过程里面你能不能够享受得到。
1: 是。好，那我们等一下哈，再请 Tony 来跟我们来分享啊。今天访问的是向日华德福创办人阮涛先生啊， Tony 跟我们来讲讲哈这个慢学的理念，教学是怎么学的。
2: 慢要学习。
1: 好，上午的十一点半。
2: 听听啊最新的财经消息。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90点，升373点，升幅1.5%，成交金额1100亿；上证3960点，升33点，升幅0.84%。981中芯国际75.75块升4.9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9分；2513智普1193块跌78块；700腾讯447块升7块。2800盈富基金26块升4毛；1347华虹红利139块2升9块；9988阿里巴巴121块9升2块；100 Minimax 333块2升4块2；1888建滔基层板40块4毛2升1块8；992联想33块跌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2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师父，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7: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 切勿删。

0: 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哈。今天紫金和二中为大家请来了向日华德福创办人阮涛先生 Tony 在这里给我们分享怎么才可以做到哈慢学的快乐的这个爸爸还有孩子，
2: 是
1: 就一样，就是你不能只是说我做了一个快乐的爸爸，但是呢，孩子也要快乐。而且呢，我们说是教与学怎样才可以相得益彰，真的是可以能够快乐的学习哈。不要留于一句这个空话，哪怕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以怎么去？我们有意志力去把它克服掉，这个也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也不是说整天就嘻嘻哈哈玩游戏就这么过去的哈。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华德福的教学理念是什么。那Tony呢有两个孩子，今年多大了？
3: 一个14岁，一个12岁。
1: 好，两名孩子呢都是在华德福的教育下成长的。
3: 没错。
1: 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心吗？

0: 他们现在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1: 多谢呢两个孩子嘅，呢十几年咧系啦，令我过咗一个好灿烂嘅人生啦。咁、所以我自己开心啦，孩子一定会开心嘅，系、啦。咁你谂下，我仔仔而家其实佢系翻紧一间华德福嘅中学啦，佢喺将军路。咁佢每一日由锦上路自己坐车翻去将军路翻学、其实好多人听起上嚟都叫哇好远啊，你好多时间啊，
0: 一个多小时。
1: 但系我仔仔系每一日都坚持去翻，咁即系证明一样嘢，简单啲就系、嗰孩一定开心啦，佢唔开心佢唔会有呢种能力啦，同埋呢个过程中间其实佢有能力做到嘅嘢，作为爸爸我都係尽力俾佢自己去做囉，咁、因为嗰个追求系佢自己噶嘛，系嘛？
0: 但很多的家长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焦虑感嘛，就说呢，我应该帮他多一些。你知道有很，我之前也提到说，很多全职的爸爸妈妈的，尤其全职妈妈，他们担任的就是这个司机。最重要是接送放学啊、司机，送东西吃，然后呢就这个尽量让他把更多的时间省下来去学习。去读书、但是呢这个效果未必很好、孩子们也就觉得你逼我读书、我想自己吃饭都不得你没喂我我很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喂他吃饭即刻就一次咧，唔知佢喺度可能攰緊啲資料，咁我就好心急啊！我就話你仲快啲食飯，我就喂佢。但我你做咩啊？
1: 呢個可以同爸爸媽媽分享一下。其實我覺得做爸爸媽媽係需要學習嘅。確實係冇一本天書，亦都冇一樣嘢去教一個人點樣去做爸爸或者媽媽。咁所以呢個過程中間，當然有小朋友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啦，因為你有機會做到爸爸媽媽。咁所以能夠讓一個人慢下来咧，其实你先有一个机会咧去睇到自己嘅。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位啊。即系如果唔系咧，就会可能就系 A 讲俾你听，哦个教育系点样嘅，个 B 讲俾你听个教养方法系边嘅。我哋嘅爸爸妈妈讲俾你听唔得噶，要咁样先得嘅。其实真正嘅教育其实系啲乜嘢咧？或者作为爸爸妈妈嘅角色，其实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头先所讲嘅就系、如果你做多咗，其实究竟你系帮紧佢啊，定系你害紧佢啊？系咪一个小朋友嘅成长里边有一啲嘢系譬如我哋幼稚园，其实好多嘢系佢自己做噶，抹台啦、洗碗啦、扫地啦，呢啲而家我相信喺香港嘅家庭里边，大部分都系工人姐姐做嘅啫嘛。系咪打洗一杯水一个地下都系工人姐姐执嘅啫嘛？佢都系。媽媽都叫你行開啊！唔好戒親啊！喂，整親好危險啊！大家都係一種好多嘅擔心，所以令到小朋友咧，其實佢做少咗好多嘢。其實做少咗好多嘢就係佢冇咗，
0: 就學少咗好多嘢。
1: 係啦，佢學少咗好多嘢，佢冇咗嗰種能力咯。咁所以有時爸爸媽媽，我點解我話要學嘅過程裏邊就係、如果你同佢一齊做，其實佢反而學多咗啲嘢。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呢、這個就係、一个好实质嘅例子就系一杯水放喺个台边 ，OK， 咁通常个小朋友将个放喺台边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就话：，你放入啲啦，你会打死杯水噶，咁你会想帮佢啦。但其实小朋友咧对呢杯水跌落个地下咧系一种好兴趣的。其实佢跌落去应该系点嘅咧？所以咧你叫佢唔好咁做咧。其实佢系越想将佢摆喺台边，甚至乎多只手咧就系、只手都未。都未做到就已经跌咗个落去啦。咁其实跌咗落去系一个好少嘅事情啦。跌咗落个地下，其实如果我以往就系爸爸妈妈就诶、你行开好危险啊！姐姐过嚟执咗佢啦咁。但其实跌咗落去一个好嘅机会系咩啊？就系、不如我哋一起将佢收拾翻好。其实呢一个过程里边咧，为小朋友建立咗佢能够。執生的能力啦，亦都是一种责任心啦。即是当他做这件事你不是顾着哇我话了你的啦就是这样你讲了你都不听。其实你责怪完之后呢他没有结果的嘛。但反而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让他可以執拾的过程里面你教识了他執拾的能力啦教识了他面对了一个错误之后呢他有没有这个 改革嘅过程。
0: 对，
1: 系啊。
0: 其实还有整个收拾嘅过程咧，也有好多好多嘢学
1: 嘅。学习系冇错。
0: 诶，譬如话你要安全地去执拾啦，
1: 系啦，
0: 你唔好整到自己啦，
1: 系啦，冇错。
0: 咁你系用扫把咧，定用吸尘机咧？
1: 系啦，
0: 系咪呢啲？咁点解一定要用吸尘机去吸碎玻璃呢？
1: 冇错，
0: 即系好多嘢学噶嘛。
1: 冇
0: 错，
1: 其实我哋有三个原则嘅，唔好伤害自己，
0: 对，
1: 唔好伤害别人，唔好伤害世界。
0: 是，
1: 如果呢三样嘢咧都冇做到嘅话咧，其实所有嘢咧都应该让佢发生。
0: 系
1: 啦，让个孩子有一个体验嘅过程。咁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好似好慢，但你要记住，学做人咧就唔系学几个钟头或者学几日几年咧就学到噶。甚至乎我哋大人出嚟做一个去一个新嘅环境工作啦，坦白讲，你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啦。如果个老板就系我请你，你就翻嚟即刻要做到，我相信你都会逼爆咗自己，又系一个痛苦嘅过程里面，我相信你都唔想做呢份工咯。
0: 是的，但我们很多的家长的焦虑不在这些上面去，他不会说认为孩子不懂得收拾桌子、不会洗碗而感到焦虑。对呀、他们会感到焦虑的哈，就是所以我们要定义很多的这个什么叫学习嘛。他感到焦虑的是
2: 分数
0: 对呀、就是孩子如果跟不上了，对呀、那怎么样？比如说如果呢，比如说你们教育的理念是纯玩的一个理念的话呢，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对主流的教学他们就有这种分数的焦虑了。那这里呢，你可以那怎么去跟家长去安抚他，或者呢是让他们就
2: 调整他们的、
0: 重建信任，
2: 对对对，
0: 让你要相信我，咁我唔可以俾个仔你咁样去玩噶，咁类似系咪即
1: 系？系啦，喺个我谂喺个而家嚟讲，即系而家嚟讲呢个世界嚟讲咧，就系其实华东教育咧都好似系一种好特别嘅教育啦，佢又唔系一个主流嘅教育制度啦，咁所以其实当嗰个家长佢想拣呢个教育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应该系会有发现到一啲问题，所以佢想揾多一啲方法，所以佢行上呢条路嘅。咁好多时有阵时喺呢个过程中间咧，成日都会听到噶啦，就系、其实佢衔唔衔接到噶？如果佢咩都冇学嘅，其实佢唔系咩都冇学噶。我想讲华德福教中间，如果你喺小学嘅阶段咧，佢一样都有中英数啦。你系会有呢个学中英数嘅过程啦。咁甚至乎佢高年级啲，佢一样有化学啦。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咧，其實同主流咧係冇多大嘅分別嘅，分別只係咧佢進入嘅過程同埋進入嘅方法有啲唔同嘅啫。咁到最後其實而家香港其實喺香港其實落地華德福教育已經有十幾年嘅，其實前面如果我哋未有華德福中學之前，其實已經有幾屆嘅畢業生咧係喺前面已經係有進入翻一啲主流嘅學校啦、國際學校啦，甚至乎去國外讀書。其實我喺这个行头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见到一个华德福的毕业生呢是不能够适应主流教育啦，也都不能够读不到书啦，甚至乎成绩很差啦，我都没有见到这个 reference 是这样的。当然很重要的，我常常都说爸爸妈妈每一个选择呢，我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个勇气，因为他要拣一条路去关于他的孩子。其实这条路坦白说是不是真的他的孩子呢，同样地也都是自己的路来的。所以你是要陪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真的要对这个教育有信心，你才会将他摆在这里嘛。那怎么令到对这个教育有信心呢？其实家长教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即是学做爸爸妈妈嘛。是不是学做爸爸妈妈就是我要了解这个教育，我才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自己向日华德福呢，其实我们很着重一些家长的成长的。是啦，我们会希望是家长要跟小朋友呢在共同一条路上面呢去共做。因为如果我哋有一间好嘅环境俾小朋友成长，但系屋企咧系另外一种环境嘅生活方式咧，其实对嗰个小朋友系冇咩大帮助。
0: 系啦，翻到去又搏命补习，
2: 佢先要变副产。
1: 系啦，我哋成日有个数学嘅题目就系咁嘅，就系2+5咧就系等于零啊。五日嘅学校生活咧，翻去屋企两日之后咧，最后咧个小朋友咧系打回原形啊。系啊，呢条系一条好数字真正嘅生活嘅数学嚟嘅，呢个系。咁所以 但事實上爸爸媽媽對小朋友一生的成長呢是最大的。剛才我講啦，我有受過原生家庭的一些傷害啦，你相信其實我細個的成長裏面，你諗下講傷害到我真真正正去做爸爸媽媽，我先發現那個傷害的存在，就更不要講我在做生意的過程裏面，在真係人生的裏面，其實做了啲乜嘢自己都冇呢份覺知的過程。咁甚至而家爸爸媽媽都係一樣，就係、是、哦，我只係聽到哇，人哋話 A 教育好，咁我咪 A 教育咯。B 教育好 ，B 教育咯。但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佢都好獨特噶嘛。即係我係一個好快嘅人，但實質上有一啲好慢嘅小朋友噶嘛。咁如果你將我好快嘅方式，你放一啲好慢嘅小朋友，佢咪吃不消咯。甚至乎佢會活喺一啲好痛苦嘅過程中間。咁

0: 究竟我哋系为个小朋友开心啊，定系我只系想将我嘅相放喺佢嘅相嘅身上咧？咁呢啲我觉得都系每个爸爸妈妈应该需要思考嘅一个过程嘅。讲真，
1: 是是，这个就是你提倡的共学嘛，就说你跟孩子一起学习，
0: 冇错，
1: 吓很多家长一起学习，
0: 冇错，
1: 共学，然后重新呢就restart 你自己，
0: 冇错，系啦，
1: 吓，然后再了解自己，
0: 冇错，
1: 了解到自己之后呢，然后然后再你才能够好好的了解别人，还有你的家庭，
0: 冇错，因为自己学有时自己去改变咧，好困难嘅，所以有时 Waldorf 咧，其实佢有另外一种好好嘅氛围，就系佢一个 community， 佢有一班人共同喺个过程里边咧，能够互相看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咁令到嗰个人咧就唔会觉得自己好孤独，系如果佢自己屋企对住自己嘅小朋友咧。佢會覺得有時做做下，哎，係啊，好好啊，哎呀，得我一個人做，係咪真係咁樣做啊？不如我都係翻去原來嗰個位，好似仲舒服啲喎，咁樣係啦。所以個 community 咧，亦都係一個 Waldorf 一個好重要嘅嘢。
1: 是，那 Tony 能不能講個例子？比如說你通過了這個十幾年來，你自己的重新自我的這個。重新了解了，哈，你对事物是不是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有冇啲例子可以等我哋可以明确可以知道，即系话原来嘅你嗰件事你就咁样睇嘅，经过咗呢、这个十几年自己嘅共学之后咧，原来已经有咗啦，已经系有咗唔同嘅睇法啦，咁样。
0: 以前嘅我咧就系、会对好多事情咧，我好有要求同好执着嘅，即系我想做好嗰件事嘛。OK， 咁我就觉得。用我的方法呢才是做得最好的。咁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所有嘢都要自己做先得囉。咁如果所有
1: 嘢。即落手落脚
0: 都
1: 自己做
0: 嘅。如果自己所有嘢都自己做先得咁人哋咪永远都做得唔好囉。呢、这个系我自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要学习退后一步去睇呢个世界。係啦包括睇我个孩子都系一样嘅。因为如果你将我个要求放喺孩子身度呢孩子都会唔舒服㗎。係。因为要咁样揸筷子或者咁样食饭如果咁样做嗰件事先系好嘅。如果佢做唔到咁你咪会有好多指示啊好多 command 啊好多修正啊
1: 好多规矩。
0: 係啦讲俾孩子听囉。ok。咁但係吞后一步嘅时候你发现呢其实佢啲刻做唔到啫。其实下一刻他会做到的嘛。
1: 对。
0: 咁你究竟是相不相信他做到呢定是你只是相信你自己做到呢咁我觉得我学习那份信任是我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咁当我很相信每一个人或者我很相信我自己是能够吞下一步我能够放低一些的执着的时候呢我发现个世界都不同了。是啦人哋会有好多个空间机会可以去实践啦。我个小朋友亦都有好多空间可以做一啲我认为佢做唔到嘅嘢啦。原来我发现佢最后都系做到喎。咁呢啲都系我好惊喜嘅嘢囉。
1: 是。
0: 是啦呢个系一个好实质好实在嘅嘢就系、是、其实系咪自己嗰几十年嘅人生经验就等于系最好。呢、这个都系我自己因为能够静下来的过程中间、一个很大的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反思过程里面的学习、能够给多些空间给多些空间自己、给多些空间孩子让他可以在一个好的环境做他一些很想做的事然后享受个过程。
1: 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呢也在不断的检讨自己的，在我儿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我认为我不是虎妈，我觉得我没有说要求孩子你要什么补习啊怎样怎样的，他想补习他自己发现自己有啲咩唔好，佢自己去想去补嘅啫，我就没有逼过他。但是呢，后来呢，我跟我儿子说，你看你妈多好，然后他说唔系噶，你逼我逼得好紧要，我吓我逼过你咩？我冇喎咁样。然后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空间感不够，就说我没有逼他说你一定要补习你一定要考多少分数、但是呢我每一件事情逼得他很急你做了没啊、你做了没啊
0: 没
1: 即其实他前五分钟做不用死的嘛、或者他第一做都无所谓的但是我就会即刻问他说你做了没啊
0: 没错
1: 其实我先生都有这种感觉
0: 的
1: 你那个群组开了没啊即昨晚问一次今天问一次即类似那些呢样其实都是就是人家

0: 在你身边的人呢，就会觉得你呢就是好扯啊，系咪？即系觉得你吓、啊、我咪做啦，我依家会做啦咁样。未到 deadline 又或者係或者做遲少少都冇所謂啫咁樣，咁我就會覺得你做咗未啊？你做咗未啊？咁樣，可能這些都要學習了，就是一種空間，你能不能就信任有空間？不過呢，信任也是互相的啦嚇。咁、當然佢要俾到結果你睇到啦，咁你先信佢啦。但就唔係話嗰一秒鐘、嗰一分鐘嘅緊個焦慮咯。
1: 甚至乎，我覺得嗰個結果係咪一定要咁？都唔重要嘅、因為個結果我相信都唔會得一個，即係例如我哋做爸爸媽媽，或者我想個小朋友，其實佢個成功都唔會淨係得律師啦、醫生啦同會計師噶嘛，嗰、那個結果唔應該得一個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個過程重要啲嘅、你能夠享受個過程裏面咧，我覺得呢個係人生裏面都好重要啊，我哋大人都需要啦，唔好講個小朋友啦，
0: 是的，是的，那馬上要開學啦嚇，Tony有些什麼建議？发现可能家长们都开始就是可能没有意识的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哈、那你觉得这一刻这个时候开学前你建议家长应该做些什么？
1: 其实不应该是开学前，我觉得应该几时都需要，系啦，因为做得爸爸妈妈呢个角色，我谂唔好离开一个初心。我哋当然有小朋友个初心，其实我谂相信每个爸爸妈妈都系想小朋友健康啦、开心嘅，系啦。咁呢个健康同开心，我希望大家都喺每一个决定啦，或者每一个选择中间咧，都希望会想一想，停一停自己去谂一谂。OK， 究竟我小朋友系咪真系健康？我小朋友系咪真系开心嘅？咁
0: 唔系喎，家长又谂，又买书啊，买簿啊，又要跟住下学期吓、有啲咩目标啊，要识几多条数啊，都等等嗰啲，好多即系好多计划噶啦嘛。你觉得需要有这些计划吗？
1: 因为我在华德福的体制中间是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没有这种
0: 开学就开学了，
1: 是我就没有这种焦虑，因为我们不会有课本的，我们不会有买本课本，我们华德福学校的课本就是小朋友每一天自己做的，所以那个就是他学习的课本咯，所以但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我都是那种环境长大，如果那个程序上我称为这些为程序啦、是需要做的，那你就做咯，但是、有些东西你改变不到的，就是、真的在一個教育制度中間，他需要是這樣的學習模式，你不是扮學者，也不是做老師、你沒有辦法去做到那個贏嘢，但是在家裡你可以用回你作為一個開心的爸爸媽媽的角色、去跟他可以彌補一些可能在個教育制度中間他 缺少了的東西、例如你回到來簡單啲講句就係、你唔好逼佢學啦，你唔好再叫佢去補習社啦，你可唔可以翻嚟同媽媽落去個公園度玩一陣啊、你可唔可以同媽媽一齊去睇一本書，媽媽講個故事俾你聽啊？或者一啲共同嘅追求，翻、到屋企嘅時候，可唔可以食飯嘅時候，我哋可以傾下今日學校發生啲咩事啊？將你今日喺學校開心同唔開心，可唔可以能夠好開心咁同爸爸媽媽去分享啊？我覺得呢個親子嘅關係咧，我覺得每一個爸爸媽媽都應該需要嘅，因為每一日其實，如果你翻到屋企，你同仔女相處嘅過程裏邊，如果你都揸住個電話，揸住你嘅工作，揸住你嘅壓力，其實你连佢最想、最安全、最温暖嘅地方，你都抹杀咗呢个小朋友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你每日希望在职又好，不在职都好，都能够腾一个时间咧，系真正放低所有嘢，陪住个小朋友去做一啲大家都开心嘅事情。我觉得呢个就系好足够嘅嘢咯。有啲嘢你改变唔到，你冇办法，能够自己做嘅就可以做多少少，能够陪住佢个过程长大里面，你唔好觉得佢浪费咗你好多，占有咗你好多嘅 me time 时间啦、令到你好痛苦嘅。所以呢个过程里面、你开心，小朋友自然就开心；你活得精彩，小朋友自然就精彩。唔、一定要系，我觉得唔一定要系一定什么什么教育，反而系爸爸妈妈要活得开心咯。
0: 对，那你作为全职爸爸十几年来哈，其实讲全职啫，其实即系做教育啦咁啊。您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得意是什么？得着是什么？
1: 自己有一个成长嘅机会咯。 因為成長係唔能夠攞把口講。
0: 成長咗啲乜嘢？
1: 成長咗我自己一個內在嘅成長啦，身體嘅成長啦，
0: 內心嘅小孩成長。
1: 內心因為人有。

0: 亦都引系我哋每年向日华德福咧12月31日嘅凌晨行上去睇日出嘅日子，系、一个我哋嘅节庆嚟噶啦，已经。咁我系陪佢行上一个好艰难行嘅五星山啦。咁呢个都系体验到我自己嘅身体，原来我系得噶。
1: 嗯，
0: 对自己嘅信任，对自己嘅身体嘅成长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咯。所以
2: 恭喜你，
0: 系啊。最重要，我找回我自己很开心的东西啦，包括现在我做的这个教育都是我很开心追求的东西。所以我是很希望这个教育在香港是可以很遍地开花，能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享受得到的。
1: 嗯，
2: 恭喜 Tony 哦，找回自己。可以继续真正的快乐的人生，可以轻轻松松的快乐的人生。所以呢，共学可能带来的就是教与学怎样一起去快乐的成长，就爸爸跟孩子，家长跟孩子一起快乐的成长。
0: 对 对, 对。
2: 好，那快要开学了哈，我们知道就是家长唔使招啦，乜都冇做住，
0: 系做少啲，
2: 系啊，
0: 俾个小朋友多啲空间，佢自然就会开心噶啦。
2: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得益良多，哈，谢谢向日华德福创办人阮涛先生 Tony 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Tony，
0: 谢谢，
2: 好，那预祝大家开学愉快啊，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我们明天见，
2: 拜拜，
3: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志坚一国感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

0: 又说，江泽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是否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12: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升幅1.61%，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升129点，升幅1.55%。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亿中芯国际75.95块，升5.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升9.6分；2513智普1195块，跌75块；700腾讯控股446.6块，升6.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4毛；1347环球红利139.5块，升9.3块；9988阿里巴巴122块，升2.1块；100 MiniMax 333块，升4块；1888建滔基层板40.7块，升2.1块；992联想集团33.26块，跌3.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57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36，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2。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6点，升212点，升幅0.31%。港金报41060元，比上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4: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0: 好了，中午的12:08，这里是优秀帮8月17号的节目，星期一，各位，星期一工作快乐。每次到这个时间点，好像整个状态都还行啊，调整了一个时间点，在中午这个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用音乐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今天呢，因为我们港台这个直播室里边有超浓重的一股装修的沥青的味道啊，所以我今天可能得少说话多播歌了，希望大家能够多谅解。雷暴警告，像时间去到2: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全部生效当中。开场单曲男男合作啊，费林一筐加蔡俊彦剑神的合作单曲，新歌派台，叫做高空突破，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继续为港争光，歌手朋友们创造更多好的广东话作品。

0: 之前对黄龄的印象还是嗨歌，现在有了一首新的对唱作品，来自王赫也加上黄龄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过海》，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位。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王赫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9: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
6: 小梦
4: 准时

0: 本周龙虎榜推荐作品，听起来整个心情都明朗了不少。If Sunday never comes， 尽管是个其实假设的句子。
1: But if Sunday ever comes， Your Sunday 风飞在白昼。
0: 尽管聊的是周日的故事，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今天是 Monday。 陈明喜的作品送给各位，送走了一个明喜，再迎来另外一个明喜。DJ 严明喜，新歌派台，拜拜拜。

全新的派对单曲，全新的概念，全新的形象，连黑人的小脏辫都整上了。没想到 GG 严明熙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突破和挑战，确实转身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动作，每一首歌都看得到对于一些新的方式、新的状态、新的选择的一些挑战。拜拜拜，送给各位。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正在此时此刻也在生效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 Joanne， 上个星期跟大家聊聊的这一位朋友呢，这一期想再聊聊哈，跟大家聊聊作曲配乐的故事。上星期聊到过，其实确确实实在香港做这份工有很多的内心的苦楚和内心的纠结，包括对于追梦的故事当中里边的面包如何去找到的故事，和很多运动员其实有着相同的状态，想要去拼一把闯一把，但又发现有的时候身边有太多的阻挠和影响，也希望他们能够加油，让这个城市成为更多元化的城市。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和 Gigi 给我感觉有点像，哎，你觉得呢？西林娜依高 Glue， 12:25，优秀榜。

0: 是那么美。
1: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升幅1.61%，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升129点，升幅1.55%。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亿中芯国际75.95块，升5.1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1块，升9.6分；2513智普1195块，跌75块；700腾讯控股446.6块，升6.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4；1347华虹红利139.5块，升9.3；9988阿里巴巴122块，升2.1；100 MiniMax 333块，升4块；1888建滔基层板40.7块，升2.1；992联想集团33.26块，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175点，升幅0.26%。港金报31060元，比上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出生。

0: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20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吗？
4: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
4: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4: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
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7: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啊。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30，这啥天儿啊？哈，又要下大雨，天气又超热，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生效当中。高温触发的雷雨，这是原因。留意天气的变化吧，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8月17号星期一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优秀帮，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正在为你直播。刚刚送出了半个小时的好歌，接下来送半个小时的好曲儿。啥是好曲儿呢？稍后我们将会请到作曲儿、配乐师柔安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作曲的故事。OK， 继续送一首跟作曲有关的开场单曲。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送给各位优秀帮，稍后听访问喽啊。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
4: 好，欢迎您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那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啊厉害啊，我们有一位配乐作曲家 Joanne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这个星期也是。那我们今天啊也继续来问一下他在这个创作的路上到底经历了一些怎么样的故事吧。 Hello Joanne。
5: Hello
4: Hello Hello。 上个星期我记得播了一段你的自己做的这个电影里面的配乐。
5: 嗨，
4: 那你也略略的给我们说了一下你是有做一些音乐会的自己创作的音乐，
5: 嗯，
4: 然后有帮一些电影或者游戏也是有在当中做创作的。
5: 梦想
4: 是记得上一期最后啊，你跟我们说还是希望有多一些自己创作的空间。
5: 哎呀，
4: 这个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是吗？
5: 哎呀，梦
4: 想。这个我也想问一下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这个是看来我好像可以用来维生或者现在的你到底是在音乐的路上是靠着什么样的方法去坚持下去呢？
5: 咁我諗我大約可能係去到 year 3嘅時候先開始已發現原來配樂係我真係可以發揮到嘅地方。因為之前作曲呢可能就會好快又唔知啲靈感喺邊呀，又諗唔到點樣寫。但係後咪發現呢原來有一個畫面去俾我跟住呢，懷疑呢係可能即係可能係好似一個 lead 住嘅角色咁樣俾我，我反而更加可以寫到。
4: 要從零開始是真的很難是嗎？
5: 對我嚟講可能係比較難嘅，我可能真係要一啲嘢去街住我，無論係心裡面諗一個畫面啊，一個故事又好啊，咁我需要呢一樣嘢，咁我就會寫得更加好啦。
4: 那通常你的這些靈感是哪裡來呢？人家有什麼情歌天后啊，都是自己感情經歷，那你呢？你的創作是從哪裡來的靈感來源？
5: 咁如果係配樂就冇得講啦，咁就真係只可以睇住畫面啦。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寫 concert work 嘅時候，咁好多時候係一啲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可能係取材自真係自己諗一個畫面出嚟，跟住寫咁樣。
4: 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你現在的一些作品，大概是關於什麼樣的主題呢？
5: 好啊。咁我最近就參加咗一個 program 啦，咁裡面咧就係、我就係寫咗一首鋼琴同埋中提琴嘅合奏曲，咁我嗰首咧就叫做《城鄉煙雨》，咁裡面咧就係講述香港嘅變化，有一個即係小漁港啦，到依家一個城市節奏好快嘅一個即係繁華都市嘅一個變遷，咁我就即係諗咗呢一個故事之後就寫咗出嚟啦，咁樣。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是要经历很多不同阶段。你第一要你有刚才说的有画面感，然后你又要有那个对于音乐的触感，你要认识不同的乐器啊，要怎么搭配啊。在你来说，你觉得要写一首好的作品，什么样的方面的能力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呢？
5: 咁一定係創意啦。咁首先你就一定要，因為你都呢個有啲搞笑嘅。咁好多時候啲人話你一個琴或者你一個樂器，即係都係咁多音嘅啫。咁點解歷年咁多年嚟咧都可以有咁多首音樂咧？冇錯啦。咁就
4: 為你發騷。
5: 係啊，咁你就睇下你點樣加以變化咁樣。咁你呢個創意力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4: 那作为一个音乐人啊，就我是行外人，我也不懂。那你是怎么样靠旋律去表达一些不同的故事啊，或者感情啊？就我想知道，在你们创作人的脑海里面是怎么样去描述、去写一些这样的故事呢？
5: 其實呢一個問題，我諗好多人都好有興趣，都有人問過我嘅。咁但係真係冇一個解答嘅方法，因為呢啲就係、是可能你真係全部都係聽翻嚟、全部都係你儲落嚟嘅一啲，即係好似上個星期我哋講一啲櫃桶仔啊咁樣，跟住抽翻啲靈感出嚟，然後就根據可能加埋就係感受啦，或者可能係你諗到話唔定係啲畫面啊，一啲回憶嘅嘢啊，咁、你就寫到出嚟咯，真係。
4: 因为我觉得艺术这种东西好像大家每一个人去听同一首曲子可能也会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诠释嘛。
5: 是啊，
4: 有时候你怎么样去表达你想表达的那个故事呢？
5: 就是直接这样、写，即是我手写我心这样就直接表达了、
4: 感觉这个是很玄乎的一样东西，也是很有艺术感，就是艺术它的美就是在于你每个人去听每个人去看都是有不同的诠释，有一点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5: 嗯，好呀好呀。
4: 那如果说在你之前，可能你也上个星期跟我们说你在爸爸妈妈的熏陶之下也有接触不同的音乐，会不会就是人的经历不同了，再听回去自己以前的一些曲子你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
5: 一定有，我听翻以前写嘅就觉得哇，点解写到咁啊？有好多嘢可以改嘅，每一次听都觉得哇，即使当时觉得自己写得好几好啊，唔错啊，但系而家听翻，咦，有好多嘢都可以再做得好啲咯，咁样样。
4: 你觉得你在这个作曲上面，你是属于比较技术流派的，还是那个创意流派的呢？
5: 我觉得两样嘢都要有。因为你如果你有即系你有好多创意，但系咧你冇技术咧，你就写唔到出嚟啦。如果你好有技术咧，但系你冇创意，咁你就变咗所有作品咧都一式一样。所以一定即系我觉得两样嘢都系相辅相成，都要有嘅咁样。
4: 你在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你要先有写作品的那个能力。
5: 都系要呢、个系要喺每一次写咧，都系要不断去锻炼嘅。咁即使系我而家写，咁我都系有好多嘢系唔识啦，都系要不断去 practice 啦。
4: 那你在从你第一次作曲到现在，都横跨很多年，应该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品了吧？
5: 都系。
4: 那在中间有没有说遇到了一些怎么样的困难？有没有一些良师出手相助呢？
5: 有啊，我一直以嚟都好多困难，因为我觉得即系作曲。或者是任何藝術人、都肯定不是一帆風順的啦，一定有即很多 ups and downs， 但是就是這些 ups and downs 才可以成為到我們現在啦。當時我覺得最大一個我覺得是比較低潮的位置是、剛剛在中文大學就畢業啦，畢業了沒多久，其實一直都已經是想、我一定是要讀個音樂 master 的，我一定是想讀配樂的了。但是到底怎樣讀呢？因為以前呢在 undergrad 的時候是沒有很正式的配樂的一個 course 是去讀啦，所以我是真的、不是很知道怎樣去做、但是你報 master 真的不是你給個錢就可以的、你是要交
4: 考試
5: 嘛，你是要交很多 portfolio 過去的、老師是要即是審核你可能是不是真的懂呢，那你是不是真的有 foundation 呢，他才会批你过去啦、所以那度呢是真的、我是很不开心啦，很想去读啦、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储个 portfolio 啦、不知道怎样写啦，哇，那度我真的真的想放弃，
4: 是很煎熬。那个时候是有没有跟你一起就想要一起考这个 master 的同学跟你一起奋斗呢，还是说一条路上也是我自己咬紧牙关这样去度过
5: 的？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有两个出口的。第一就是那时候疫情啦，咁都系啦，差唔多疫情啊嗰啲时候，咁我就又好似又冇乜嘢做，又冇乜方向，又好唔开心，系啦，咁就参加咗。咁我以前都系香港儿童合唱团嘅，咁我咁啱见到佢哋有个青年组嘅即系 recruit 啦，咁我就去参加。咁当时咧就。咁嗰個指揮 Vivian 咧，咁都係我以前識嘅，因為佢又喺我哋中文大學做，即係做我哋嘅老師啦，咁就教我哋指揮，咁識喎，咁我諗會唔會我又可以寫啲合唱作品，然後俾我哋嘅團員 perform 咧？咁當時咧就真係靈機一觸。即係好似係 now or never 啦，就真係因為疫情咧嘅影響，所以咧我就寫咗一首組曲啦，就係、半翼狂想曲，咁就係關於疫情之下我哋嘅感受。當時就寫嘅時候真係靈感係源源不絕，即係因為我當時已經決定，如果 今次寫到啊寫啦，唔寫就咁以後就不如放棄啦。咁但係點知就寫到喎，咁、哦、有啲神奇呢樣嘢。
4: 係係
5: 咁啊。
4: 嗯，就是這一次經驗肯定對你來說是非常難忘吧？
5: 係真係好難忘。
4: 可能它在你往後的生命也會啟發你一些不同的想法，还有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你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累积了或者塑造了你的某一种坚韧的这个特质。你觉得它有没有影响你在往后做创作啊，或者说是待人处事上面的一些改变呢？
5: 有啊，就是、嗯、首先就是咦，我发觉到原来我自己都几喜欢写合唱作品的。
4: 嗯，
5: 我由以前好小个开始已经唱合唱团啦，到依家，所以我觉得可能写合唱作品我又是比较熟悉的事啦，亦、嗯、都是可以，因为是有歌词嘛，咁所以亦都可以表达我自己心里面的情绪。这个是其中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就是都有时候可能而家都会经历一啲，唉，觉得唔知点样写啊，嗯、或者唔知点样继续行啊，咁又回望翻当时嘅呢一种情绪，话唔定都可能系一个提醒啊。其实只系可能争少少运气，会唔会争少少机会？但系其实你系即系一个系都可能系有啲天赋嘅人嚟嘅，话唔定你可以继续再试下先咧咁、嗯、样。
4: 哎，那这个我感觉也可以激励很多，就是也是在创作或者在生命当中很多不同阶段的人，就可能大家都会遇到有些困难，也许也是有些瓶颈期，你只要熬下去啊，只要咬紧牙关是吧，撑下去才能
5: 回来
4: 是吧。那你觉得在创作的路上，万一真的没有灵感了，通常你会做些什么去把自己带入一个新的状态里面呢？
5: 嗯，冇灵感的话呢，其实如果以前呢，即真的学生时代的时候，即系 undergrad 嘅时候，就真系瘫喺度啦，真系冇灵感就有得佢。Oh. 但系依家因为冇灵感咧系唔得嘅，因为系工作嚟噶嘛，咁、oh, 你就有 deadline、yeah, 就被逼一定要做嘅。咁冇灵感就唯有不断地睇 reference 咯，不断去睇下人哋点样做啊。咁啊唔识嘅话，咁咪写下音先咯，写下 draft 冇问题嘅。咁反而好多时候就系你开始慢慢落手写个 draft， 反而呢个 draft 可能就已经系个成品啦。
4: 就系咁。就万事起头难，
5: 系啦，
4: 先起个头，
5: 系啊，
4: 先随便写点东西，
5: 冇错，就可以继续写到落去。有时就系咁神奇嘅。
4: 因为有时候真的耶，感觉好像无论是什么艺术方面也好，科学方面也好，很多时候一个起源，一个开端，就是一个意外或者一个很小的一次偶然性的发生的一件事。如果你要给一些可能跟你一样，现在可能只是十几岁也好，或者刚刚有这个音乐梦的人，你会怎么样去给他一些鼓励，就让他不要放弃呢？在香港来说，要从事这个行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5: 是，我觉得是，如果你想放弃的，唔紧要，即系你可以慢慢嚟，你咪摆低佢一阵咯。咁其实如果你心里面真系好想做呢件事，或者你真系可能有少少 challenge 嘅话，你有一日你 pick up 翻，但系喺一个冇乜压力嘅情况底下 pick up 翻，反而你可以行更加长嘅路。因为有时候你唔休息，你真系逼住自己去做咧，反而会真系会越嚟越辛苦，更加真系决定要放弃啊。系啊，所以系休息。是就是被自己慢下来，这样是一件好事。
4: 也是，我觉得对于就这种要在艺术上面创作的人来说，你越强迫可能就弄巧成拙。
5: 是啊，
4: 那么反而是让你自己慢慢的自由的，然后啊，
5: 是的，放松去做的，放松去喜爱这一件事情。
4: 这个也是在我们很多的生命当中也是可以用到的一个想法。有时候可能你很强迫自己去达到某一个目标，反而会逼得自己太紧了。
5: 没错没错。
4: 你觉得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是你觉得是可能今年你可以去完成的？上一周我记得你说了一个我们的终极目标嘛，我可以有更多自己创作的作品。如果说今年呢，让你去达成一个小目标的话，因为我知道你好像是除了有在做配乐家之外，还有一个老师的身份。你觉得在这两个中间，你现在有没有说要怎么样去平衡它啊？或者今年你给自己这两个身份的目标是什么呢？
5: 是，咁我而家除咗系配乐啊作曲之外，咁我都系有教学生音乐啦。咁如果系教学生音乐， 咁嚟緊我都會真係教一啲作曲嘅學生啦，咁樣咁真係比較多作曲學生嘅嚟緊九月係會，咁我就希望真係可以令佢哋學識作曲啦，呢一個係其一，但係亦都係可以令佢哋係開心嘅作曲咁樣。咁好多時候因為佢哋係即係我唔知道佢哋係咩原因揀即係想作曲嘅，咁啊令佢哋真係可以發揮到。同埋可以寫到佢哋心裏面想寫到嘅嘢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因為我都曾經係一個學生，都寫唔出我自己腦裏面嘅嘢，有好多諗法啊，就係寫唔出。咁我希望可以幫佢哋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因為其實接下嚟哇，仲有幾個月就十月啦，嗬，係咪啊？咁我就希望接下嚟，因為我都仲有幾個 project 係新嘅，咁就可以努力咁樣完成埋佢啦。咁就係、是、做唔做都完美呢，我觉得是很难讲，但是起码是一个真的完成到的一件事。
4: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自己曾经经历过学生时期那个困惑的时候，现在从一个老师的身份去出发了，就不单是完成你自己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梦想，更加是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一些曾经的经历还有你的方法去传承给接下来有更多跟你一样有这方面梦想的一些同学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很谢谢 Joanne 今天再次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带来你精彩的故事。
5: 好啊，谢谢，
4: 那我们也是继续留意你的作品吧。
5: 好的，
4: 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优秀帮再和大家见面咯，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邓炳强表示，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特朗普指示大幅削减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规模，指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早上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半个钟头的重要讲话。他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

0: 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回顾江泽民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80年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又提到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都毫不动摇要坚持经济建设。
1: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志坚一国感的非凡胆略。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0: 习近平指出，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1: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于1998年创作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的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在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反映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快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先后在这个月13及15号合共动员6000名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参与者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及出入境，当局也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及加设座椅等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顺畅，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本周六会再动员10000人。

0: 人及安排1000辆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月29号的一次就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1: 其实我哋睇翻以往咧，喺现有嘅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7700人。咁但系当然啦，我哋人流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开始嘅时间好多人都试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预计，比呢一个流量仲要超出一倍以上嘅，即系去到20000人。我哋觉得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保险嘅，能够处理到1小时有20000人嘅话咧，我哋好有信心可以处理到，系高峰期都唔会咁多，但系我就要试到咧1小时20000人都得。
0: 邓炳强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因此演练仍未真正使用闸机，稍后也必须与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一场相关测试。他在节目之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黄岗口岸时，强调必须确保安全，不会贪快，
1: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呢，我们必须要确保呢是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0: 邓炳强又指出，已经抽调人手及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
2: 暑假期间有不少人都会去首都北京旅游，北京早前整顿了不同旅游项目相关的违规情况。北京旅游学会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护积极性。请听详细报道。
0: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从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及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着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到完成问题整改。有参加旅行团到北京游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的管控之下，低价团等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3: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4: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0: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明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与持续性，经部门整治之后，明目张胆的黑团变少了，但近年也有一些转以小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5: 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0: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为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 韩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和韩国今天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期11天的演习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表示，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美韩保卫国家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早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也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被拒绝。朝鲜本月曾经试射弹道导弹，被指示抗议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特朗普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韩朝边境板门店和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关系良好。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被视为向平壤示好。白宫也多次重申，特朗普愿意和平壤无条件对话。
2: 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表示，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另外，美军司令登上林肯号航母之后，舰员的团队精神和韧性令人敬佩，强调舰上的人员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个案数量处于低水平。伊朗军队总司令就说，美国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多名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伯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当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 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2: 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也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的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的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的居民面对风险仍然相对低。请听详细报道。
0: 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大部分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估计仍有5000至8000人滞留在休达。部分人当地星期天在一处海滩抗议，路透社的画面看到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写有庇护字句的横幅，也有人手持写上我们也是人的纸板。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也有人表示来休达是想寻求解决办法，希望在这里找一份工作，又承认不是全部的非法移民都守法，但认为执法人员可以只遣返犯罪的人士。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早前已经表明，除了少数的特殊案例之外，非法进入休达的人不得停留或前往西班牙大陆，也不会获得合法公民身份。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表示，当地开始爆发腹泻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也有增加的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否认休达医疗体系崩溃，但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加西亚表示，将移民和疾病联想在一起具有歧视性质，强调虽然滞留休达的移民群体面对中等程度的传染病爆发风险，但对当地居民的风险仍然相对较低。摩洛哥方面也加强边境管控，安全部队截至星期六下午在边境地区拦截一共接近300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余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门仍在边境城市及通往边境的路线展开行动，包括部署无人机空中监视，出动水炮车戒备，以及加强检查站的管控。
2: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的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表示，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意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造成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政府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由 5月15号起宣布爆发疫情以来，确诊个案增至4945宗，当中2320

0: 15人死亡，超越2018至2020年疫情造成2299人死亡的记录。这一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株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由于卫生基础设施薄弱，民众抵制及局势不稳，疫情迅速蔓延。根据政府数据，确诊感染后死亡的比例从六月初的大约两成上升至四成六，意味着现在几乎每两人确诊就有一人死亡。
1: 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了山体倾泻，最少二十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凌晨四点多，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了两人，送往了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报道指出，巨济市近日下大雨，由星期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

0: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为5，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分别为：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高，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20至31度；上海密云，26至32度。台北多云，25至30度；首尔有雨，24至30度；东京多云，23至31度；曼谷雷暴，27至36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吉隆坡天晴，25至34度；悉尼骤雨，12至19度；多伦多多云，20至28度；华盛顿天晴，23至32度；纽约骤雨，23至28度；伦敦多云，20至26度。巴黎明朗，22至29度；柏林多云，16至22度；罗马有雨，24至34度；开罗天晴，26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四天之后显著反弹，恒生指数升幅逐步扩大至接近430点，高见25544点，中午收市在25521点，升405点，升幅1.6%。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182亿元。科技指数突破4800点，半日报4802点，升幅2%。HMXJ 升1%到3%，以京东集团升幅较大。重磅金融股多数都造好，友邦和中人寿升近2%到5%，汇控升2%。港交所偏软，晶片股升幅显著，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升超7%，商汤发盈喜，股价急升近11%，联想集团逆势跌1%，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止步跌6%，Minimax 升超1%。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三个主要指数升近1%或以上，农业、半导体及创新药相关股份造好。白酒及影视股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60点，升33点，升幅0.84%。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升幅1.26%。创业板指数报3674点，升48点，升幅1.33%。股动新盘 Park Silicon 第二期周日开售。以价单推售超80伙，面积311至480平方尺，折实尺价大约17106至18376元，并且以招标方式推售18伙。发展商即日售出100个单位当中超过一半，套现超4亿元。其中招标出售一个3楼的两房平台特色单位。实用面积442平方尺，连265平方尺的平台，成交价大约1043万元，指价23604元，属于成交指价最高的单位。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绍明表示 ，Park Silicon 销售理想，估计发展商逐步加价加推单位，价单单位指价也将达到20000元。他又提到，西九龙一个新盘周日认购意向登记也较为踊跃，认为股动销情对各区一手楼盘都有推动作用。布绍明相信，随着北都发展，区内新盘陆续开售，3至5年之后，新界和市区楼价的差距或许会逐步缩窄。
2: 我相信随住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市区楼同埋新界楼嗰个差距咧，会慢慢收窄。咁如果北部都会区到时成熟嘅话咧，有机会同市区咧个楼价咧都唔会有太大嘅分别啦。因为呢个未来北部都会区咧，都系未来香港经济嘅新嘅引擎啊。当然呢个变化就唔会话好快会出现到嘅，因为始终而家都系一个发展阶段啊嘛。我哋见到都系北部都会区啦，或者古洞一带咧，都系大肆发展紧，个站都未落成啦，要出年啦。咁所以都有一个过程嘅。我自己相信咧，都要3至5年咧，系会收窄嗰个差距或者平嗰个差距。
1: 综合市场消息，周末周日新盘市场合共录得大约100宗的成交，较前一个星期要增加1倍。一手新盘销情畅旺，也带动二手交投气氛。中原地产和美联物业都表示，上周末10大二手屋苑录得8宗成交，按星期增加3宗，创7个星期以来的新高。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的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月17日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我们看到啊，市场呢前一段时间里面上个星期走的一个窄幅波动区间之后。

0: 后啊，今天港股市场呢迎来一个大幅的反弹，也可以说连跌四天之后的一个显著反弹。目前呢继续升428点，25546点的位置，总成交1373亿4000多万啊！注意这个成交其实并没有大幅的上升。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关注一众的金融股份呢重磅造好，同时呢今天晶片股方面呢也有一些的引起利好，所以市场的一个上升力度还算不错。到底对于后市来说，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五七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的一线，跟大家直接市场五十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夏基金香港高级经济经理啊，是我们的李星宇 Chris。Hello Chris，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Chris，Hello，Hello。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港股市场开始迎来了一个反弹，而且今天这个反弹幅度呢并不俗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是北水开始泛醒啊，还是对于港股来说，确实是在八月份中下旬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上升浪呢？
1: 是的，咁如果係講今日嘅北水咧，咁其實嘅資金流入都係比較上集中喺某一啲嘅板塊咧，譬如話係之前出咗業績嘅一啲芯片股，譬如話係中芯國際同埋華虹半導體，咁另外就係之前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咧，其實都係有啲流入。但係如果係睇純粹睇半導體嘅板塊，其實又未必可以解釋到今日嘅資金流嘅情況，因為如果講另外一啲嘅 AI 嘅板塊咧，即係譬如話係兆易創新咁，今日都係有比較上大嘅一個流出嘅一個幅度，咁所以其實如果睇今日嘅一個資金流咧，其實我覺得係比較上多係同一個業績相關嘅。咁例如就係如果係睇騰訊，咁無論係上海定係深圳啦，入邊都係頭三大嘅流入嘅一啲股份之一。咁而信亦都係去個無論係業績又或者係未來 AI 嘅一個辦法，都係投資者都比較上係樂觀嘅。咁所以其實今日我覺得如果睇資金流嘅情況，其實都係比較上集中喺一啲業績好，而且係有一啲業績透明度比較上高咗少少嘅一啲公司，譬如啱啱嗰兩間嘅半導體股。所以投資者我覺得而家整體上嚟講都係算係比較上係觀察當中，但係板塊嚟講咧就係逐個板塊都係有唔同嘅催化劑。
0: 今天我们看到中芯跟华虹的一个升幅呢不相伯仲啊，都升 7% 左右啊，这个中芯 7.4%， 目前呢华虹方面升 7.9%。 之前呢市场其实经常做一些的比较，觉得华虹方面的一个升势会比较的强劲，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还是对于港股的芯片股来说，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时间呢？
1: 其實係嘅，咁如果係睇翻港股嘅芯片股咧，其實投資者之前都係比較上擔心，就係中芯同半導體兩間公司變係業績上嚟講係比較上大嘅波動。但如果睇佢最近啲營收嘅數據，先舉華虹半導體，即係華虹雲做例子啦，咁其實佢按年第二季都係收入增加咗 9%， 咁而且係睇佢無論係八寸咧、十二寸咧，其實個價格都係有上升嘅空間嘅，特別係八寸啦，其實佢個價格係上升咗10%， 咁而佢嘅毛利率亦都係超過之前14%至16%嘅預期，咁其實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好樂觀嘅一個數據嚟嘅，因為大家就好擔心，就係話會唔會呢啲半導體嘅公司喺咁多嘅供應同埋有咁多嘅公司亦都係會增產嘅情況下，咁佢入面嘅價格係未必會有好容易上升，咁而且係會影響到毛利率嘅情況。咁但係當華虹半導體公布咗就係八寸嘅一啲晶圓廠嘅綜合平均嘅售價升咗 10% 之後咧，咁呢個對投資者嚟講咧，其實覺得入面咧其實嘅需求同埋嘅驅動能力都依然喺度嘅。咁另外就係如果講話去華虹雲力入面嘅一個廠房嘅一個擴展啊，咁依亦都係按佢入面管理層入面嘅一個計劃中進行。咁所以其實喺華虹半導體入面嘅業績，佢係同市場嘅預期好咗啲，但我覺得佢今日升幅咁大原因就因為佢入面業績個透明度係高咗好多。咁另外如果睇埋中芯國際啦，咁中芯國際相對華虹半導體咧，其實投資者嚟講就係未必咁樂觀，雖然今日兩 間嘅升幅都係不相伯仲啊！咁如果睇中心國際啦，佢入邊出貨量就升咗14%，咁而平均售價升6%，咁呢兩個都係符合投資者預期。但如果售價嚟講咧，其實佢係比華半導體低咗少少，咁而中心國際

0: 家就會擔心佢會唔會喺第三個季度嘅營收係會有所嘅回調，同埋有啲放緩嘅不確定性。咁但係大家都係覺得佢新增嘅產能同埋產能利率嘅提高咧，都係會係令到第三季嘅出貨量嘅增長都比較唔錯。咁所以依兩個就係今日點解呢兩間公司升得比較多嘅一個原因啦。
1: 嗯，剛剛其實 Chris 也提到了有關於像騰訊啊、阿里巴巴啊這些的大型科技公司方面的一個上漲。其實今天上漲方面呢，看到 ATMHA 方面，上漲這個幅度挺平均的，而且呢，市場其實更加關注於像巴巴他們的一些的 AI 模型的下載量已經突破了30亿次，這個冠絕全球啊，這個數字方面非常的喜人。當然如果真的說是一些的 AI 模型的話呢，像是智普啊這些也並不能夠去忽略。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在港股當中，如果科技股里面我们又想有一些的 AI 的模型股份上涨的一个潜能的话，您会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投资形式呢？
0: 係嘅，咁有講港股嘅情況啦。咁其實大家如果先從宏觀去講，其實宏觀數據變唔係一個十分之理想，因為如果睇內地嘅啲宏觀數據，其實最近都係通縮情況。但係睇 AI 嘅反勢咧，其實係幾樂觀嘅。咁騰訊出嘅業績啦，其實就睇佢遊戲嘅增長板塊，咁呢個其實都冇乜特別大驚喜，都係一個雙位數嘅增長。咁但係大家對於騰訊入邊做一個人工智能商業化呢樣嘢，其實係幾樂觀嘅。咁如果大家而家睇2027年。佢線上嘅收入大概係14%，咁如果去到2027年係會增長到去27%。咁但係如果睇人工智能嘅增長啦，咁其實喺而家咧，其實大家先係覺得係啱啱開始。咁今年咧有機會係一個低單位數嘅一個增長，大概市場預期達2%。但如果去到2027年咧，人工智能嘅一個投資周期，佢入邊嘅收成期，咁有機會係10%至15%。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係買ATMSJ 啦，咁特別係騰訊阿里巴巴，其實大家都係睇緊佢入面嘅人工智能嘅一個商業化。咁相對於Minimax 嘅嚟講咧，咁其實騰訊投資者係會覺得比較上係穩健啲，因為騰訊而家嘅核心嘅業務咧，產生嘅利潤已經係可以支持到佢入面人工智能嘅一啲投資計劃。咁就算未計佢嗰啲預付款咧，其實入面嘅現金流都係超過300亿嘅人民幣。咁所以大家對於騰訊嚟講係比較上係樂觀啲。咁嗰另一間就係、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其實入邊催化劑就睇落就會比騰訊多啲，咁但係如果係睇佢兩間公司嘅業務面啦，咁其實騰訊入邊嘅可預期性係高啲，因為阿里巴巴入邊都有啲外賣業務會拖累住成間公司嘅一個業務啦。咁但係如果講阿里巴巴入嚟講啦，咁入邊無論係雲端業務或者係大模型咧，其實相對上嚟講，都係比騰訊相對於成熟嘅。咁而今年啦，其實喺雲端業務係率先有一個嘅變現嘅一個情況。咁而騰訊，我哋大家吹緊嘅係一個人工智能投資周期嘅收成期。咁所以睇下投資從咩角度去睇個 AI。如果從一個比較上係收成期角度嘅，咁而家或者會壓住比較多係一啲雲端業務嘅公司。咁嗱，如果係對於一啲未來增長潛力比較大嘅話咧，咁騰訊入邊嘅人工智能嘅投資周期喺下一年係雙位數嘅增長嘅，咁呢個係有啲嘢都係比較上係樂觀。咁相對上其他嘅一啲大模型公司，譬如話係智普或者 Minimax 咧，咁呢兩間公司嘅風險同埋一啲風險收益比咧比較上係高少少。咁所以其實今日騰訊有啲反彈同不衰嘅支持咧，其實都係令到市場上解讀為就係大家對於佢財務報表一個信心嘅一個解讀咯。
1: 嗯，確實啊，現在今天我們看到，剛剛您提到有關於無論是一些的晶片啊，还是科技方面一些的板块，其实现在目前今天为止的一个升幅呢，这个故事线路还没有非常的完整，所以市场还是比较就是还是在猜测八月下半旬，尤其是整个第三季度方面，港股能不能够有第二季度像 AI 模型这么大的一个概念，这么大的一个juicy 的一个故事线能够继续下去。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八月中下旬，如果我们想要去找一些的主题，甚至是揣摩一些的主题的话，有哪一些的蛛丝马迹，有哪一些的因素甚至是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整个第三季度方面的市场炒作重心呢？
0: 係嘅，咁如果係睇返白月剩低嘅時間呢，咁其實投資者都係睇幾個唔同嘅一個位度。咁第一個嘅一個角度呢，就當然係睇係內地嘅宏觀嘅經濟數據啦。咁就最近如果公布無論係一啲通脹嘅數據，又或者係 PPI 數據呢，其實都係未必會係好樂觀，因為佢睇 CPI 嘅話呢，咁大概係每年增長 0.5%， 咁低過市場預期嘅 0.8% 啦。咁 PPI 就收窄到係 3.5% 啦。咁但如果係睇宏觀數據，雖然係比較上唔係好樂觀，但如果睇一啲資金流嚟講咧，其實喺8月6號至12號咧，咁南向資金都係淨流出嘅一個情況嚟嘅。咁當然年初資金其實係超過400億美元嘅一個淨流入。咁但如果睇資金流嚟講咧，咁而家係相對上係比較上係疲弱啲。但睇翻一啲係嚟緊一啲嘅主題啊，譬如啱啱提到嘅一啲芯片股嘅一啲公司，譬如 A 股咧，其實都有啲係記憶睇嘅啲芯片股嘅另一啲大公司，其實都喺7月17號完成咗一個 IPO 嘅上市。咁另外就係如果講話未來嘅一啲催化劑啦，人形機械人咧，亦都係 A 股會公布咗嚟緊會有 IPO 嘅定價。咁所以其實人形機械人方面咧，其實呢個又或者有機會係一個下一個投資比較上關注多啲嘅一個主題。咁因為如果講 AI 嘅話咧，咁當然雲端業務係一個比較上基礎嘅公司，基礎嘅一個發展。咁而大模型咧，亦都係一個必須嘅一樣嘢。但如果咧講埋其他 AI 或者最近投資者忽略咗嘅主題咧，其實一啲係實體，又或者係啲一啲實體嘅人工智能，即係譬如話係人形機械人嘅供應鏈咧，其實大家幾關注嘅，入邊有幾個唔同嘅觀點啦。咁但係觀點就係覺得，因為佢入邊會有一個量產嘅一個拐點，咁由2025年嘅大概係應該1.5万台，會去到2026年嘅6万台左右，去到2030年有機會係增加超過係150% 嘅一個增長率。咁第二同第三就係一啲國產替代同埋國產化嘅，同埋國產政策嘅支持，咁所以呢個會係下一個投資比較上之前忽略咗，或者係會重新關注嘅板塊。咁另外如果講話生物科技行業咧，其實佢最近一啲上動能其實都係比較唔錯。咁而且生物科技板塊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催化劑係有投資者幾期待嘅。咁另外就當然係講 AI 嘅話，但 AI 就比較上不確定性就係去睇就係喺一啲外圍嘅市況，對於 AI 上游一啲芯片板塊係咪仲係咁持續咁樣企穩。咁如果係外圍企穩嘅話咧，都幾受惠於香港港股同埋 A 股市場。但係呢一樣嘢其實到而家都仲未係判斷係AI 嘅上入板塊係咪一個企穩，定係一個比較上係高波動嘅一個板塊。咁所以其實投資者都係比較上係關注呢幾個嘅投資嘅主題咧。
1: 嗯，機器人還是優必選嗎？還是寧願去到 A 股方面去尋找，像是這宇宙這一類啊？
0: 是的，咁如果係講話人形機械人嘅話咧，咁除咗就係優必選之外啦，咁其實係一啲醫療器械公司，譬如話微創機械人，其實之前都係幾熱炒過嘅。咁當然講話係機械人方面啦，其實佢入面有唔同嘅組件嘅。咁首先如果係最確定性嘅，譬如話係內地係一堆比較上係轉化率比較高嘅，就譬如話啲上游嘅一啲零件咧，就係做得比較好啲。咁另外就如果佢入面嘅一啲嘅人形機械嘅接觸器啦，咁其實都係一啲投資者比較上係關注啲。咁另外如果係可以係配合埋佢入面嘅一啲醫療器械嘅一啲行業嘅一啲概念啦，譬如話係微創機械人嘅話咧，其實佢無論係一啲感知層或者係規劃層嚟講咧，都係有最新嘅發展。咁而且如果係從醫療器械嘅角度去睇啦，其實佢有幾個唔同嘅一個治療嘅方案，佢已經公布咗5個治療方案都可以做到嘅。咁呢個對於投資嚟講，可能會有信心多啲咯。
1: 嗯，接下來我們想看一下未來這個生物科技方面的一個走勢啊。前一段時間大家都在看創新藥，在看一些的醫藥股份，但其實整體的一個行業板塊呢，很多專家朋友們其實都預計今年下半年有可能要輪到他們來帶領港股了。但今天我們看到金思瑞生物科技呢，其實整個故事还是挺新鲜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金思瑞呢，其实这个中期业绩方面亏损呢还是 放大了，但是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他们的一个盈利增长呢更加的关注，所以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资金方面呢其实投入到金思瑞的幅度也并不小啊，盘中曾经涨超6%，而且这一次的中期股东应占亏损同比收窄了29%啊，到1.29亿美元左右，把这一件说我们说亏损这件事情放小啊，把赚钱放大，现在目前完全是跟科技股相反啊，科技股现在是投一点 AI 呢，大家都觉得哎呀会不会浪费钱，您个人怎么看呢？像金思瑞今天这样的一个业绩放到整个生物科技整个板块来说的话，会不会也预示着今年下半年资金将会给更加多的梦想跟 幻想在生物科技股份当中呢？
0: 系嘅，咁如果讲生物科技板块咧，咁我觉得系绝对唔系个幻想嚟嘅，因为如果讲 AI 咧，即系传统嘅 AI 公司，其实入边系比较多都系大家会预期佢个商业化嘅部分喺边度。另外一个生物科技板块咧，今年咧其实有好多公司出嘅业绩咧都系好亮丽嘅。咁例如有啲公司就系、是、旧年同今年比，佢盈利增长超过倍，譬如话百济神州咁啦。咁嚟讲荣昌生物嚟讲，佢都由亏转盈啦。咁啱啱提到一间公司就系、是。金思瑞嘅公司啦，咁系一间CXO 嘅公司嚟嘅，咁做一啲药品外包啦。咁药品外包入边嘅产业就系金思瑞之外咧，咁其实药明系药明康德、药明生物今年嘅升幅都系比较上唔错嘅。咁如果讲金思瑞方面啦，其实入边仲多咗一个嘅崭新呢个预期，就系佢入边 AI 制药嘅一个板块，因为人哋预期市场上而家预期紧啦，就金思瑞喺 AI 制药板块入边咧，亦都系会攞多一啲系药品外包嘅订单，所以先令到最近嘅一啲升幅升得比较上系升得比较多啦。咁如果讲 CXO 入边嘅一个催化剂，其实就系除咗 AI 制药之外啦。其实最主要大家都是炒一个预期，就是一些专利原癌的一些概念，因为如果从信达生物入面的一个业绩或者公布的临床数据去看，无论是 PDL1 或者 ADC 其实都是有望是2026年下半年最大的一个催化剂，特别是做癌症这一些的药品，就算是未完成第三期临床实验，那基本上很多外国的药厂都想跟他们去合作，而且 FDA 也都是公布了在2026年的11月中其实是会公布 AKA 即是入面其中一只有 AKA 2入面上市的结果。另外如果说其他的药品，除了就是说刚刚讲的 CXO 又讲了一些制药的板块，另外这些 AI 制药的龙头，譬如说是英植智能这样，其实入面都去慢慢都是一个进入一个加速期的一个新生的概念。因为如果讲英植智能来讲，它有几个不同的方面，无论是做肿瘤免疫疼痛或者是肥管，其实入面在 AI 制药的方面都是做到。当然它就不是纯粹用 AI 完成整个制药过程，它只不过用 AI 去令到一些很难找到的一个靶点，是可以透过 AI 可以更快速去做到，而且是可以令到整个临床周期都可以缩短了。这个也都是整个生物科技板块投资者比较上关注的一个点。
1: 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年时间呢，您觉得市场方面无论从避险还是中长期的一个投资逻辑来说，高息股的一个选择性如何？前两天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这个中电呢，或者说像这个电力相关的一些的板块，甚至很多还在说一些的通讯类型的板块，但似乎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前几年好像已经炒过了，您个人会觉得今年市场的重点主题会在哪里呢？
0: 係啊，咁如果講話高息嘅板塊咧，咁其實係投資者都比較關注幾個熱門啲嘅高息板塊，譬如話係一啲銀行股、一啲嘅電信股，同埋啱啱提到一啲嘅公用股啦。咁如果係講話依個板塊嚟講咧，其實一啲公用股嘅板塊其實入邊都升得比較多。如果同一個股息率嚟講咧，其實都唔算特別吸引。咁另外如果係講話佢入邊一啲銀行股，譬如睇內銀股，其實內銀股佢有當然佢嘅信貸嘅數據係好壞參半嘅。睇好嘅話咧，其實存款增長幾唔錯。但係如果壞嘅話，就係睇佢貸款嘅增長其實少咗3400亿，亦都係市場最大嘅跌幅啦。咁所以如果買收息股嘅話，就建議投資者其實比較上係分散多啲唔同嘅板塊。其實有啲板塊嚟講，佢入邊嘅派息率係比較上係高，但係 係佢入面嘅一個業績都唔錯。譬如話最近 A 股亦都好熱炒嘅啲消費股啦。咁舉個例子，譬如話係康師傅咁，其實佢最近升幅都係比較唔錯，而且入面都係持續咁派緊係七厘息俾投資者嘅。咁相信投資者其實香港特別係香港投資者咧，會越嚟越多嘅資金啦，其實係 focus 喺高息板塊，但係未必會係啲傳統比較上係比較上係熱門股市板塊，因為如果講電信股啦，咁雖然中國移動同埋中國聯通都有啲 AI token 利好嘅消息，咁但係佢升咗上去之後咧，咁其實個股息率都唔到 6.5 厘，咁唔到 6.5 厘嘅話咧，好多內地投資者其實計埋個税入邊嘅因素之後咧，其實都係會跌得。都是會覺得這個不算很吸引，所以我覺得投資者應該是比較上是要留意一下其他不同的高息板塊，例如是從消費的行業裡面看高息板塊，或者是從整個亞洲的維度去揀高息股，這個可能會是一個比較上是比較上持續買高股息而且低波動的一個投資策略。
1: 嗯 ，OK。那么这样的时间呢，我们也想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异动啊，值得关注，包括这一些的由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个短期投资的机遇。

0: 像海运股方面的一个拉升，还有这个石油相关类型的一些的油股方面的走势。其实这两天的升幅幅度呢，尤其今天呢是尤为的突出的。您个人怎么看呢？如果说真的说在这个美以一方面的一个战事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些的我们说 noise 吧，这一些的噪音开始出现的时候，市场其实还没有看到一些真正落实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消息面，我们看到今天像东方海外升了7.4%，中远方面升5.6%，至于海能方面也升5.9%啊。这个三桶油方面造好，看到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方面都升1%到1.9%左右，这样的一个市场波动，您个人会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1: 其实咁样讲话，石油嘅板块啦，特别，我觉得石油板块可以分几类去睇嘅。咁又讲话一啲啱啱讲个海运股啦，咁其实海运股入边系食紧一个嘅风口，就系而家其实全球各地入边石油，因为佢之前有啲系地缘事件嘅摩擦啦，令到佢成个库存咧其实都系偏低嘅。咁所以咧，其实航运股咧，我特别系运石油入边嘅航运股，其实升幅都系比较上多，而且大家覺得佢如果成個關口開翻嘅話，其實嘅業績都比較好。如果睇一啲石油板塊，特別睇上游啲嘅石油板塊，譬如話睇中海油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反而投資者唔算話特別係樂觀嘅，因為如果睇最近佢雖然地緣政治持續都係有啲摩擦，但係對於石油嘅敏感上嘅程度咧，其實相對上嚟講係越嚟越低嘅。咁而且如果係講話石油同埋其他大類嘅商品比咧，咁投資者或者將啲資金咧未必會而家就係買石油落去做一個嘅短期嘅投資咯，因為相對於石油嚟講，其他嘅一啲商品，譬如話係銅嘅話咧，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比較上大嘅一個需求增長嘅一個幅度。咁當然如果你講其他商品，譬如話係講鋁嘅話咧，咁大家都擔心2027年嘅需求係會下跌啦。咁所以石油板塊如果大家係買一啲海運嘅板塊嘅話，其實我覺得呢個係會有前景嘅。咁就係呢個到底係幾時先可以復甦翻成個航運嘅航線？咁而且睇埋佢個運費嘅話咧，咁呢個都係有個期待喺度，但係入邊不確定性都大啲。咁相對上買石油股嘅話咧，我覺得呢個算係一個石板塊比較穩陣啲嘅選擇啦。
0: 嗯。Chris 个人喜欢金属或者说这个金矿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嘛？今天紫金黄金方面继续升了4.7%，中期方面的业绩也比较不错，多赚了1.8倍，而且呢也获得了一些大行升他们的一个目标价。市场现在目前对于未来的一个黄金价格也比较看好，也比较乐观。哪怕是其他有色金属啊，像是紫金矿业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同有色金属升了2.8%，洛阳方面升4.2%，中国铝业方面也升了3.8%，这一些的有色金属，这一些的金属股份是不是会成为下半年地缘政治或避险甚至是通胀这一些的避险功能的一个好去处呢？
1: 其实如果讲金矿股来讲，入面比较多人留意的就是铜价和金价的关系。刚刚提到就是紫金黄金的话，紫金矿业的话，其实入面它受到黄金入面的价格都比较上敏感的程度比较高。咁一睇黄金的价格，其实最近都是升回4400元的水平。而且呢，黄金今次升最主要原因是因为10年期的债息回调，再加上就是美元指数从100以上跌到现在得回199.6左右。咁这个其实都是几靓好的金价。而且睇回最近一啲 CPI 數據啦，亦都美國 CPI 數據亦都係通脹都係少過預期。咁當然，如果係睇翻入邊去就業嘅數據，睇失業率係跌咗嘅，咁但係睇佢就業嘅一啲人口活嘅一啲數據啦，咁其實入邊係慢慢轉差緊。咁呢個其實都係支撐住美國入邊九月份唔會繼續加息嘅一個步伐，從而利好黃金啦。點解睇翻落金礦股嚟講咧？咁其實金礦股佢入邊股嘅催化劑通常都係會等金價或者相關嘅商品，例如係銅咧，咁升幅有一定嘅升幅，咁然之後先會帶動成個金礦股嘅一個業績嘅增長嘅。咁舉個例子，就如果講紫金礦業嘅話咧，佢而家在4500元的一个水平之下咧，其实佢个 P/E 咧大概系同佢历史平均值咧系差唔多。但如果咧系当金价升到去5000元嘅水平嚟讲咧，咁佢平均嘅 P/E 其实系低过 平時嘅三倍，即係16倍變咗13倍。咁呢個其實都係幾利好金礦股嘅表現。但如果係金礦股嚟講咧，咁大家就要比較上係要留意住，就係入邊到底佢係金影響多啲定係銅影響多啲？因為如果係講話金礦入邊兩個礦業都有做，咁而且挖礦嘅風險咧都相對上兩個係比較大啲嘅。
0: OK， 今天節目最後我想請教一下，今天我們看。

0: 咧去落實機會率亦都比較大。咁但係如果睇翻啲內地嘅保險股咧，其實入邊相對上樂觀啲嘅。一嚟就係睇下 A 股，其實今年嘅一個幅度都算係比較平穩，都係利好保險股入邊嘅一啲情況。咁另外就係如果講話內地保險股咧，睇得比較多就係啲深圳寶山同埋佢自己經營一啲經紀團隊嘅數據咧，其實都係從去年嘅六月份開始反彈到而家咧，都係相對上嚟講增長潛力都係幾大嘅。咁所以如果係買保險股嘅話咧，咁係內地嘅保險股咧，相對上嚟講係會穩陣過香港，係做香港業務比較多嘅一啲保險股咯。咁但係保險股嚟講咧，入邊都係除咗就係一啲監管方面比較擔憂啲之外咧，亦都係比較上係要擔心就係內地入邊嘅息率嘅變化。因為如果做得比較多分紅類嘅保單嘅話咧，咁其實相對上嚟講入邊對於保險股壓力都比較大啲，咁所以如果係市場去睇啦，咁應該大概係平保同埋中人壽係好過其他唔同嘅保險公司。
1: 嗯 ，OK， 好的，那麼今天我們的訪問時間差不多了，謝謝 Chris 的專業分享。剛才有杯股份 ，Chris 個人持有嗎？
0: 冇持有嘅。
1: Thank you, Chris。那我們下次訪問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的，下午5点一線金融再見。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志坚一国感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两次大型演习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会有2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4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韩今天开始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4点，升457点，升幅1.82%，总成交1513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557点，升46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46点，升幅1.16%。恒生国企指数报8489点，升148点，升幅1.77%。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7点，升303点，升幅2.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升1.6毛；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4.35块；2513智普1214块，跌56块；700腾讯控股448.8块，升8.8块；2800富基金26.8分，升4.8；1347华虹红利139.6块，升9.4；9988阿里巴巴123.1块，升3.2；1888建滔基层板41.76块，升3.1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8块，升16.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42块，升4.4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一些卖价：港元7.847，英日元159.070，瑞士法郎0.812，澳元加元1.387，人民币6.740，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现价报41090元，比上日收市升4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7: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非洲鼓课程，通过简单的节奏律动，刺激心智与手眼协调，达到活化脑部、延缓退化效果。有观察说，接触非洲鼓之后，人变得更加正面，自尊心也提升了。来听听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创会会长梁兆奇先生的分享。
9: 音乐还有节奏，就是每个人的内在潜在的，当我们打鼓时好了，激发他们潜在的节奏，身体摆动，这个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非洲鼓不但是音乐，就是一个语言，能疗愈生命，让每个人都能重拾生命。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子晶，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晶广场给你正能量。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 大湾区风物志。
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17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生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认证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4点30分啊。同时这个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生效当中的。
1: 又下了好大的一场雨，
0: 哎，太突然了，
1: 啊，
0: 就本来就是阳光普照的，所以这个啊警告方面呢也是，哎，怎么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雷暴警告会同时生效呢？也是反映着这个天气的不稳定的情况啊。
1: 又是高温，又是骤雨，
0: 哎，没错。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同时呢，今天的我们的环听世界呢会继续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时间。
1: 是的，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The Lost Boys》这部音乐剧作品，然后也是2026年新上演的一部音乐剧，所以有很多新鲜的风格、新鲜的价值观和新鲜的表现方式在其中。
0: 没错，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新加坡。
1: 是的，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当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闻和最新的资讯啊。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周旭的一首《想想而已》。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爱沙尼亚的家庭咖啡馆日这样一个活动。那在这样的一天，镇上响应的人家会打开自己的家门，化身三天的快闪咖啡厅，邀请陌生人们到家里面来坐一坐，品尝他们自己泡的咖啡还有自制的美食。每年夏天，爱沙尼亚各地会举办超过150场这样的活动，背后的缘由呢也很有意思。缘起要从19世纪说起。根据报道，当时爱沙尼亚的第二大岛西乌马岛的首府凯尔德拉开了一家由波罗的海德国男爵经营的大型泥溶厂，雇佣了很多来自中欧的工人们。那这些工人习惯喝咖啡，久而久之，爱沙尼亚当地的其他工人也跟着爱上了咖啡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沉淀，咖啡变成了今天的独特文化特色。从2007年，当地的从业者为了推动观光，灵机一动，把这段源自19世纪的咖啡文化搬上台面，举办了第一届的家庭咖啡馆日。那在当时，最早响应活动的15个当地家庭就敞开家门，有人把自家的前院布置成露天的咖啡厅，有人把平常放杂物的车库改造成复古小食堂，甚至连卧室的窗户都可以变成出餐口，场面相当热闹。这些家庭咖啡馆没有连锁店的标准化流程，也没有统一招商的呆板无趣，每一张桌子端出来的都是最真诚的家常滋味。你可以坐在某人的果树之下，吃着他们自家园子收成的苹果，烤出来的苹果派，也可以尝一道某人家祖传多代的饺子风味。或许呢，也会有人端上慢火熬煮的疗愈浓汤。每一家的家庭咖啡厅都有各自的特色，反映了形形色色的生活气息。曾经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面没有前院，干脆直接把在三楼的卧室窗户当成店门来售卖手工冰淇淋，而他就直接从窗户用绳子把冰淇淋掉下来给购买的顾客。有些人尝试家庭咖啡馆后大受欢迎，最后干脆直接正式的开店，而有些小孩呢，则架设了小小的饮料铺，体验做生意的感觉。这些家庭咖啡或许并不精致和专业，但充满了浓厚的生活风情，让旅人可以细细的品味一时一地的真实滋味。在这个凡事追求高效率和科技数据的时代，爱沙尼亚反其道而行，没有算法，跳脱精准商业获利模型，保留朴实的低科技感，却还是年年会吸引到无数的游客慕名前往，让人看见最动人的地方活力，永远来自坦诚相见的真心对待。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好有趣哦，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咖啡店的感觉，
2: 就自己开一个这种家庭小食堂。
1: 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退休以后的一个目标都说，哎，我要可能开一个餐车啊，或者去哎哪个我向往的地方、喜欢的地方呢，去啊开个小店，
2: 摆个摊，或者
1: 对卖自己喜欢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不需要说真的太追求业绩，反正就是啊有缘人就会来，然后呢就是同好者我就欢迎招待。这样子好像是蛮享受的一个生活，
2: 这样我可以交交朋友嘛。
1: 哎，对，
2: 就可能说售卖或者盈利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是能够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啦，聊聊天，或者是说保持一下跟社会或者是和其他人的连接。
1: 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作为咖啡厅就非常合适了，因为你也不用说额外付出什么样的长租啊，或者是费用啊等等的，其实只是自己家里的一个可能正常自己在用的咖啡机，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家里你觉得最喜欢的角落或者最能招呼人的那个角落把它腾空出来，
2: 然后因为很多家里可能会有拿手菜嘛，或者是有独家秘方的一些料理，
1: 对对对，
2: 然后就可以做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没错，我觉得喜欢烹饪或者喜欢做一些饮料咖啡的人呢看到别人享受自己做的食物或者饮料那个笑容或者那个满足感呢，
2: 成就感呢
1: 是很多其他的金钱无法买得到的一份喜悦啦。
2: 是的，就可能我们在自己家庭范围里面，比如长辈做出一个菜，然后家里人都很喜欢，首先他们都很高兴了。但如果说就是这种在家庭成员当中的这样的带来的一份满足感，可以变成更大范围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1: 哎，没错，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怎样风格的一个咖啡店作为自己家庭的咖啡店呢？
2: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是去百家尝他们家的。
1: OK， 你不要做，
2: 就自己手艺不行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胃口多尝一尝别的人家的吧。
1: 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会不会也想要尝一尝这样子的一种家庭式的咖啡呢？带来有叮当的一首《记忆咖啡》。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The Lost Boys 这部音乐剧作品。
1: 没错，一个非常新的音乐剧作品啊，相信上大家上个星期呢也有就是啊听了一些的片段，
2: 而且因为很多歌曲他们的都是交给摇滚乐队去做的嘛，所以其实会有很多摇滚的元素，在今天也会带大家去听一些可能跟以往音乐剧当中比较少出现的风格。
1: 哎，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黄年的一首《偷时间的人》。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411点，升幅1.65%，总成交1633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502点，升40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46点，升幅1.16%。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升130点，升幅1.55%。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升299点，升幅2.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厘，升9.2分；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块；2513智普1197块，跌73块；9988阿里巴巴448块，升8块；2800盈富基金26.2分，升4.2；1347华虹红利139.1块，升8.9；9988阿里巴巴123.1块，升3.2；6869长飞光纤光缆145.5块，升13.3；1888建滔基层板41.7块，升3.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76块，升3.8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7，澳元5.58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3，欧元9.0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905。港金现价报41,090元，比上收市升4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98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是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周末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The Lost Boys 这部音乐剧。那在上周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部音乐剧是2026年的全新音乐剧作品，然后呢它的阵容也非常的华丽啊。首先得了非常多奖项的导演，包括说主演的话，在之前的几届托尼奖当中也是有奖项的斩获，然后也出演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但是这样子一个原型的 IP 题材是一个惊悚，然后带着一些悬疑和奇幻类型的故事，又在这个导演的重新操刀改编之下有怎么样的魅力呢？我们就继续来感受这样一部定位为摇滚音乐剧的 The Lost Boys 吧。

0: 上周跟大家介绍了大致的剧情嘛，就是单亲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然后搬到了海边的一座小镇上面。但是在这里呢，可能是遇见了一些有奇幻超能力的在这里的居民。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它取材于原本的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偏奇幻啦，然后虚构的这样一个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当中呢，会看到说从电影本身的那个故事脉络，就有孩子们可能抵御不了说一些新鲜事物啦，或者是奇幻能量的诱惑，然后呢就选择说要加入到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那在音乐剧当中也是保留了这个设定，但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导演没有去特别放大说来到这个小镇当中面对的奇幻力量是多么邪恶的，反而是去凸显出了孩子们青少年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迷茫啦，或者是一些自我的挣扎，
1: 更多的是心理的一些描绘啦。
0: 是的，在心情上面他可能会说啊，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解脱，我想要逃离可能所谓的家庭，然后觉得说可能跟亲情有一些隔阂啦，然后面临各种各样的在心理方面的青少年时期的问题。

0: 可以听到说这部作品它的音乐风格跟可能我们之前听到很多比较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的音乐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对的。
0: 然后它首先因为我们说了它是由一个摇滚乐队叫做 The Rascals 去创作的整部剧作品的所有的唱段嘛。那所以呢其实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摒弃掉了可能百老汇比较传统的有美声啦或者是古典管弦乐为主的这样的一种透露或者是创作的模式。然后他们就更偏向于说同时有摇滚的音乐啦，然后带到一些可能80年代的风格，同时还有一些民谣的成分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听到摇滚的音乐就是代表着一些青春的躁动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民谣和抒情的片段去代表一些自我的思考啦或者是治愈的时刻。

0: 那其实有很多这个抒情的片段啦，然后其实也包括到了他们家庭然后成员之间的一些和解的过程，
1: 对的，
0: 然后谈心的过程，然后可能讲述自己到底面临着怎么样的挣扎，然后也有安慰的成分。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可能就是面向很多青少年会面对的青春期的问题啦，再加上说一些单亲妈妈她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心理的问题，然后所以各有各的难处，更需要的就是这样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1: 对的。

0: 那其实整个行业当中对 The Lost Boys 这部音乐剧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评价嘛。
1: 嗯，
0: 首先说它在很多地方有了创新，然后作为一部这样的新的音乐剧作品也是打破了很多原本固有的模式。
1: 对的，
0: 从曲风方面它就是完成了一个彻底的流行化，当然不是说一些传统的弦乐啦、或者是古典的音乐剧就没有人看了，依旧有非常高的受众、但是能够把完全是流行乐的这样的一种音乐体系带入到音乐剧的这个圈层当中来，也可以说吸引更多不一样的观众啦，或者平常比较更爱听流行乐听不太惯古典乐的朋友们也可以去了解到这样的一门艺术。
1: 哎，对，从而可能更加的容易让音乐剧入门吧，同时我觉得也蛮欣赏他的一个改编 的。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没有把电影的那个故事完完全全的搬过来，首先是我觉得那个情节可能没有一些特技啊，没有一些
0: 特效、
1: 对特效无法在舞台上真实的呈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改编之后呢把它更偏重于可能人的情感方面啊，然后抒发方面。

0: 因为刚才说到了，它的题材可能去掉了一些黑暗的或者是尖锐的成分，但是呢，同时又保留了说原来的一个故事大概的情节了，然后同时给大家传达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非常流行的，然后非常新颖的音乐的风格，所以也让这部音乐剧作品非常的成功。同时呢，它也是可能说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或者年轻的可能性，
1: 对，
0: 包括说这个音乐剧它本身的卡司阵容呢，也是有除了说经典的音乐剧演员，同时也有一些年轻的卡司，然后包括是影视界的演员也有参与到其中，所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说更多的可能性来到音乐剧的这个领域当中，去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可能性，就把 The Lost Boys 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分享给大家喽。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也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关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努力奋斗的梦想正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香港方向口岸两次的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训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韩今天开始展开为期11天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过去2-3个小时，香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2-3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10.15%，1.63%，总成交金额1773.3亿。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496点，升40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1.41%。恒生国际指数报8468点，升127点，升1.52%。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8，离升9.2分；981中芯国际75.4，升4.6；清零腾讯控股448.2，升8.4；2513智普1195块，跌75块；2800盈富基金26.2分，升4.2。1347华虹红利140.5，升10.3；9988阿里巴巴122.8，升2.9；6869长飞光星光缆147.9，升15.7；1888建滔基层板41.8毛8，升3.2毛8；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0.46，升3.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8，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8，欧元9.0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901。港金现价报41170元，比上日收市升5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4:30啊。同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今天呢，带大家呢去认识一张非常特别的电影海报。
1: 嗯。
0: 电影海报大家应该是看非常的多。
1: 没错。
0: 那么就可能它作为一个宣传的途径啊，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一部电影，然后里面有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卡斯等等的，吸引你去啊收看或者去购买那一张的电影票嘛。
1: 是的。
0: 或者去诉说着，哎，那个电影院是那个电影是有上映的。正常呢是可能电影公司给一些电影院去发相关的电影海报。
1: 就我们知道说，可能它同一部电影，
0: 嗯，
1: 然后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上映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版本的海报。
0: 对的。
1: 首先说，除了名字，它可能是不同的文字啦，语言的字体啦，
0: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画面的话会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展现。
0: 没错，因为可能不同的地区它的喜好不一样嘛，就会按照那边的喜好去推广相当的东西。但是呢，这一张的电影海报非常的特别，也为他们呢带来了很高的票房。到底是怎样的一张特别的电影海报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维利安的一首 We'll Let Them Know。

0: 思您，天天环听世界。
1: 黄听师姐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电影海报。
2: 是的。
1: 而这个电影呢就最近也是非常火爆的在上映当中啊，一个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啦。相信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的。但是呢正常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宣发啊，然后可能会为就是观众朋友们送不同版本的海报啊，然后很多的戏院呢也会上映这一部的电影嘛。
2: 就是我们可能想要去看到电影或者是说知道一部电影的话，最直观的首先就是看到它的海报。
1: 哎，对，
2: 它可能在各个地方都会张贴啦，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啦，然后它可能会比就是电影的预告片要更加的来的直观。
1: 没错，
2: 就你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比如像这个电影它是关于奇幻英雄的嘛，所以就是可能海报一般都是定格在一些飞檐走壁的那种画面。
1: 没错，那个、
2: 然后就会吸引到大家。
1: 对的。然后呢可能我在远处走过一个电影院，就可能看到哎有这个电影上映哦，然后再去看一下时间嘛。可能那些如果只用文字来表达的话呢，你走过路过的时候呢是不会看到的，你会觉得说哎这个电影院没有在上这部电影吗？我们去别的电影院看看吧，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是的。
1: 所以呢不行，电影院呢在觉得说我没有收到

0: 这个宣传海报的话呢，我需要自己找方法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啊，不要让可能上映的电影没有人看啊，浪费了这部非常好的电影，也浪费了一些可能设施啊等等嘛。所以说呢，他们就临危受命的让一位员工发挥他的一个才能，然后呢，他是怎样呢？自己手画了一个粗糙版的电影海报。
1: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电影院它都是在商场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些电影海报啦，它都是电子屏去滚动播放嘛。
0: 啊，对的。
1: 但是其实一些地方的戏院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老式的戏院，它都是还是要在墙外去张贴一些实体的海报。
0: 对的。
1: 然后下面写上比如近日放映什么什么电影，
0: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时间，对的，
1: 没错，然后才能够去告诉来到这里的大家说我们这里在放映什么电影，可以让你去观看。
0: 对的。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手绘的电影海报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上载以后呢，也是爆红了，觉得好特别哦，我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呢他画的也非常的像哦，然后呢也让大家觉得说可以。最主观最直接的就是让电影公司知道了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马上的把真正的海报呢交到电影的那个电影院的旗下，也可以张贴回原本的一个海报啦。
1: 没错，就很多发行商其实版权意识还是蛮强的，
0: 对，
1: 觉得说你这个手绘的虽然说可能很有意思很新奇，但是的话还是说要用我们官方的海报比较正规一点。
0: 对的。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涂鸦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手绘的东西呢还是有相关的市场的，而且呢可能在很多很多很多千篇一律的东西上面呢，一个特别的存在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寻找的一个东西吧。带来有陈伟霆的一首 Do You Wanna Danc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新加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近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闻了，还有一些暖心的故事。
1: 没错，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要继续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30。同时呢，这个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生效当中的，那么大家记得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由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来有张栋梁的一首《人生没有如果》。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4点，升395点，升幅1.58%，总成交1871.6亿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486点，升39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1.41%。恒生国际指数报8466点，升125点，升幅1.48%。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厘，升9.2；981中芯国际75.4，升4.6；700腾讯控股448.4，升8.4；2513智普1188块，跌82块；2800永福基金26.2分，升4.2；1347华虹红利139.8，升9.6。9988阿里巴巴123.1，升3.2；6869长飞光新光缆148.5，升16.3；1888建滔基层板41.84，升3.24；7709XL2南方海力士40.4，升3.46。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47，瑞士法郎9.707，澳元5.589，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8，欧元9.10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898。港金现价报41170元，比上收市升54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0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还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最新的一些当地的社会趣闻啊，然后也是当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资讯。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新加坡新传媒九五八城市频道的主持人冯建斌。Hello， 建斌老师，你好。
2: 今天好，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斌。
1: 是的，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呢，新加坡的总理在不久前举办的这个国庆群众大会之上，是发布了新一轮的全方位家庭扶持的方案，然后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内容，去推出一些新的补贴和政策的调整。就想请建斌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是的，没错，8月9号是新加坡的国庆啊，庆生。那今年呢就是第61岁了。所以当然我们的总理黄循财呢，他就在一个国庆的献词里面呢就提到说，政府相当理解国人现在因为呢在家庭方面必须肩负很多重的责任而感到吃力。当局呢也将会全面探讨如何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更好的扶持本地的家庭。当然现在其实非常的辛苦的，就是说我们新加坡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物价也高涨啊，这个生活费很高啊，买车买房都是非常的惊人的一个金额啊，价格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培育下一代的话呢也是相当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情侣哈，他们要结婚的话就可能要先买个房子，那买房是一个问题了啊。那如果你要生育的话呢，要有小朋友的话呢，最好呢可能是有一辆车子，那车子的话也不便宜。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了说能不能够安排小朋友这个去幼儿园啊，那么还有就是托儿所啊，甚至是托婴所。因为在很多时候呢，父母两个人都是得工作嘛，那么小朋友出生之后，那么这个妈妈在坐月三个月之后就得出来工作了，那么这个婴儿怎么办呢，就有托婴所的服务嘛，对不对？那么托婴所的话费用也不便宜啊，所以小孩子呢从出生之后的第四个月开始呢就是要花很多钱了哈，直到他长大这样子。所以有钱的话能够找到这些托婴所服务、托儿所服务还无所谓，那有时候呢就是托婴所、托儿所都爆满了，就是没有名额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总可能就是跑到老远去托婴托儿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方面的话呢，很多家庭都是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总理这次呢就说好，他们将会是有更好的一些检讨计划，让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扶持本地的家庭。那么当然总理呢他也说呢将会争取经济增长，也推动科技的进步，那最终呢就是为了让国人呢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并让人人呢都能够勇敢的追求理想，安心的成家立业，还有自信的憧憬未来。那么他也说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呢家庭所承受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了，那随着人们的期望也不断提高，很多家长呢都想从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他们比较好的成长的条件，那不少人呢在这个时候呢还得兼职工作啊，那同时下有小上有老，得照顾年长的父母啊，所以呢这个中间的家庭层呢都是倍感压力的。对总理说，政府理解新加坡家庭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不单是国外，新加坡也是如此。那许多国人也因为肩负不同的责任呢，感到非常吃力。所以这个检讨是有必要的，要了解一下怎么样的更好的来扶持本地的家庭，不只是在结婚方面、育儿方面，在不同阶段，就是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这个父母老了怎么办？这个来到乐龄或者是年老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些设施条件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安享晚年等等的这些需求都会值得去探讨。那么另外就是说呢，这个育儿成本啊，刚才说过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也要研究一下怎么样的提供合理收费的托婴还有托儿服务，以及如何进一步来减轻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所以这个就是新加坡我们在这个过61岁生日的时候呢，同时要去检讨，要去更好的做一个下来几十年的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当然更多的详情的话呢会在23号啊，也就是国庆群众大会上面呢，总理会做进一步的这个宣布还有讨论。
1: 是的，我想可能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啊。刚才建明老师也提到了，新加坡的总理提出的这些检讨呢，是希望说能够设计更加系统化的一整套的相关的补贴或者是扶持的体系啊。因为可能当代人去成家的话，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从他们成家之前到生育小孩再到养育之后，是一系列需要去有一个很完整的布局啊。也希望说更加详细的一些政策推出之后，可以更加精准的去扶持和帮助到大家现在在成家当中会面临到的一些压力。那么聊完了这个福利政策之外呢，我们还要来跟大家分享新加坡一则比较有暖心和正义感的社会新闻啊。那就是最近在一架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有一名乘客就凭借自己的细心和正义感去成功帮警察揪出了机舱当中的小偷，也守护了其他陌生人的财产安全。就想请金梅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2: 是的，没错，就在上个星期晚上11:20的时候呢，新加坡的警方呢就接到了通报，就说一趟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面呢疑似发生了偷窃案。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就发现到是一名60多岁的男子呢，外籍男子呢，涉嫌从机舱上面的这个行李架拿下了一个乘客的背包，而这个背包放在旁边身边呢，他还去翻找里面的一些物品。当然之后啊，这个背包的主人他是完全不知情的哈。然后呢，这个60岁的外籍男子呢，他翻找了之后呢，再把那个背包放回原来的行李架上面。当然这个行为呢被另外一名乘客王先生呢给发现了。这个王先生发现到说这个男子行为相当可疑，所以一直监视留意着他。后来机场就飞机抵达机场了哈，在这个樟宜机场，这个王先生呢就找到了这个背包的主人，并告诉他说，哎，刚才有另外一名外籍男子哈，他就在你的包包里面呢翻找，把它拿下来了，后来放回去告诉他这个背包的主人他所见的所有的情况。那么这个背包主人就检查一下自己的随身物，结果发现背包里面少了250欧元。诶，这很明显哦，刚才翻找这个背包的那个外籍人士呢，他可能就是拿走了这250欧元了。所以王先生呢就报警了。对，根据这个王先生提供的资料哈，还有一些闭路电视的画面呢，也很快确认了这个涉案的男子的身份，并将他逮捕。那同样的，就在这个男子身上呢，找到了250欧元的这个钱啊，湿金。当然，这个男子呢，他也面控了，上法庭了。如果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呢，可能会被判处坐牢最长3年。罚款亦或者是两者兼施为了250欧元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根本就不值得。不过要特别表扬一下这位乘客呢，就是大家可能在飞机上面的话就听歌啊，看电影啊，这个机上的娱乐系统啊，或者是睡个觉啊这样。可是这个男子呢，他就很友善的，他就是东看西看，结果就发现了这名可疑男子的行径所以呢也帮助这个失主呢找回他的钱，协助警方破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飞机上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样的一些案件其实它也不只是冰山一角，可能说是经常都会发生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些有心人士要做一些非法的勾当的话呢，这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在飞机上面的乘客要付出多一些小小的贡献，来帮助我们呢。这个虽然是短暂的一个相聚可是呢，也能够促成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乘机的环境。这样子的话呢，更重要就是呢，个人的财物不会被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男子后来也获得了新加坡的警方的表扬也颁给他了一个这个精神奖公共精神奖，希望他能够呢继续把这个精神呢再散发出去，也希望呢他也可以带动感染其他的乘客，无论你是搭飞机也好，坐巴士也好，坐火车地铁都好， 希望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热心的一种精神，可以帮助到其他乘客在这个守护自己的这个贵重物品的时候呢能够尽一份力了。
1: 是的，我觉得这种方法非常好，这样的处理办法它既可能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又

0: 都去协助到警方能够抓住小偷，保护到一些其他乘客的财物，是非常有智慧的正义感啊。那当然，他也受到了表彰和鼓励，这肯定让我们看到，就是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啊，不只是去靠警方的严格执法和比较完善的监控系统，还需要靠每一位普通市民的这些公共意识、正义感，或者是小小的善意的行为。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金明老师的分享，每个月在环听世界都会有新加坡的连线带给大家。金明老师，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1: 谢谢天天，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金明的分享啊，把这个新加坡的一些近来的政策还有这个飞机上的事件呢分享给我们。
2: 是的，
1: 的确见义勇为呢是每个人啊都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呢真的要在见义勇为之前先保障
2: 自己的安全。
1: 没错没错，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孙燕姿的一首我很愉快，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约定大家明天同样时间在普通话台跟大家见面咯，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顺畅，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是否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约 1.5%， 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约20亿，但占比轻微下跌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 2.3%， 与2023年大致相同。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多。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80点，升363点，升幅1.44%，总成交金额2045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52点，升111点，升幅1.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8.4分；98亿中芯国际75.2块升4.4块；7000腾讯控股447.4块升7.4块；2513智普1199块跌71块；2800盈富基金25.98块升3.8毛；1347华虹红利140块升9.8块；9988阿里巴巴122.8块升2.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9块升16.8块；1888建滔基层板42.06块升3.46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40.56块升3.62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4，瑞士法郎9.706，澳元5.58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

0: 升506点，升幅0.74%。港金报31,220元，比上收市升5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过一段时间，寄养弟弟就会回自己的家去，真替他高兴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6: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9: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8: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3: 好，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4点的普出校园精彩哈。那今天普出校园精彩有我钟钟哥哥，
11: 还有我 Crystal 姐姐。
13: Hello Crystal 姐姐好。
11: Hello。
13: 好，那大家下午好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普出校园精彩呢，又有两文三语说故事啦。
11: 嗯。
13: 好，那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这个题目就是不用假装很厉害
11: 哦。
13: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时刻就是逞强逞能的时刻哈、啊？
11: 我觉得肯定有啦，
13: 尤其是比如说
11: 小时候
13: 小时候我等一下再说。
11: 嗯，
13: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时刻呢，就好像你不逞能不逞强都不行了。
11: 真的吗？
13: 啊，因为你已经因为我已经去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当爸爸了、嗯、哈。
11: 是。
13: 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女儿想要你抱，但是你那天工作完又很累的话，
11: 嗯，
13: 但是你也不想她失望，对吧？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需要装得很强很厉害很有活力很有精力，对吧？她想要你抱，你还是要抱。
11: 他
13: 想你举高高，你也还是要他举高高，对吧？没有办法哈，每个的哈，可能家长们都有可能经历过这样的时间，
11: 嗯
13: 啊。不过，但是今天这个的题目哈，哎，是说故事，说故事是用上这个题目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和小朋友有关了。
11: 没错，没错，
13: 对吧？哈，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稍后有两文三语说故事。
14: 在很久很久以前，
15: 从前
16: 我几等公主，
15: 我只很福发落嘅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7: 两文三语，
18: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好，那之前呢，我们也介绍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故事的题目叫做不用假装很厉害。
11: 没错。
13: 啊，那想问一下 Crystal 姐姐啦，啊，你以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时刻是假装成很厉害的呢？
11: 嗯，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话，因为以前我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是很 标准的那一种嘛、
13: 嗯嗯、
11: 就因为可能家里人也讲普通话，
13: 是，
11: 然后就让我觉得我普通话应该也是挺正宗的那一种、
13: 啊、
11: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学校小学的时候啊，他就老师就会

0: 招募说啊，有没有人想去参加朗诵啊、嗯、就有普通话朗诵嘛，我就说我普通话那么好，我肯定会被老师选中吧，
1: 你很自信的。
0: 对啊对啊，我就很自信，老师肯定会选我吧。然后有一次在普通话课上老师真的来选了，然后他在我们班上挑挑的同学，然后我很期待，然后他挑着挑着点名，
1: 嗯，
0: 这个这个
1: 哦，点完
0: 了，没
1: 了，点完了，
0: 没了。然后我就哈没有、
1: 啊、老师是怎么样评定的、啊、有这个疑问的。
0: 是，然后呢我就想我相对于另外两位同学好像也不是很差呀、嗯、我就自告奋勇说老师我也要参加，
1: 是
0: 是。然后去到后面我发现原来我那个普通话是真的没有另外两位的同学好啊。
1: 啊，是吗？
0: 是的。
1: 那两位同学有在平时这个课堂上有讲过吗？
0: 哎，因为他们两个是就是内地的同学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普通话我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自己可能听不到自己说话，但是我觉得我讲的那个声音是应该跟他们一样的、嗯、
1: 但你有听过他们两个说普通话的？
0: 是的是的、嗯、然后我就觉得跟他们没有区别啊。
1: 你有没有这个力争一下，就老师哎，我也想去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我就自告奋勇，老师我觉得我也 OK、啊、我也想去嘛。
1: 但是
0: 就是本来两个老师只想挑两个人，然后 我自告奋勇就变成了三个人
1: 啊。那对啊，那很好啊，但最后
0: 就
1: 好像有反转吗？
0: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不是挺在意那个结果了，然后但是让我觉得有点让我自己觉得我很勉强的时候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嗯、因为我觉得我发老师对我的挑的那个错处比另外两位同学多的很多、嗯、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那么，
1: 所以你心里念的时候就很吃力了，对吧？
0: 是
1: 可以这样说吗？
0: 是的。
1: 嗯，好，那不过最后你好像也有一直在参与这个朗诵，对吧？
0: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原因吧、嗯、就让我后来觉得其实我也可以，
1: 是，
0: 所以我就打算我一直参加，我一定可以看到我最后肯定可以的。
1: 嗯，那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挺不错
0: 的
1: 嘛，
0: 不过就是时间有点长。
1: OK， 越强越强哈，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潜力给激发出来了、嗯、那究竟今天这个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有请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刘芊芊同学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洛萨圣玛丽学校的刘芊芊，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不用假装很厉害。小女孩乐乐有一个小秘密，她特别喜欢假装自己什么都会，因为她觉得只有样样都厉害，大家才会喜欢自己。体育课跳绳，老师问谁会双摇，其实乐乐只练过几次，根本跳不好，但看到好多同学举手，他怕被别人比下去，赶紧高高举起手。轮到他的时候，乐乐使劲蹦跳，绳子总是绊倒脚，一连好几次都失败了。全班同学看着他，乐乐脸红红的，心里又尴尬又难过。手工课上，老师教大家折千纸鹤，有同学问谁以前就会折呀，乐乐明明不会，却点点头说我会，特别简单。可真正动手时，他怎么折都不对，纸折得歪歪扭扭，怎么也变不成漂亮的千纸鹤。他只好偷偷藏起纸，假装自己早就折好了。最近的乐乐每天都过得很累，为了装作很厉害，他不敢说我不会，不敢说我不懂，明明不会的事情硬撑着，做错了又偷偷难过。细心的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乐乐的不开心，午休的时候老师轻轻把他叫到身边，拿出一盆刚发芽的小树苗，老师温柔地说，乐乐你看，小树苗不会假装自己是大树，它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就安安静静慢慢长大，它诚实做自己才长得最踏实。老师接着说，不会一点都不丢人，假装会硬撑面子才会让自己又累又慌张。每个人都有不会的事情，大胆承认，认真学习就是最勇敢的孩子。乐乐听完眼眶一下子湿了，原来不用时时刻刻都要很厉害，

原来诚实的自己一点儿也不差。第二天课堂上，老师再次问大家会不会折复杂的千纸鹤。这一次，乐乐深深吸了一口气，勇敢地举起手，大声说：“老师，我现在还不会，但我愿意认真学。”说完这句话，乐乐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老师笑着表扬他，敢于承认不足，愿意学习，比假装厉害更了不起。那天起，乐乐再也不虚荣，不硬撑了，遇到不会的就请教，做错了就改正，踏踏实实学习，安安静静进步。同学们更喜欢真诚勇敢的乐乐，乐乐也终于收获了真正的快乐。

0: 谢谢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刘芊芊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哦，原来呢就是这位的乐乐哈，
1: 没错，
0: 他假装自己什么都会，
1: 是的
0: 啊，比如说在这个体育课跳绳啊，老师问他谁会双摇啊，但是乐乐其实自己原本可能只是懂一点皮毛，
1: 试过几次
0: 啊，但是最后去上手的时候呢，哦，原来是真的不行的，会绊倒的哈。另外比如说这个折纸哈，
1: 是
0: 啊，可能啊大家以前都有试过，比如说中中哥哥以前也有试过他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学过折船啊，折飞机啊，
1: 嗯，
0: 但是想去学校显摆一下的时候呢，就哎，怎么都忘记那个步骤了，
1: 哦，
0: 对吧哈，那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哈，尤其是有些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去到小学中学也好，反正学校就是一个集体的生活，
1: 嗯，
0: 一个小型的微型的社会，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本身把人的这个期待值拉得高高的满满的，但是最后你拉了，最后你的这个结果是也未必有成果了，
1: 嗯，
0: 就直接可能是忘了不会了哈，别人就会觉得你很装，
1: 对
0: 对吧，你的同学就哎你原本又说会
1: 现在又不会，
0: 最后又不会，我还想着你帮我去折飞机然后我去飞呢，
1: 嗯，
0: 然后就会有这些的其他的一些语言就出来了，
1: 没错，
0: 所以有些时候呢好像今天这个故事我们去我自己觉得去认识一下自己不懂的地方不会的地方，其实在这个学习学校里面就是你可以慢慢学嘛，
1: 嗯，其实这个道理是我到了怎么说呢，可能中学毕业之后我才懂得这个道理。
0: 啊，是吗？
1: 是，我好像开窍的有点晚。特别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有好多东西都不会。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我另外的一些同年纪的同学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是，
1: 但是我知道在这种这么专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逞强了。
0: 是。
1: 我不能去装。
0: 对，好，那所以其实最后呢老师也是开导了他哈，乐乐最后也是比较开心的了哈。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呢为我们带来这个不用假装很厉害故事的粤语版本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唔使扮到好犀利。小女孩乐乐有一个小秘密，佢特别鍾意扮自己乜嘢都识，因为佢觉得只有样样都犀利，大家先至会鍾意自己。体育堂跳绳的时候，老师问边个识双摇，其实乐乐只是练过几次根本就跳不好，但见到好多同学都举手，他怕被其他人比下去，就好快高高地举起手。轮到他的时候，乐乐不停在跳，但是条绳成日都会卡到他的脚，一连好几次都失败了，全班的同学都望着他，乐乐块面都红红地，心里面又尴尬又难过。手工堂上面的时候，老师教大家接签纸鹤，有同学问边个以前就识接的，乐乐明明不识，但是就点点头啊，
3: 我识，好简单的。
2: 但是真是喐手的时候，他怎样接都接不啱，将纸接得歪歪扭扭，怎样都变不成好靓的签纸鹤。他只好偷偷地收埋张纸，扮自己一早就已经接好了。最近的乐乐每日都过得好累，为了扮自己好犀利，他不够胆说我不识，不够胆说我不明，明明不识的事情他就会夹硬顶住，做错了又会偷偷地难过。细心的班主任发现了乐乐的不开心。

0: 心。午休的时候，老师轻轻地将他叫到身边，拿出了一盆刚刚发芽的小树苗。老师温柔地说，
1: 乐乐你看看，
0: 小树苗不会扮自己是大树，它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就安安静静地慢慢长大，它诚实做自己才是最踏实。老师跟着说，不识一点都不尴尬的，但是扮识夹眼要面就会令自己又攰又慌张。每个人都有唔识嘅事情，大胆承认，认真学习，就系最勇敢嘅孩子。乐乐听完，只眼一下就湿咗。原来唔使时时刻刻都要好犀利，原来诚实嘅自己一啲都唔差。第二日嘅课堂上，老师再次问大家识唔识接复杂嘅千字学。呢一次，乐乐深深咁吸咗一啖气，勇敢地举起手话：
1: 老师，我而家仲唔识，但系我愿意认真学。
0: 讲完呢句说话，乐乐嘅心里边一下就轻松咗。老师笑住表扬佢，敢于承认不足，愿意学习，相比起扮犀利更加了不起。从嗰日之后，乐乐唔会再虚荣，唔会再夹眼要面，遇到唔识就会请教。做错咗就改正，踏踏实实咁学习，安安静静咁进步。所有嘅同学都更加鍾意真诚勇敢嘅乐乐，乐乐亦都终于收获咗真正嘅快乐。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1.34%，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40点，升99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2.4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8.4分；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4.35块；700腾讯控股446.4块，升6.4块；2513智普1203块，跌67块；2800盈富基金25.96块，升3.6毛；9988阿里巴巴122.2块，升2.3块；1347华虹红利139.9块，升9.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2块，升16块；1888建滔基层板42.12块，升3.5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8块，升3.8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5，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升幅0.74%。港金报41170元，比上收市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4: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3: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真划算。
4: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好， Crystal 姐姐下午好。
5: 下午好。
7: 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叫做不用假装很厉害。嗯、啊，那刚刚我们在上半部分的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可能以前小时候啊很逞强很逞的那些时刻哈。
5: 是的。
7: 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记回自己，诶，有没有一些时刻也是假装自己很厉害，但是可能最后这个结果不太好，
5: 有点尴尬、
7: 甚至是有些尴尬和丢脸的一些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了哈，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不多不少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嗯，是是是、
7: 是啊，那所以呢就好像这个老师说，哎，慢慢来哈、我们不用着急，不用啊去很着急的在其他同学面前去 show off。
5: 没错、
7: 慢慢去学习，你累积多了之后你自不然的就会做那些事情。
5: 嗯，不过等到我们长大之后其实还是要快点明白这一个道理。
7: 嗯，
5: 就因为可能我们工作或者在大学的一些时间里面，在这么专业的领域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逞强、就是想装一下，可能都会导致可能同学啊或者说在职场上啊、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7: 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5: 没错没错，
7: 记得谨记哈，谨记。
5: 好，那么我们听完一首歌之后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威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不用假装很厉害这个故事里面

0: 久以前，从前
1: 我只懂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6: 大家好。
5: Teresa 老师，你会不会经常的想在外面就让人觉得自己好厉害的样子？就可能曾经小时候也有吧。
6: 是，我想个人都会有就是同人家比较的一种心啦。
5: 是。
6: 但是其实真的反而是妨碍自己的进步的，有时是吧？
5: 那可能这种时候其实还是会很勉强到自己的。那勉强这个词语，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不同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去描述呢？
6: 是啊，可以啊。那勉强自己，首先呢就有一个字我们就比较常用，就是 force。即是 force 本身如果作为一个名词呢，就是好像一个力啦，是不
5: 是？
6: 咁就用这个力呢好像去强迫咁样。
5: Oh.
6: 所以用作动词嘅时候就有强迫嘅意思啦。咁强迫可以强迫人哋啦，强迫自己啦。咁可能系即係有少少负面意思，所以好多时系就系做自己唔想做嘅嘢啦，譬如话。咁例句我哋可以睇呢一句啊。Don't force yourself to go if you don't feel well。即如果你都唔舒服啦，就唔好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啦。
5: 是的，不要太逞强。
6: 系啦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话 reluctant。嗱 ，reluctant 咧呢个字咧，即系唔情愿嘅意思。
5: 哦，
6: 系啦。咁譬如话我哋用作副词嘅时候，我哋可以话 reluctantly， 即系唔愿意，唔系几愿意去做一啲事，或者夹硬要做，但系佢做嘅时候咧，又唔系好情愿咁样去做。系啦。咁例句我哋睇呢一句啊 ，This was Ken's idea and I reluctantly agreed to go along with it。即系其实咧，我就唔系几同意佢呢一个谂法噶啦，但系咧我又冇办法啦，咁就被逼咧要同佢一齐去做埋啦，
5: 答应啦，
6: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啊有时咧就系、是、都系有一种即系被逼嘅感覺啦，就係、是、不可能係勸完佢之後，咁佢就勉強答應啦，咁、
5: oh.
6: 就係 give in， 即係一種讓步啊、屈服嘅意思，
5: oh.
6: 就會咁樣講啦嚇。例句可以咁睇嘅 ，Last year I finally gave in and let her do it。即係可能係媽媽係啦，咁個女就每年都即係
5: 可能想要一個新的東西，
6: 一啲嘢係啦嚇。咁去咗即係今年咧，最後佢就讓步啦，就俾佢做啦。
5: 還是給他吧。
6: 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字咧就係 barely， barely 咧就有少少咧就係好似唔夠完美啦，咁啊爭啲啦，咁即係都係一種即係又唔算係好強迫，但係即係意思話勉強 OK。
5: 勉强达到自己那个合格线，这个
6: 是了是了哈。
5: 老师会有那种完美主义吗？
6: 都会的。
5: 真的吗？会在哪一方面呢？就比如说，
6: 有时就是过不到自己的关啦。有时有啲嘢哈，即系譬如话翻译嘅一啲嘢吓，咁睇完譯咗之後，好似都勉強可以，但係如果有時間咧，又好想攞翻出嚟再修改一下咁樣嚇，係啦，即係有時會咁樣。
5: 那在學生的那一方面呢，你會對他們有哪一種，就是有那個底線在那裡呢？
6: 其實底線基本上就係起碼，即係如果因為我係教翻譯啦，係咁。最底線其實都是起碼要準確啦，唔可以亂咁嚟啦，係咪？同埋就係要暢順咯，係啦。咁但係都有好多個程度嘅，咁我唔會勉強自己嘅，係 啊，即係有即係學生自己去學習啦、進步啦咁樣嚇，即係唔會有太多嘅期望擺上去嘅。
5: 是的，因為每個人其實我們的那個
6: 進度都唔同。
5: 對，沒錯，而且我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天賦。如果單說學習，可能我們的那種進度可能參差不齊吧。就有些人可能天賦很高，學習很好；有些人可能差一點點，還需要努力。這個時候呢，其實你看着那些同学，你会觉得他哇好厉害，为什么我自己达不到那一种的程度？那如果说我想夸奖那个同学，我应该会怎么样去说他很厉害呢？
6: 是的，那你又讲得啱喎，那我哋如果夸奖他很厉害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字可以讲的，譬如说呢 brilliant 咁样，是不是咁即是好杰出啦，非常之好啦咁样。譬如例句我哋可以咁讲， We wish her a brilliant career ahead of her at her graduation。即是他毕业的时候呢，我哋就是祝福他有一个非常之好的即是未来啦，咁样。又或者呢，我哋可以话 phenomenal 呢个字，
1: 系
6: 啦，即系非凡嘅，系啦，
5: 卓越非常好，
6: 系啦系啦。咁譬如话例句可以睇呢句啦， Her rise to fame was quite phenomenal. In less than 2 years, she has already become a household name。系啦，即系哇，即系佢成为一个好出名的人呢，是很快的，两年就已经没人识了。
5: 哇，是巨星
6: 嘛。是啦这些都是赞人的很厉害的一些词汇啦。有时呢，又这种厉害呢不一定是赞人的嘛，是不是可能讲一些的事实啊，这样或者有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讲很厉害的。譬如说呢，我们在可以用到这个字unreal，
5: 不是真的，
6: 好像不真咁样，系啦，即系佢犀利到唔系好真咁样。

0: 吓，甚至乎咧系 out of this world，
1: 嗯，
0: 系咪啊？即系佢净即系唔真实到，系啦系啦吓。咁我哋睇下呢句例句啊 ，This chocolate cake with all the fresh berries is out of this world， 吓，即系好味道咧，系咪啊？唔属于呢个世界，
1: 那应该是很顶级的味道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就可以形容一啲嘅物件啊，或者一种即系程度咁样咯，好厉害。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看完这一个不用假装很厉害的故事之后呢，其实我们也要放平自己的心态，也没有说一定要去跟谁去比较啊。那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一些英文呢，其实也是要想告诉同学，没有必要去勉强自己。那其实呢，在你自己舒适的范围之内呢，用尽你的天赋，其实你就是很厉害的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就学习到这里了，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伟莎老师，
0: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3: 我只懂公主，
2: 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谢谢楚伟莎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英文单词，有关于勉强还有厉害的一些英文单词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到，不需要说什么在我们课本上认识的就那么几个意思的单词我们以后都用那种，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同一种意思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英文单词也可以拿来给我们使用的。
7: 嗯，而且哈，不同的同一个意思有不同的程度嘛，
1: 没错
7: 啊，对啊，大家可以学多一点啦。那今天呢这个粤语部分呢其实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这个勉强有关的这个粤语的单词哈、
1: 哦、
7: 那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了三个哈，大家也来听听学学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的粤语单词哈、嗯、那首先第一个呢和这个勉强有关的这个粤语单词呢可以说是夹硬，
1: 夹硬，
7: 夹硬嘞哈，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哈。那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的粤语的口语词汇哈，可以解作为勉强啦。硬来啦，或是不顾客观条件的去强行推荐一些事情、某些事情这样子。好，那通常呢，这个夹硬嘞都有一些带有贬义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1: 嗯、
7: 比如一个以一个比较方便去理解的一个情况或行为，比如说钟钟哥哥平时呢要去扭一些螺丝哈，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家具用品松掉了，
1: 嗯，
7: 那我找了一个比本身的那个孔径要大的螺丝过来扭它，
1: 哦，
7: 咁你怎么扭都扭不进去嘛，
1: 是的，
7: 但是我又想就我又不信邪，我想看看试试看大力一点能不能扭进去呢，
1: 大力出奇迹、
7: 大力出奇迹没错了哈，那最后导致结果可能就是滑牙啦、
1: 嗯、
7: 就是你太过用力导致整个孔洞都被你撑爆了，
1: 是的，
7: 那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不偿失了哈、
1: 嗯、
7: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说喂你莫夹硬嚟啦，
1: 嗯
7: 有一些东西它对不上，就是的型号不对就是不对啦，你不要乱来哈，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可以引申到有些时候你不要勉强，
1: 是的，
7: 你莫夹硬嚟，你不要勉强的来可以这样去说哈那比如有一些的这个例句唔好夹硬嚟啦，我帮你啦，就通常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组员
1: 是
7: 在很辛苦的在做一件事情就快崩溃了，
1: 嗯，
7: 那你作为好朋友或是好组员呢，看到他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在普通话你就会说你不要勉强啦我和你一起来做吧，但是在广东话呢你就可以加上这个夹硬你唔得就唔好夹硬嚟啦，去休息下先，去休息一下，我帮你做一点吧，
1: 嗯，
7: 你可以这样说，那另外比如说刚刚除了刚刚那件事情之外有一些玩具，可能大家在砌一些的积木的时候也有可能遇过，
1: 哦，
7: 就是那个孔和那个洞
1: 对不上，
7: 对不上，
1: 嗯，
7: 但是你又要很强硬的去按下去的时候，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玩具可能会坏掉。
1: 嗯，是
7: 这样的情况，
1: 拔不出来，
7: 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说，或是你可以跟你朋友说，哎，唔好夹硬嚟啦，一阵间整弯咗仲衰添咁样。
1: 嗯，
7: 这个就可以是其中一个粤语的

0: 一个词汇，就是解作不要勉强，不要硬来，不要乱来的意思。
1: 嗯，
0: 啊，另外呢，哈，有一个词叫做慢慢梗。
1: 慢慢梗，
0: 慢慢梗呢，也是一个的啊，广东啊粤语的一个俚语了。意思呢是刚刚好抵达最低的要求，
1: 哦，
0: 勉强够用啊啊，通常是形容啊时间啦、金钱啦，一些可以能够啊有数字能够算得了数的这些情况哈。比如说一些情景哈，比如说你很这个金钱非常拮据啊，没么钱哈，比较手头紧，你就可以说啊，这排慢慢赶我啊，这个同学聚会我还是不要出席了。或是啊，比如说啊，最近大家不是这个升大学、升中学哈、升小学嘛哈、可能大家都要去考试，考试这个成绩你也可以用这个慢慢赶啊去做形容。
1: 是，
0: 比如说哎啊，最近啊考完试啊，成绩派下来了啊，这个同学或是家长问你，哎，你的成绩如何啊？是不是能够考上你心仪的大学啊？那你就可以说啊，这个成绩呢就慢慢赶，
1: 嗯，
0: 就入到啊。那慢慢赶啊，就是可能最低要求嘛，
1: 有点勉强，
0: 有点勉强。哎，不过还好，
1: 嗯，
0: 还能够进去哈、啊。如果再低一点就不行了。啊，那另外比如说时间也是可以这样去用哈、啊。比如说，哎，这个暑假还剩下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啊，你这个时间够去做你的暑期作业吗？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说，啊，都慢慢赶给，如果日日都做的话，都可以做到给。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啊，把这个慢慢赶去用出来了。啊，就是哎，这个时间刚好勉强够用，
1: 是的，
0: 分数刚好勉强够用啊，这样子了哈、啊。另外最后一个的这个粤语词语呢，有一个叫谁谁嘿。
1: 是，
0: 或者叫死死地气。
1: 嗯，
0: 那这个呢，哈、啊，是用作啊解释，用作是这个啊，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或是啊勉勉强强的情况下，被人逼迫你去做一件事情。
1: 哦，然后那个态度就有点
0: 对哈、啊，就心不甘情不愿的。
1: 是的，
0: 哈、啊，就啊，你虽然很不想，但是在迫于他是你的家长，或迫于他是你的兄长的情况下，你还是要去做的。
1: 嗯、没错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爸爸妈妈叫你去吃饭，啊，你本来是很不想吃的，
1: 嗯，
0: 但是呢，哈、啊，如果你不吃呢，你爸爸妈妈就要发火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呢，你都还有死死地气去食，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哎，因为你怕你爸爸妈妈生气，所以你还是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吃饭了。
1: 是的，
0: 啊、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用到这个词语了。好了，另外呢，就是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去外面玩得很开心。但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或是大家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可能现在可以出去玩，但是通常家长都有设定一个时间要你回来，比如说啦、
1: 哦，
0: 你呢今天呢可能晚上六点前你要回来啦，
1: 嗯，
0: 你如果不回来的话呢，就有你好看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迫于无奈，虽然你可能和你朋友在外面现在玩得很开心，
1: 是，
0: 但是哎，看看时间。哇，五点半了哦，
1: 是不行了，
0: 要准备收拾行囊回家了哦、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说，哎，虽然玩得很开心，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叫我六点前回家，所以我现在还是死死地气咁样要翻去啦。
1: 是的，我觉得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那种节日里，
0: 嗯，
1: 就可能中秋节呀、啊，然后一般同学通常都会约出去，可能公园一起玩到很晚嘛。
0: 嗯嗯、
1: 但是如果你家就我家，肯定就是有那种
0: 家规，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是规矩哈、
1: 啊。然后我走的时候就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玩，
0: 嗯、
1: 然后我回到家。他们还在那里玩，我就
0: 但还都还有谁谁得黑翻回来，
1: 没错，
0: 对吧？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可以用到这个词语了。好、
1: 嗯
0: 啊，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粤语方面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词语去形容你当下现在的这个情况啦。
1: 嗯，
0: 啊，你不同的一个情境下应该用什么的语气或是什么样的词语去形容你现在的这个心情情况哈、啊，不同的一个境界呢就可以用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词语，一个还。干嘛呢？就是很勉强、很硬来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 C C 得嘿，就是迫于无奈的啊，被人逼迫、很勉强去做的。你很不想做，但是最后还是要做的。还有最后一个慢慢赶，也是代表很勉强、
1: 嗯，
0: 但是这个勉强就是
1: 刚刚好。
0: 在说时间，在说金钱，在说分数等等这些可以量化的一些情况下，
1: 嗯、
0: 刚刚好在这个

0: 底线多一点点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用这个慢慢感去到形容了。好的，今天呢就分享了这个英文和粤语的这些单词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用得上啦。谢谢各位小朋友们收听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芊芊同学楚丽莎老师还有 Crystal 姐姐呢，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内容单词。好，那希望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带到一些知识回到学校里面去使用啦，
1: 还有一些道理。
0: 好，那今天的这个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就先到这里啦。明天下午的4点钟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的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语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指，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香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天恶劣天气的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则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的压力。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的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开始接受业主网上登记。这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以及跟进进度等等。业主需要在这个月的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的1到2天以短讯通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1-2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为1.34%，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40点，升99点，升幅。

0: 为1.19%。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55点，升幅为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50点，升幅为2.4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8.4分，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4.35块。700腾讯控股446.4升6.4。2513智普1203块跌67块。2800盈富基金25.96升3.6。9988阿里巴巴122.2升2.3。1347华虹红利139.9升9.7。6869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块。1888建滔集层板42.12升3.5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0.8升3.8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99，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6，欧元9.10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1。港金报41170块，比上日收市升5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点时段，跟大家一起来直击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今天收市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了港股迎来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市场方面呢，其实从中午时段开始啊，就有不少专家朋友们都比较看好这一轮港股反弹之后的整体后市走势。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今天又回到了25000位置的港股方向性呢？今天其实看到啊，市场方面呢，在升了336点位置收市的港股位置呢，今天市场仍然非常关心是芯片类型的一些的股份的支撑，又是一些的好的业绩啊，继续为市场带来一些的小动力啊。这一些的小动力到底能不能发展出一个中长线的一些的故事呢？今天也看到啊，无论是从科技方面还是在芯片方面呢，市场资金其实都开始注入，尤其在光通信上面。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科技只是平稳上升，而刚刚提到的光通信啊、PCB 以及相关的一些AI 芯片类型股份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光通信方面呢，除了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长飞光纤光缆啊，一眨眼又反弹了12%以外呢，我们看到海光方面今天也升了23%呢，份成绩非常的不错。中继方面呢，升了8%。PCB 呢，今天也继续的上涨啊。建滔系最近这两个星期市场方面的一个动能非常的充足，今天看到呢，建滔基层板方面升了9%。现在市场方面呢也比较关注，除了这个建滔系以外呢，像是盛虹方面呢也升了6.4%，吉达集团也升了7.2%。当然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呢有计划扩容的意思啊。这一次有一些大行猜就说呢，建滔系方面呢有可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入选名单当中啊。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有色金属方面的一些的股份走得也非常的不错。紫金黄金方面呢，从中午时段呢一直以来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升了5.9%。今天也可以说是这个业绩方面所带动啊，因为他们中期多赚了1.8倍，而且获得大行提升了目标价。像紫金、洛阳还有中国铝业方面的都升3%到4.5%左右。而今天市场方面呢，也有一些的个别股份呢、业绩方面又继续带来一些的好消息，就是商汤啊，今天升了8.8%。现在目前呢，预料这个上市以来首次会实现合并盈利。那么这一次的股价方面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一个不错突发性的一个表现了。看一看这一次的一个合并盈利到底会不会真的为市场带来一个强心针。毕人方面今天也大升了6.9%啊，虽然预期中期亏损收窄，但是市场方面呢依然给出一个不错的成绩预判。今天布鲁克方面继续升7.9%啊，今天这个获得大行方面提升他们的一个目标价。而另外呢，我们也不得不看今天市场方面有一些的股份呢其实逆势下跌啊，包括像智普这一些。那 Minimax 今天升1.4%，智普跌5.2%。今天市场方面其实大多数股份都在上升啊，当然还有一些的地缘政治类股份。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市况方面呢，我们当然继续关注到整体的一个外围市况方面的一个走势之余，也会看一下港股方面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到底会如何。今天电话介绍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港美股方面的一周市场关注的重点。当然了，同时呢也会有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投资方面的一个主旋律会有哪一些。电话线上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润证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那么5:30时段有我们的美股专题嘉宾，富昌证券研究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的到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薛明薛老板的一线分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下午的5:14呢，来到了8月17号星期一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迎来一个较为强势的反弹呢，可以说是各个行业方面，其实在今天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上涨空间。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八月份之后第三季度方面整体走势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中信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薛老板，你好。
6: 个市有起几百点啊，可以放心啊，系咪啊？
0: 真系放心啦嘛，今次
6: 系。
0: 是，尤其在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呢，很多人说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说业绩方面的一个推动啊。如果真的要看这个故事线路呢，比起第二季度其实某一啲太 juicy 的一啲角度啦。其实薛老板个人自己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氛围真的是这么乐观吗？
6: 而家睇嗰个形势呢，系一个股市见底嘅迹象嚟嘅，嗰个成交唔系大啊，同埋呢即系我哋做股票呢行呢，就系、是、最容易睇到嗰啲散户嘅动态嘅。而家买股票嘅人呢好少系散户嘅，散户到而家都系信心不足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呢嗰、那個啲，尤其是你睇下特朗普啊，佢成日都講一啲嘢呢，你同佢做相反你都賺到錢嘅。咁我而家佢都係最近佢都係睇淡㗎喎，即係口講睇淡㗎喎，係咪又話石油會跌啦、啊、咁樣。咁我覺得佢係做緊相反嘢嘅，譬如佢話石油跌咁樣，其實佢喺度買緊石油咁啊。佢話日本紙要托起佢咁啊，其實佢可能係沽空日本紙嘅，即係呢個人係非常之奸嘅。咁即係冇而家嘅跡象係唔係話嗰個經濟衰退嘅，你只要睇到所有嘅物價喺度上升緊。即是说需求是大过你那个供应，所以你看个形势你没理由说个经济会衰退，所以大户没理由说是抛空的，你现在个市面没有抛空者的，所以是逐啲买股票那个机会来的。
0: 嗯 ，OK。现在逐步方面，如果进入股票当中呢，那我们今天看到也有听众朋友们在问有关于这个板块行业方面的一个上升啊。今天其实我们分几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去问吧。首先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高息股份方面，之前薛老板也在说啊，这个与其放喺银行啦，不如摆一啲高息股，佢起码会俾一啲息啦，同埋市场方面一个方向性俾你。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有哪一些的行业其实股价像您刚所之前所说的，就是个我们说八成。开价啊，但系系一啲劲股咁样，有6到7厘左右的一个息率，现在在港股方面有这样的选择性吗？
6: 选股票咧，方法其中一个就系你同一个敌人调转嚟做，你譬如
0: Trump
6: 最近啊，美国咪要打压。中国啊，又话中国嗰啲企业咧系支持中国军方，所以咧佢就将佢列入支持中国军方嗰啲企业名单。咁一讲咗咧，嗰啲股票就跌嘅，系嘛？最近讲一只2359啊，嗰、那个药明康德啊嘛，佢话佢系帮中国军方嘅企业嚟嘅啊嘛，讲完之后就跌。你睇今日佢又創新高啊，係嘛？咁仲有一隻成1000几蚊一股嘅，好似3308係嘛？千幾蚊最近上市，佢係 佢又係佢係出嗰啲零件嘅，佢又話係幫軍方出嗰啲產品，又係列入名單。好啦，今日咧佢又係創新高啊！咁其實呢啲係呢一啲反映係中國好多企業佢哋有新發明，所以咧就威脅咗美國，美國就打壓咁啦。咁所以你打壓邊只？你就買邊只啦？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啦。譬如992啦，以前都講咗992，佢美國又打壓佢噶嘛，咁而家又創新高咁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
0: 嗯嗯，如果說那樣的話呢，有聽眾朋友們正好也想請教一下徐老闆了。其實近期這一些的中資電訊股這個聲勢啊，感覺非常的凌厲，而且呢成交方面也越來越大了。您覺得背後有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上升呢？除了說每個人都用啦，或者可能喺政治方面啊，這個外圍方面的一個中美之間的一個方向以外，還會有其他一些原因嗎？
6: 電訊股其實就是話可以話係大陸嚟講係寡頭壟斷嘅。咁啲其中主要係嗰三隻啦。咁嗰三隻裏面咧，我最睇好就係941嘅。咁所以如果你要買咧，你都係買941啦，就而且係國家嘅，實唔會執笠係咪啊？一定俾佢賺錢嘅。如果唔賺錢就俾佢加價咁啊，呢個好穩陣啦。佢而家息口都有差唔多五厘、六厘息嘅。以舊年嚟計咧，佢有六厘息嘅，咁啊相當唔錯啊。
0: 嗯，
6: 值得持有啊。
0: 嗯 ，OK。那么现在其实对于这一些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大家要审慎的看重啊，整体后市方面的一个走势。除了说是像是中资电讯这一些，其实跟这个息口方面呢，也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联系啊。最主要是派息啦，这些大家都会比较容易或者说。

0: 我喜欢去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以外呢，您个人又怎么看香港本地股份呢？好似新鸿基啊呢啲香港本地嘅地产股，徐老板现在目前喜欢吗？
1: 地产股咧，基本上系应该见底噶啦。你同埋你香港嗰啲，即系唔讲股价啦，你先睇下佢嗰个环境啊吓，买啲楼出嚟咧，都系卖得好好嘅，成绩好好嘅。佢又冇话减价卖啊嘛，系嘛？同埋每月推出嚟咁样，虽然只牙膏啊，但系一路都俾人扫咗啊。嗰个地产股见底嘅，国内都系嘅。你国内最好买一啲咧，啲收息股啊，譬如1109啊啲咁啊。咁你香港嗰啲地产股，如果系讲大公司稳阵嘅公司，咁啊16号新鸿基啦。
0: OK， 那另外呢，您现在目前其实觉得香港本地一些的公用股呢，比如说像港铁啊这一些，您满意他们近期的一个走势吗？
1: 工业股是就睇个别嘅，你讲开工业股咧，即系以个形势嚟睇咧，譬如中国未曾超越美国嘅嗰一啲产品咧，我哋值得留意。你譬如打压光刻机咁啊，咁中国咧就搏命搞光刻机。咁而家都成功咗啦，系嘛？咁而家仲有中國乜嘢嗰啲工業係未追上咧？我覺得係嗰啲大飛機嗰啲 engine 啊，係啊嗰啲，即係細嗰啲佢又做到嗰啲大飛機嗰啲啊，300人坐嗰啲嗰個發動機咧，中國而家未得嘅。咁呢个你值得留意喎、啊，佢哋可能而家全力攻呢样嘢啦。
0: 涡轮啊，
1: 系啊，咁有香港系有两，而家股市里边有两只系做呢啲嘅，即系做紧发动机嘅。当然啦，佢唔系做大型飞机嘅机发动机啦，系嘛？如果佢真系做到宣布咗咁啊，不得了啊！你就可以值得留意
0: 啊。OK， 咁香港本地嘅一啲嘅公用股咧，好似地铁66号嘅话，呢一类型，你又觉得未来前景如何啊？徐老板，
1: 嗱，公用股咧就唔死得嘅，地铁又唔死得嘅，因为佢而家点解唔死得咧？佢而家靠地产噶嘛。而家你话六啊，大部分嘅收入靠地产嘅啫。咁而家啲地产都话啦，几好买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地产唔值得，呢度啊路都唔值得，同埋佢即系稳阵啦。但系佢嗰个价，佢嗰个车费咧系会点都会有掣肘嘅。你想大发达就系几难嘅。咁而家譬如佢新整嘅，而家启德咪要整一个路轨嘅，即系吊上吊空嘅路轨嘅，佢系申请紧。即是两间同佢斗紧啦，一个是新鸿基啦，一个就系66号啦咁样。我觉得66号会赢嘅，因为佢可以唔单止话俾嗰个启德嗰啲居民用啊，佢可以做成一个旅游区嘅，即系你坐上去好似山一缆车咁样兜个圈，喺个海边嗰度兜个圈咁样吓，俾啲游客浏览啊咁啊，咁呢个佢又系赚钱嘅。如果你当公用股啦，值得持有嘅，好过将钱摆银行啦。
0: OK， 那么如果真的要进行对比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香港本地一些的公用股跟地产股之间怎么样去决断。其实徐老板觉得，如果真系用地产或者成个行业逻辑去睇嘅话啦，好似头先我哋讲话香港本地嘅地产啦，同埋好似港铁啊呢一啲公用股啦，应该点样去拣佢哋啊？究竟二选一拣边一只好咁样咧？
1: 嗱，公用股咧，其實你就算啲咩電力股啊咁樣，其實公用股你揀來揀去咧，因為佢係公用股，佢係穩陣噶嘛。咁揀來揀去咧，就係佢嗰個股息啦。唔同嘅就係股息，有啲股息係得個3厘，有啲係高6厘咁啊。咁公用股你穩陣啊嘛，你又要靠收息食飯啊嘛，係嘛？咁你咪搞啲高息嘅咯，有6厘啊啲啊。
0: 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内银方面其实有少少逊息啊。我们看到因为香港本地银行股份走的真的是比较这个稳中向上一些。其实你个人怎么看呢？内银股好似农行啊、交行呢一 类咧，最近其实好咩，好似冇咩上升嘅一啲嘅力度。徐老板觉得投资组合

0: 别系咪都系应该要摆翻呢一啲好似内银呢啲比较稳健嘅一啲嘅板块咧？哪怕佢其实最近行得麻麻地啊？
1: 要啊，组合要摆翻啲内银股啊，
0: 嗯、
1: 因为佢只只都有五厘息啊，同、
0: 嗯、
1: 埋人民币升紧值喎啊，啲、嗯、港币啊、美元啊就贬值喎、啊，佢又值钱喎、啊，所以内银股啊，呢四大银行股都可以，应该买啲啦，939啊、3988呢啲都。嗯都走势几靓啊！
0: 是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内需相关的一些的股份走得比较好，像餐饮方面呢、啊，其实都有几轮的一些上升的一个浪潮啊。其实徐老板会点觉得好似一啲嘅餐饮股啦，例如可能海底捞啊呢一啲，其实啲有冇一啲会唔会无论如何，其实都冇咩办法升得起嘅咧？究竟点解呢个过中嘅原因？
1: 嗱，点解咧？嗰啲食物价一路加价。而家乜鬼有加公屋啊？而家又加租啦，嗰、
0: 嗯、
1: 啲房協啊又加租啊，咩都加。而家食物又加，咁、嗯、所以佢好生意咧。佢自己本身又唔敢加價咁啊。但係揾翻陣陣啦嚇，呢、啲股票你想佢大升又唔得啦嚇。咁、啊、你最後我哋都係即係點都係。揸股好过揸钱嘅，因为大家都知道通胀啊。嗱，通胀咧，有钱佬咧就一定系投资噶啦。啊，譬如 SpaceX 啊个老板啊，佢系创业啊，将个 SpaceX 上市啊咁啊。咁你对付通胀一个方法就系你自己创业啊，自己做老细噶嘛。第二个方法就系穷人咧，就系去平啲地方饮饮食食啊。譬如新加坡啲人咧。他哋走去隔離馬來西亞，啊十分鐘就去到隔離馬來西亞就買嘢，平一半啊嘛。咁你個通脹係咪慳翻啲啊？啲香港人咧，好似香港嗰啲我啲朋友做公務員嘅嚇，啲窮窮地嘅公務員就走去深圳啊咁啊嚇，咁嗰度又可以令到你嗰、那個通脹減輕咗啦嚇。最後咧，你自己唔敢創業啊，燈油火蠟啊，好驚咁啊，咁你咪將啲錢交俾人哋。嚟创咯，咁点样教俾人哋创咧？你又唔识人噶嘛，咁买股票啦。其实你买股票即系话啲钱交俾人哋去创业咁啊嘛，吓、
0: 嗯。
1: 同埋嗰个而家中国形势系大好啦，你买啲国企股啊咁样，就冇理由有风险啦，啊，因为中国优势而家一路越嚟越显现啊嘛，系嘛，而家。最麻烦就是普通我哋啲散户咧，冇勇气嘅，即系时机到啦，就冇勇气嘅吓。咁、
0: 嗯、
1: 咧，其实冇勇气咧就系好值钱嘅。你有勇气咧，啊，嗰、那个、啊、上单又在白菜价，你咪赚钱啦，系嘛？咁、
0: 嗯、
1: 所以。散户咧就先搞一搞个勇气先，值钱嘅勇气攞咗翻嚟先。
0: 嗯，了解。同时也要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像特朗普方面啊，像反而行之的话，到底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其实肖板觉得，如果是九月份的时候，习主席回访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消息？起码为第四季度增添一个主题呢？最后30秒左右。
1: 一定是好消息的啦，而家全世界冇人打压到中国的啦，所以就可以放心啊，绝对不会有坏消息啦，系嘛？
0: 唔惊美元贬值嗰啲系嘛？
1: 系啊，冇坏消息即系好消息啦。
0: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徐老板的专业分享呢，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刚刚提到嗰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啊。
0: OK，Thank you， 徐老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大家好，
0: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一会儿将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美股专题，继续刚刚徐老板所说的现在目前中美方面一些问题以及科技股的未来潜力。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呢往元朗的方向，进至珠海学院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各位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啦。另外，新华街往海旁的方向呢，进着荔枝角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带都比较多车。 转看一下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的方向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着雪场街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慢车，反方向的屯门公路去九龙近着青田交汇处一段也是很多车，车龙排到富泰村。现时呢，在何文田石谷街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工程，近着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也提提各位留意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劳工处会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3: 知道，8月20到21号在旺角麦花城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2: 你消息真灵通啊！
3: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0: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发展啊。刚刚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徐老板去看一下港股方面的一个收市整体走势到底如何啊。那么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下午一点半的时段呢，在港股午市将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团队来进午市方面的最新分析啊。那么在盘中以及收盘之后呢，市场方面的结构我们将会完善的为大家提供相关的一个分析。那么五点半时段了，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开盘之前的一些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啊，纳斯达克方面呢一点都没有打算停歇这样的一个步伐啊，现在目前呢已经站上了30,276点呢、啊，在期货的位置升了134点。纳斯达克方面这样的一个上涨，确实呢让大家觉得未来市场方面这样的一个白热化的情况呢，有可能只是一个中断。那么今天看到标普500指数期货方面呢升了10点，7,014点，道琼斯方面呢跌了78点，53,727点的位置。今天看到其实有很多不同一些的专家，或者说尤其是一些的海外的巨型的投资大机构们呢，好像纷纷都在对 NVIDIA 的一个仓位持货呢有一点点的小感呢啊。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不少一些的消息在说呢，很多人都在开始慢慢的去放手 NVIDIA。 到底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专家朋友们会怎么样去解析呢？同时现在记忆体的一个减产潮也是一个问题啊，到底对于未来市场方面供不应求啊，跟求过于供的情况会不会尤其的凸显？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为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今天透视华尔街的时间了。一周方面，美股中央在今天晚上啊，又为大家指明了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科技方面是不是依然是市场方面的主旋律呢？有一消息面说啊，现在华尔街很多的 smart money 呢开始避避风头了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开始对像博通啊，或者说像 NVIDIA 这一些的股份呢开始做一些的动作，就是慢慢的抽离。到底这些消息面是否正确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市场后市方面的最新发展？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Hello， 潘先生。
3: 大家好
0: ，Hello， 一个星期又全新的开始了。其实对上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还是继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呢？现在对于美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势头，您个人觉得在今年下半年还是信心满满的吗？
3: 当然如实去讲咧，咁我而家咧对个美股嘅睇法咧，系冇以前咁。咁肯定嘅，即係以前咧就好明顯就，我成日即係過去嗰幾年都不斷咁講牛市啊牛市啊。咁當然你話而家指數上面咧繼續破頂嘅，但係自從咧嗰陣時七月嘅時候啦，咁啊即係費城半導體嗰邊咧，咁就喺個高位跌落嚟嘅時候咧，咁啊開始我有少少轉態嘅。咁啊點解咧？咁啊即係之前啦，都同大家喺四月講開始講嘅個市開始升上嚟，跟住特別係。費城半導體嗰邊啦，或者係韓國嗰邊科技指數啦，咁啊都係即係有一種牛三嘅跡象啦，啲人嘅氣氛越嚟越熱烈啦，咁所以當升上去嘅梗冇問題啦，但係喺個高位跌落嚟嘅時候咧，咁啊我就會開始擔心咧，會唔會係即係已經過熱完，然之後再跌落嚟係有轉勢嘅跡象咧？咁啊，所以即係依樣嘢，咁當然你話。咦，唔係，近期個指數都仲係即係例如標指、道指都仲係破緊頂，咁啊冇話紅啊。咁但你話整體個即係我特別係可能今次嘅牛市係擺落去 AI 嘅主題度啦。咁啊，當然而家係即係之前講就 AI 嘅硬件咁啦。咁啊，但係經歷完嗰一下跌嘅話咧，咁就算係。在費城半導體暫時咧都係未 未上得翻去嘅，咁啊，即係又有反彈啦，但係未上得翻去個高位嗰度啦。咁啊，即係嗰個嘅擔心咧，都仲係喺度嘅，只不過係即係美股咧個市場實在太大啦，即係你話如果即係正如我哋以上個牛市去比較嘅話，咁啊上個牛市最熱烈最熱炒嘅，咁啊嗰陣時就契媽股啦，咁啊 ALKK 啊等等啊。咁啊，但系佢嗰只旗艦嘅 ALKK 咧，其實喺2021年頭咧，咁就已經見咗頂嘅。咁啊，跟住咧個指數咧，都仲可以捱到去2022年頭先見頂嘅。咁所以即系你話，喂，嗰邊牛三跡象完咗，開始跌落嚟，咁但系個指數都可以繼續升嘅，即系過往歷史上都成日都有咁嘅事發生，就算係我自己喺度不斷咁研究咧，就算係九七九八年啊，咁嗰陣時可能對於亞洲嘅地區啊，或者港股啊，咁啊都有個亞洲金融風暴跌咗落嚟啊。但係對於如果睇標指嘅美股嘅指數嘅，咁啊其實都可能只不過係回調咗少少，跟住轉個頭就破頂嘅。咁所以變咗係美股我哋睇法咧，就未必係就咁一籠統地就話哦牛三轉紅，咁啊就比較難啲。不過即係我自己擔心費城半導體嗰邊咧，就已經係有個日擔憂。當然你話而家係彈緊嘅，咁啊，但係始終之前出現咗嗰樣嘢嘛，咁所以我自己比較保守啲啊。反而係你話如果而家去攻嘅話咧，咁我會偏向係即係會擺落去指數相關嘅個股身上啦。咁啊，例如可能標指、道指咧，因為你就算係納指嘅話，納指其實就算近期反彈啦，其實都未破頂啦。咁啊，所以都未係最強勢啦，咁所以可能標指嗰啲咯，咁同埋以標指道指嚟講啦，咁其實可能好大嘅份額啦，咁可能都係蘋果啊，跟住 Nvidia 啊，等等 Google 啊等等嘅股票啦，咁所以可能嗰邊可能擺住先咯，即係暫時其實真係唔係睇得太十分清嘅，不過就而家自己嘅操作咧，就係會偏向 exposure， 就會細少少再睇咯。
0: 嗯，最近這個 Sandisk 方面走勢非常的強勁啊，對上一個交易日已經升了113塊，升了7.3%。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現在覺得就是美光跟 Sandisk 一個世界，到底應該怎麼樣去進行一個對比？市場方面其實在這一個操作呢，您個人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判斷嗎？
3: 當然啦，美光啊，閃迪啊 ，Sandisk 啊，咁樣等等咧，咁都係即係之前嘅記憶體嘅熱潮啦，特別行連埋 cos 嗰堆啦，咁其實都有一段好犀利嘅升幅啦，即係4月嗰打後嗰段時間，跟住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回跌嘅。咁雖然你頭先話啦 ，Sandisk 可能近期你升得唔錯喎，即係禮拜四又升10%，禮拜五又再高開7%，咁而家又開5%，但係咧，你要知道其實佢嘅高位咧就喺2300幾咧，跌到落去1000蚊都穿，再彈翻上而家1700咧，其實佢嘅波動性太大啊，所以不能夠就咁話我單獨升10%，即係連續升一段，跟住就已經係話我轉咗勢啦，咁啊，我覺得係佢嘅波動係比較大咯。咁當然你話，而家嘅咁啊，即係又未完全去話，喺個係即係技術上嘅係咪真係一定係差就唔係嘅？咁你而家都叫佢帶緊上嚟。不過我自己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啊特別係記憶體股啦，咁我會即係有啲戒心咯。始終佢都係經歷過一段係比較狂熱嘅時間啦，咁啊到跌落嘅時間。跌落嚟嘅時間，你除非真係好鍾意，即係例如美光，咁我之前我哋都有賺錢嘅，咁啊所以就都買返少少啦，壓返上嚟有個止蝕位，都係近期個低位嗰度，咁但係你話要係咁見到，例如我send 啲升返上嚟又買，跟住另外一隻升返上嚟又買，咁等等呢 咁我就唔想啦。咁啊嗱，當然如果大家真係好鍾意嘅，咁啊 Sandisk 而家個指示位呢咁都係比較遠㗎啦，998㗎啦。咁所以啲下都係比較難搞啲㗎啦。咁啊除非你有緊，你繼續有嘅，咁你咪繼續揸住再睇下之後情況囉。咁啊但係如果未有嘅話，我覺得呢一刻就唔好衝入去住啦。
0: 嗯，牛给。那除此以外呢，这个美光方面其实最近的一个走势呢，市场比较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毛利方面比较有信心。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市场方面那个饱和跟竞争的一个状态，美光现在还有以前那么吃香吗？
3: 那当然你说无论是美光啊、海力士啊等等嗰幾間嘅記憶體股咧，咁其實全部交出嚟業績咧，就一定係非常之亮麗噶啦。係，即係你一定見到大家都係哇，之前就話依個記憶體個樽頸啦，咁所以即係都佢哋都捱咗咁多年啦，咁所以之前有個狂嘢，但個業績上一定係冇問題嘅。不過爭在咧，即係我點解係要擔心咧，就係因為。即係大家都知係冇問題啦，大家都知道業績好嘛，咁之前就即係大家執埋一邊，再加埋用鉬鋼啊、成啊，即係韓國嗰邊係有鉬鋼啊，咁令到個價格咧就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所以唔係就咁話哦，業績好，跟住我哋就當總之揸住就冇問題啦。咁我哋都要觀察住個走勢點樣發展嘅，咁啊，所以美光當然即係我個人咧，即係佢最近咬翻上嚟咧，咁我哋都有即係之前減咗都有買翻啲啦，咁但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確認嘅，咁啊，而家即係只能夠係即係操作上你有 discipline 嘅，咁我自己定個指示位就係737蚊呢個水平啦，咁啊，即係。守得住嘅，咁你繼續揸住咯。咁你唔守唔住嘅話，萬一真係好似我頭先會擔憂，啲費城半導體係咪其實純粹只係反彈啊，跟住再落啊？咁依樣嘢嘅話咧，咁我自己就會睇住頭先嗰738蚊個指示位做嘢，咁啊跌穿咧，咁我就寧願係會選擇避啦，而唔係因為我業績會點啊，咁啊繼續揸住咯。
0: 嗯，了解。那除此以外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台积电呢？因为很多人觉得台积电现在有一种就是避险的一个风险性的一个状态，而且第二季度他们的一个业绩呢其实还是很不错，这个财务体制呢整体营收达到了402亿美元，全年增长超过40%，而且现在算上他们的一个高效能的运算方面的一个收益呢，其实已经有占平台的66%了。这个模型如果直接到30年的时候，需求可能会更加的强劲，在未来其实台积电方面的一个占有率您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走向吗？还是您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客户流失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忧虑呢？
3: 其实而家呢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呢，我嘅讲法呢都有啲奇怪，明明嗰啲业绩呢全部都系好靓咁啊 ,AI 嘅成个即係大嘅熱潮啊，嘅 AI 嘅集嘅趨勢啊，咁啊，你大家一齊係咁去投資落 AI 嘅 infrastructure 度咧，咁整體呢一堆嘅股票咧，就一定係個業績就交出嚟。但係有陣時咧，你當即係業績有業績嘅睇法，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我自己會更加相信一個即係牛市熊市嘅周期，有陣時。會當如果係一個氣氛去到一個過熱嘅情況，咁咪就算係之後有個業績睇出嚟好似冇乜嘢，咁啊繼續 OK， 咁但係咧一過咗熱翻轉頭咧，咁啊即係有陣時個市場會行先嘅，咁所以即係佢就可能已經業績繼續好，但係其實已經係開始升唔起或者係跌，咁我當然而家係頭先所講，我唔係一個。即係好確認，十分確認，一定係嚟嗰個跌落去嘅。咁但係即係會有咁嘅隱憂喺度。咁啊，當然你話台積電嘅，咁啊，即係業績繼續交出嚟啦。咁啊，即係如果你仲係用繼續用呢個AI 嘅發展嘅話咧，咁啊，即係嚟緊都係會好多嘅晶片啊，都會晶圓啊。咁啊，即係台積電始終都係一間即係。比較壟斷嘅技術壟斷嘅公司啦，咁所以即係都係繼續升。但係你話如果以近期嘅觀察咧，即係無論頭先係 SNDK、美光、而家 TSM， 你見到就算係我、哦、雖然近期係有個喺個低位彈翻上嚟啦，但其實已經係同之前嘅高位啦，都係去到即有少少距離啦，台積電冇咁遠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嗰個跌幅彈翻上嚟一半左右。咁所以去到呢個就係變咗尷尬位啦。究竟係哦個市係繼續即係呢啲股係繼續上去破頂啊，定係其實只不過係我頭先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係一個嘅急升完回調，然之後有個反彈再落咧，依、这個就係比較我會比較尷尬嘅位咯。咁所以而家仲係觀察緊咯。咁但係台積電嘅咁啊，即係你而家如果繼續彈緊嘅，咁我哋唔需要特登去即係睇得好淡去嘅。咁但係我會建議大家都係睇住下邊嗰啲指蝕位啊，372蚊啊啲水平咯。咁啊，睇住啲位做嘢咯。但係你話，如果372蚊同而家430蚊去比，咁大概两成左右嘅支持位啦，咁你大家自己计数囉，你鍾意嘅咁你咪可以諗下囉，控制返去注码囉。咁但係即係我就反映咗我头先对于个市况就係有个隐忧喺度嘅。咁如果相对上我会比较揀嘅呢，咁都係即係可能即係快成本呢转差，但係可能其他唔太相关嘅一啲指数嘅成分股嘅，咁可能会仲好少少咯。
0: 嗯 ，OK， 我们又回到 NVIDIA 的身上嘛，因为除了说最近这段时间好像很多人都在唱淡以外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盘前方面呢，虽然升 0.3%， 但是市场方面依然关注一个消息，就是未来 NVIDIA 跟这个 LG 之间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无限的联想。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最新消息就是说黄仁勋的女儿呢，就在这个 NVIDIA 方面啊，有可能会跟这个 LG 的一个电子研发区里面去进行一个高层的闭门会议。当然了，其实他本身就是在这个机器人产品营销的一个高级总监的位置，所以您个人觉得未来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的一个倾向性，会不会在人工智能，尤其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里面， NVIDIA 有可能会占有更高的一些地位？今天其实有嘉宾朋友非常看好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炒作主题，您个人觉得这个主题喜欢吗？
3: 嗱，咁當然你話成個嚟緊嘅大趨勢嘅，咁 NVIDIA 咧都係其中一隻，即係大家會比較睇重嘅股票啦。咁啊，始終無論係 AI 嗰方面啦，之前 AI 嘅發展，咁係要需要一定嘅 GPU 啦，咁啊，即係都最有算力啦。雖然而家就啊唔係喎，其實啊 CPU 啊等等啊，其實都需要嘅喎，咁啊，所以未必 GPU 係一個最即係變咗係大家最關注、最留意嘅嘢，但係始終都係。你越係AI 發展越勁嘅，咁啊不斷咁增加呢個 infrastructure 嘅，咁啊 GPU 始終都係會即係水漲船高嘅。咁、啊再加埋其實除咗嘅 AI infrastructure 啊，或者係其他嘅可能正如頭先係機械人啊等等啊，咁其實就算係呢份可能自動駕駛啊等等啊，可能會越多都係會用到 NVIDIA 嘅成個 case。生態系統啦，咁所以其實整體長遠嘅呢，我都係睇好 NVIDIA， that's why 我都係我哋仲有揸住 NVIDIA 啦。咁啊而 NVIDIA 呢，佢相比上呢，頭先我可能我對於可能記憶體可能都仲擔心喔、哦、好似佛系成分都會轉失，但 NVIDIA 呢叫做佢勝在呢近期呢唔係話升得特別急，即係特別係四月打上去嗰陣時呢，咁又唔係升到癲晒，咁啊變咗係一級一級上咧，咁個感覺咧就會自然係健康啲。即係你話如果係即係可能開力士啊等等啊嗰啲，大家一窩蜂係咁衝咧，衝到短時間升得太過急嘅話咧，咁啊到就算我唔好講牛熊啦，即係可能升到高位有個調整，但係NVIDIA 如果你睇個走勢圖咧，咁喺上年啦，基本上下半年。由下半年大部分時間都係橫行啦，都係嗰啲位行啦。跟住我哋今年年頭即係四月嘅時候衝過上破頂，然之後再回調翻落去上年個橫區守得住咧，再咬依上去咧，我即係感覺上係一步一步咁上咧，係好少少嘅。咁啊，所以咧，NVIDIA 有機會，同埋頭先所講啦，即係都係 指數嘅相關一隻非常之大嘅嘢啦，咁係係嚟緊會比較，我會覺得係好過揸美光啊、SNDK 啊咁咯。咁啊，NVIDIA 咧就係而家你咪大家睇住190蚊呢個水平咯，咁啊呢個止蝕位咯。如果守得住嘅，咁誒都可以繼續持有嘅，我就唔太擔心佢嘅。
0: OK， 如果这个市场方面对于这个 AI 可能会暂时收一收水，甚至是有一些的获利情况的话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把视野转去科技以外的一些的板块。当然现在这一些的板块跟科技之间的一个联系非常的高，说的就是医疗相关啊。其实这几年像减肥药带来这样的一个风潮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应也非常的正面。现在目前呢，您觉得医疗保健行业在美股里面的一个炒作方向还算好吗？会有当中有您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的个别公司吗？
3: 即系医疗咧，真系唔系几平时，我就会去望实
0: 都系科技为主啊嘛，
3: 系啦，都系以科技为主嘅，咁、
0: okay.
3: 所以、
0: okay.
3: 即系突然间，哦冇问题，咁啊，我即系你话整体我即系可能如果系医疗啊，咁真系唔好意思啦。
0: 看来真的是没有科技这么吃香。即系如果真系下半年如果转去医疗，反而其实成个故事线路都冇而家可能有啲大家觉得系饱饱地嘅 AI 啊或者晶片啊呢一类。晶片呢一类都可以话临时唞唞啫，但系对于医疗方面，其实潘先生个人是不太喜欢那个节奏吧，应该怎么说是吗？
3: 你話如果而家以成個板塊嚟講啦，我諗美股咧係仲係最強嗰啲，可能即係 keep 住喺個高位嗰啲咧，就係、是、可能啲銀行啦，咁啊一啲嘅，反而我見到一啲嘅雲端係啦，即係嗱，雖然就都係有 AI 主題喺度啦，咁啊，但係之前可能一啲雲端嘅即係個。個安全啊，個網絡安全啊，等等啊，嗰啲其實係而家市場上最強嗰啲咯。咁啊，即係我就會留意嗰啲咯。咁啊，即係最近嘅，可能大家會見到即係淨係啱啱雲端嘅你 server 嘅 NBIS 啊，出現呢啲業績啊，跟住又衝上去啦。咁啊，又或者係睇先一啲嘅。DANW 啊，
0: okay.
3: 等等啊，系啦，咁呢啲都系喺个高位嗰度咯，咁可能会睇好嗰啲少少咯。
0: OK， 我们又回到科技身上嘛，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最新呢，这也是在昨天的也是傍晚时分嘛，我看到有最新的一个统计，就说呢，现在原来在算过去六个月全球统计下来，这个下载量，超越了 Meta， 超越了 Alphabet， 是阿里的千问。现在中资的一些的科技公司在美股当中是不是依然还是有那一股的力量，就是觉得中资方面还是减少投资，还是主要还是追捧一些我们说国际上的一些的品牌，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因为最近我们看到 Alphabet 方面又有这个澳元债啊，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他们未来的整个这个盈利方面的一个方向性，似乎好像比起阿里来说担忧的成分会多了一些，您会怎么看呢？
3: 啊，当然真系唔出奇嘅，即系你始终我哋內地嘅模型啦，一定係內地有好多嘅支持者啦，咁啊，亦都係外國嗰啲模型，咁係我哋內地亦都係用，就算香港都未必用到啦，咁而家都係有 Gemini 啦，咁所以即係人數上面嘅，咁啊可能內地嘅呢方面就會有呢個優越嘅作用，同埋就算係你對於外國嚟講，即係一開頭咧，可能大家就會鬥啲嘅模型邊啲勁啲啊！咁但係其實當而家陸陸續續可能用啲模型去配合，即係大家都可能寫自己嘅program， 跟住用唔同嘅模型，就會開始計咧嗰啲模型嘅價錢嘅。咁事實上咧，即係每一個算力嘅對用一內地嘅模型咧，其實比較上去便宜。咁所以咧，就變咗，未必係最強嘅，可能係一啲平嗰啲都有用喎。咁所以整體你話成個嘅邊個模型去到最後贏嘅，正如我不嬲都同大家講啊，到依家真係未知。要真係大家喺度咁多間嘢喺度，大家鬥法完，咁啊 鬥到最後啦，咁有啲又合併，有啲又可能做唔住，咁最後嗰個王者先會出現嘅。咁所以變咗咧，嗰陣時都講就係、是，如果係大家去投資模型嘅話啦，投資一啲即係最面層嗰啲 application 嗰方面咧，冇錯，最後係好好賺嘅。但係你而家係唔知邊個最後贏家。正如大家見到Anthropic 係由虧轉型，但係咧 OpenAI 反而係越蝕越多嘅，咁所以就可能大家要小心呢個大家喺個競爭嘅時候咧，未必真係你而家即刻投資落去咧，可能會有啲早啊。
0: OK， 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想聊一聊这个 SpaceX 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木头姐又在做一些很让人觉得惊讶的事情啊，他现在正在砸了 4.43 亿美元去压住 SpaceX 未来的这个上升的一个潜力。您个人其实怎么看 SpaceX？ 有人觉得真的是透支许多了，而且呢3.2 亿股将会在8月20号真正的解禁，这一下的冲浪您觉得是一个好浪啊，还是属于一个可以淹没市场的一个大浪？
3: 我咧 space 大家要小心咯。如果真系你个长线投资咧，而家唔急住，因为即系过往都即系同大家讲噶啦，即系每一只好劲嘅 IPO 上市咧，先抽上嚟，跟住跌翻落嚟咧，起码挨翻半年啊、一年啊，跟住先再上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要追求好快咁升嘅话咧 ，space 未必系。
0: OK， 大家也要对 SpaceX 产生一种敬畏的一个心理，始终波动性有点大。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潘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以及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的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任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港大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语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约 1.5%， 占比和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约20亿，但占比轻微下跌 0.1 个百分点。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 2.3%， 和2023年大致相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6，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青山公路荃湾段往九龙方向进至荃湾警署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在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至虹桥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进至泥围。而龙翔道去荃湾的方向进至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一带是车多繁忙，影响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进至牛池湾市政大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往元朗的方向进至珠海学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呢也恢复正常的。而较早之前新华路往海旁的方向进至荔枝角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关注到隧道情况，红隧刚道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在上桥的位置，左转去建纳道天桥。

0: 然后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雪场街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梭亚道。新界区方面，汾景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很多车，车龙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古洞一段接近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何文田石谷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至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提提各位留意，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五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两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温暖。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为什么别问我是谁？其实呢，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能够放下过去的身份，还有一些防备，只要能够单纯的追求真爱和互相理解的话，我想呢，在人海中茫茫遇见，这就是一种缘分，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02美元。悉尼市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至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长一道与红庄

0: 道交界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拥堵。另外，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车龙是排到观塘码头。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至荃湾公园的中线是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影响到大冲道回旋处转上去，荃湾路也是多车的。青山公路荃湾段往九龙方向，近至荃湾警署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着虹桥的坏车已经清场，车龙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洪天路。较早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着丽景村坏车离开现场，车龙排到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城祥道近着清丽苑。较早之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着彩虹村的交通意外也是清场，彩虹交汇处一带呢仍然比较车多的。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是在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是排到管道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去坚拿到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车龙就在关冲的位置。科士甸道往海旁方向进至广东道一段多车。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进至博爱医院多车，车龙排到沙埠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友爱村多车，车龙在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新城市广场。现时呢，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呢，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话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啊，马上浏览 colonscreen.gov.hk 吧。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太阳，他说呢想把这首歌曲送给白月光，给白月光一个暖暖的拥抱。因为他知道呢，白月光最近受了委屈，心情不是很好，他希望呢白月光不要太在意一些人的流言蜚语，还有一些恶意的揣测，去影响到和好朋友浩南之间的友谊。他说呢，知道白月光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所以呢他希望呢白月光千万不要太 care 别人的情绪价值，影响了心情。而小太阳说，作为你的男朋友也对你100%的信任，所以呢也不需要多去解释，因为呢这样解释多了反而会让自己不开心。他希望呢可以跟这个浩南做好朋友。

这是周深所演唱的《等晴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世杰，他说想要跟英英说，不要太担心他，最近呢虽然换了新的环境，但是呢他已经慢慢的可以适应。只是呢这段时间没办法见面，他期待呢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联系。世杰呢想跟英英说，在茫茫人海中能到 遇见你呢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呢他也会非常的珍惜。当然呢他也希望呢把这种感觉看得简单，然后呢可以让这个爱呢继续的延续下去。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巴。

0: 这首林俊杰所演唱的 Always Online 是我们听众朋友牛奶糖他说想要送给吉宰勋的歌曲。他说每一天呢知道这个吉宰勋呢工作很累，但是呢他希望用音乐告诉吉宰勋每一天都非常想念你。当然也希望呢吉宰勋可以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系。那牛奶糖说他会爱你一辈子，也会用一生呢来告诉你爱情是什么。而牛奶糖呢也很关心每天在一起吵吵闹闹的身边的好朋友，有如如、朱茵还有苹果。他说认识你们的这段时间里面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他说不知不觉今年夏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快乐的时光。当然呢他的心一定也会放在大家的身上。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以及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林辉指各地级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及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及强大韧性活动。

0: 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以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计划，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9，日语是法郎 0.81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39，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4: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6: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09，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跳楼机》，是我们听众朋友 Win Win 他说想要跟嘉仪还有小云分享的歌曲。同时呢，他想跟这两位说，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呢这两位呢在这些日子里面呢可以慢慢的成长，同时呢不要被任何人去影响，要做好自己就行了。当然呢，在不开心的时候要记得 Win Win 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希望呢能够天天的快乐一起生活。另外呢， Win Win 也想借着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小熊还有小熊软糖，他希望呢这两位朋友要记得最近呢天气变化大，有的时候很热，要多喝水，保持身体的健康。

晚上的7:14，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记得五月天有一首歌曲，伤心的时候别听慢歌。而有些歌曲呢，并不是在伤心的时候才去听的。就像是呢，我有个听众朋友，他就是乳名是方包，他说呢，想跟果酱说，有些歌曲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喜欢，并不是等到失恋的时候才去听的。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上的7:2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越夜越有机》是我们听众朋友 Christine， 他说想要跟张安全还有八道一起分享的歌曲。他说难挨的日子快要过去了，日子一天天过着，他希望呢能够透过音乐抱抱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打气加油。他希望呢听到好歌，一起给大家一个开心的拥抱。那继续呢就跟着节奏摇摆，来让自己放轻松吧。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呢署名很酷，叫小刺头。他说呢，想跟他的鸭仔夫人说声生日快乐，同时呢要恭喜他很快就要脱离了日晒雨淋的辛苦日子。他说虽然呢在鸭仔夫人的眼中他像是一个小混混，但是呢这个小刺头呢却把鸭仔夫人视为美若天仙。他说自己会用行动来证明和努力，希望呢能够把鸭仔夫人真的追到手，然后带回家。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很快的音乐抱抱跟你说晚安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送上小刺头想点播的这首《夏天》。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又提到江泽民在任期间领导实现港澳回归。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学者指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发展、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也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指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0: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1: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0: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天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逐步实现。
0: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2: 回到本港方面，政府先后在这个月的13及15号合共动员6000名公务员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参与者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及出入境，当局也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以及加设座椅等等。邓炳强形容整体的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去处理。这个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以及安排1000台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月的29号的一次就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3: 其实我们看回以往在现有的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7700人。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日後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開始嘅時間好多人都試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預計，比呢一個流量仲要超出1倍以上嘅，即係去到20000人。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保險嘅，能夠處理到1小时有20000人嘅話咧，我哋好有信心可以處理到，係高峰期都唔會咁多，但係我就要試到咧1小时20000人都得。
2: 邓炳强提到，关口的200台闸机还没有完全调试好，因此演练仍然没有真正的使用闸机，稍后也必须与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1场的相关测试。他在节目之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黄冈口岸的时候，强调必须确保安全，不会贪快。
3: 負責任地盡快開，所以負責咧，我哋必須要確保咧係安全、暢順同埋旅客嘅體驗咧係良好，先至會考慮咧係開通嘅。我哋唔會咧係為咗貪快，明明係未準備好咧就係開，令到咧嗰個顧客體驗咧就仲差。
2: 邓炳强又指出，已經抽調人手以及聘用退休人員應付通關，人手不是影響因素，最主要的是閘機的調試問題。
1: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 体育及相关活动。

0: 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2.2%，达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2.2%，按年轻微下跌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析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的总增加价值的5%，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1: 相对喺体育旅游呢方面咧，我哋嘅比例系相对系低嘅。除咗系传统嘅马拉松啊、七人榄球啊、周边其他嘅一啲小型嘅运动啊，甚至乎喺银发体育嗰个发展嘅潜能咧，呢个仍然仲系未释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门嗰个互相嘅协作咧，都要有一啲时间咧，俾大家系共同去协调好，然后先做得一个比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数字，我相信系即系个数值啊，各样嘢嘅发展都比较乐观啲嘅。
0: 民建联民政及文体旅事务发言人郑永顺认为，近月多项体育盛事在港举行，建议政府推动更多跨界联乘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
2: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遴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港大仍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的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2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过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也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上世纪至今运作得好好的，但经过30-40年代的演变，已经没有办法适应今天现代环境，因此管制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2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多间的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做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与适应力。港大数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实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的 AI 必修课，港大也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成为香港人工智能人才的摇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 美国与韩国今天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71天的演习，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表示，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早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也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削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被拒绝。朝鲜本月曾经试射弹道导弹，被指示抗议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特朗普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韩朝边境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关系良好。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可被视为向平壤示好，白宫也多次重申特朗普愿意与平壤无条件对话。
2: 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指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家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份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名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伯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当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 暑假期间，不少人都会去首都北京旅游。北京早前整顿不同类型旅游相关的违规情况。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从6月开始， 在重点公园及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到完成问题整改。有参加旅行团到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乱象已大有改善。
3: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4: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0: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明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与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团少了，但近年也有一些转为小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5: 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0: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为对游客的高额赔偿，藉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
2: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江泽民80年代末接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也在1989年之后被西方国家孤立。当时他临危受命，稳住国内局势，发展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及中美关系，在内政外交都有很大的贡献。刘兆佳又认为，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江泽民政绩的表述，反映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崇高的地位。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刘兆佳，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6: 江泽民呢，在党和国家以至中国历史上呢，都有崇高位置。出任总书记嘅时候呢，正值在全世界嘅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中国嘅社会主义建设呢，都遇到相当大嘅一个危机甚至困难时刻。即系当时呢，东欧巨变，苏联嘅解体，咁跟住就呢个中国又面对呢个1989年嗰个六四事件，一时间呢，全世界嗰啲社会主义国家呢，陷入孤立状态。即不少人咧对社会主义嗰个未来前景咧感到悲观。咁江泽民咧出任呢个中共中央总书记咧，实际上有咗呢个银泥救命，肩负一个咧喺度直到国内外恶劣环境底下，即继续贯彻社会主义嗰个理想嘅一个政治家。
7: 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回顾江泽民嘅政绩嘅时候，就形容佢系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其实纵观而言咧，你认为边一啲嘅政绩系对国家贡献最大嘅咧？
6: 江泽民咧主政期间咧，喺国内国外咧都有好多嘅重要嘅政绩同发展。喺国内，譬如继续呢个推动呢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呢个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政府架构改革，提升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嘅地位，开发浦东。咁啊，作咗各样嘅改革咧，即系令到中国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咧，取得好大成效。喺国际上咧，佢推动中国咧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即系令到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呢个经济全球化呢个洪流咧，嚟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同埋呢个中国产业嘅升级。咁你喺佢任内咧，就稳定咗呢个中美关系。即係有一個較為有利中國發展嘅國際環境可以得到，所以所謂總的來說，即係話咧，無論內政外交方面咧，江澤民都自處都好大嘅。
7: 習近平在紀念大會上就兩次提到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說江澤民是有力維護了上海的穩定，又提到他是有堅定如盤的政治信仰，在八九十年代面對國際和國內的重大考驗的時候是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的。你認為應該怎樣去解讀這番的講話呢？背後的深層意義又是什麼呢？
6: 江澤民在上海主政期間也都遇到這個

0: 定暴亂的問題，用比較和平的手法呢解決問題。但是即使是這樣，即是中央主政期間呢，開頭仍然呢中國處於相當孤立狀態，而國內的社會矛盾也多，所以江澤民在這裏最大任務呢就穩住了國內的形勢，即逐步逐步呢為中國的外交打開局面，減少了這個西方對中國的制裁。在內政方面當然就是說你繼續改革開放路線，為中國的發展同埋日後所取得成績呢奠定基礎。但所有這些都需要呢好大魄力，同埋能夠有效地克服各種各樣的反對聲音，同埋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才可以阻擋。
1: 習近平主席在總結的時候就提到江澤民曾經說過，中華民族將會在完成祖國統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面實現偉大復興的，而今天偉大復興的前景是光明的，幾代人始至奮鬥的夢想正是一步一步成為現實。其實當中所指的前景光明現在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形勢呢？對於未來的政策又有什麼的啟示呢？
0: 江澤民因為日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很多基礎，好多呢個國家所做嘅事情咧，其實就係來源於呢個江澤民以前嘅各種各樣嘅政策同部署。咁你今次都係可以睇到咧，無論軍事上又好，經濟上又好，外交上又好，中國已經取得長足嘅進展。另一方面咧，即使喺國內嗰度經濟發展方面雖然遇到唔少困難咧，但中國都經濟仍然穩步發展，令到中國而家咧已經係一個世界嘅經濟強國。即係話到中華民族復興咧，係你喺呢個時候咧。應該可以得到實現。當然仲有台灣未統一的問題，但是呢、這個你睇而家目前呢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咧，一路都已經實際上咧，國家統一已經牢牢掌握喺呢個中央的手上。咁台灣回歸都係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央就冇定一段時間表出嚟咧，幾時要完成呢個偉大復興？咁但係大家也知道咧，中央的角度就話咧，統一嗰個時間。即係能力無理，自己等待。所以睇到大陸方面對台灣政策已經係咧，從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已經逐步咧對台灣都壓力都越嚟越大嘅。最好情況就話咧，喺壓力底下促使台灣方面咧拋棄台獨。
2: 財經方面的情況。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要减慢 0.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减慢 0.8 个百分点，去到 4.5%， 头7个月消费及工业分别增长 1.2% 以及 5.3%。头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 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是跌 3.7%， 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一个百分点。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 1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国际及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的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的目标。
3: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2: 也总结一下今天港股和内地股市方面的表现。港股今天造好，收市呢是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为1.34%，成交金额回落至接近2108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782点，升74点，升幅为1.6%。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收报3982点，升55点，升幅为1.41%。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升幅为2.44%。创业板指数报3740点，升113点，升幅为3.14%。天气方面的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是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6到33度，北京雷暴23到31度，台北多云26到30度，首尔多云24到32度，东京多云24到33度，曼谷雷暴28到35度，孟买有雨26到31度，悉尼骤雨12到19度，多伦多多云20到28度，纽约雷暴21到29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份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指，七月份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以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天恶劣天气的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则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绿置居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开始选楼，房委会将会按照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观塘房委会绿置居售楼处选购推售的单位。绿置居2025推售位于九龙湾的新绿置居发展项目盛智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约280平方尺至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大约168万至大约354万元。另外，绿置居2025也会推售约120个重售绿置居单位，以及新一批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合资格申请者选楼的优先次序按照申请类别、配额比例和缴租结果厘定。受房委会已经过

0: 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在绿植居2025较其他申请者优先选楼。这一期又为参加家有长者优先选楼计划及家有出生优先选楼计划的家庭申请者预留350个新绿置居单位的配额，一人申请者有100个新绿置居单位的配额。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共同社引述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报道，受暴雨影响，机构位于千叶市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水浸泡，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水泄漏，但机构指出，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这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7: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6: 大湾区蜂蜜字，
8: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叶德平、
7: 邱日，
6: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7: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8: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主持人吴泽光 Aden。
6: Hello， 我是叶德平。
7: 我是邱日。
8: 今日呢，我们就来到一个我比较陌生的城市啦，惠州。咁惠州呢，我自己嘅印象就我见好多宣传都係话香港人或者深圳嘅后花园或者係退休嘅首选地区，因为嗰度嘅可能楼盘啦比较价廉物美。咁我都知两位博士对呢个地区都比我了解好多喎，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
6: 嗱，我头先回应你一个位先，点解会讲话系深圳人或者系香港人嘅一个后花园啊，或者退休嘅好去处？嗱，我谂最紧要咧，都系嗰句说话， 因为自从建成了高铁之后呢，其实深圳从深圳北站去到这个惠州北站，其实讲紧是二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呢，坦白讲句，上一上车可能是摆好啲行李，然后跟住差不多落车了。咁所以是一个好快好快，我哋可以理解为一个真正一小时生活圈的一个地方。我哋再加埋香港西九，讲紧是二十分钟到，其实我哋一个钟头内已经去到了。如果你揸车的话呢，其实都唔耐嘅。你由香港的关

0: 口出发，揸过去惠州都系个零钟头，系一个好容易去到嘅城市咯。而且头先你讲到一个重点，就系话佢嘅房价一直以嚟都唔会算得太高。咁、咧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咩咧？好多深圳人买唔起深圳楼，于是就会去惠州置业。咁啊，于是就会形成咗你头先所讲嘅退休好去处咯，系咪？
1: 嗱，惠州咧点解熟咧？就以前讲过啦，我系潮汕人啦。咁啊，由香港去潮汕咧，咁就要经过惠州。当时咧架车咧就由香港去潮汕要8个钟，啱啱惠州就系中间食嘢嗰个时间、所以我哋最初对惠州嘅感觉系咩咧？就系、是、啊，中间留低食嘢，然后就啲嘢通常唔好食嘅，但系就有记得呢个地方嘅。咁、我哋后来咧就头先阿德平讲过啦，因为惠州好多高铁站嘅，惠州有9个高铁站嘅。咁、所以惠州其实系因为佢中间位咧，所以好方便。物价又唔贵啦，食又舒服啦。通常所以我哋一家人咧好喜欢。一放假咧，如果时间长少少咧，就去惠州嘅。
2: 因为惠州对我嚟讲咧，我同佢嘅接触就系搭高铁经过，
1: 系啦，冇
2: 就冇啦，即系连食嘢都冇喺惠州食过，所以我就好想请教一下邱博士。咁惠州佢自己认为自己个定位，例如佢好似我之前讲过嘅其他城市，佢可能比较注重工业嘅，或者佢注重休闲生活嘅。咁惠州佢个定位系点样的？
1: 惠州定位其实就系一啲好大型嘅工业嘅，其实。惠州有一个韩国嘅工业园嘅，惠州亦都好劲嘅石化，即系尤其系石油咧，系嗰个中石油啊、中石化咧，都系惠州有个工业园喺度。但系惠州同时亦都当自己一个旅游地方，所以好得意嘅。即系从睇一时间，佢有好多重工业，有好多嘅即系你能够想象啲大企业嘅喺度做嘅。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又系用苏东坡啦，用啲即系惠州嘅食物啦，然后惠州嘅客家啦，然后海啦，有山啦，吓有个罗浮山喺度咁啦，佢有个海喺度咁啊，所以佢同一时间系想。做咗呢幾樣嘢，頭先你哋講嘅話，佢後花園其實啱嘅，即係第一係工業嘅後花園，第二咧亦都係郊遊啊、旅遊
2: 嘅後花園，
1: 冇錯，生活嘅後花
2: 園。你啱啱提到話石化呢個產業啊，我理解係咪嗰度係開採石油或者能源？
1: 係將海上石油咧喺惠州嘅廠咧轉型嘅。
2: 哦，即系个中转站。
1: 因为其实如果我哋香港人咧，如果听惠州咧，早期会记得一个地方就系核电站。核电站就系嗰个位置噶啦。所以惠州咧，其实好早期咧系以能源立市嘅。所以佢其实就系将譬如话海上石油嚟啦，咁啊将石油逐渐炼油出嚟电化，唔同嘅石化咧，惠州系其中一站嚟嘅。
2: 如果就咁听你讲，即系我前面我哋大家讨论咗咁多个大湾区城市啦，惠州暂时俾我嘅感觉系。佢嘅生活同埋产业都好平衡，即係佢玩同埋工业上都好发达。
0: 係啊，其实实际上边因为都得益于呢惠州个面积。咁如果你睇返呢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呢最大嘅城市呢就是、一定系肇庆啦。然后肇庆之后呢其实就已经系数到落去惠州。咁你諗下啦，佢咁大嘅地方，咁佢自然就有足够嘅空间可以摆好多唔同嘅项目落去。咁包括咗你都因为呢一个嘅原因咧，你会见到佢房价亦都相对低啲嘅，因为点解咧？地方多嘛，咁所以佢房价亦都低啲。咁啊，头先你讲到咧，因为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位系咩咧？就系、是、惠州咧本身咧，佢喺历史上面咧都非常之有名嘅，因为咧佢里边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咁等阵我哋有机会去慢慢讲开嘅就系咩咧？佢有一个人物叫做苏东坡。
2: 苏东坡
0: 嗱，苏东坡咧，佢喺一个惠州西湖嗰度咧，系留下咗好多唔同嘅墨宝嘅。而且咧，我自己之前喺一啲报章上面都写过，就系、是、苏东坡去流放喺惠州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一啲美食啊，或者啲相关嘅故事同佢有关嘅。咁我哋讲返呢个嘅惠州整体嘅历史上面呢，你会睇到呢佢係差唔多，如果你讲緊呢就话开始建府衙有建制嘅时候呢，就会讲緊係千几年前。惠州呢个名呢甚至乎係宋朝1000年前就已经有啦。咁所以你可以讲话呢惠州係属于呢岭南地区嘅一个好重要嘅古都嚟嘅，因此咧，我哋讲到呢一个惠州嘅时候咧，我哋自然就会见到咧佢嘅一啲深厚嘅历史啦。而佢嘅深厚历史亦都咧就系让我哋有多啲旅游嘅话题、旅游嘅空间、旅游景点去睇咯。
2: 咁旅游两位会唔会都喺惠州游玩过咧？除咗出差做嘢，
1: 我游得多，游得多。
0: 你应该多过我吓，
1: 系因为小朋友关系啦。惠州啱啱头先讲有山有水，
2: 同埋好近，
1: 即系喺博罗边就山啦，即系如果去到海嗰边就水啦。咁同一时间惠州，我自己觉得吓，惠州人系相当之唔错嘅。 即係個民風係相當善良嘅。
2: 嗯，
1: 點解咁講呢？就是、我老婆自己留意嘅，就係佢同惠州人傾偈咧。即係第一，佢又冇深圳咁急促，生活嘅好慢，而且極有禮嘅。即係你同佢講咧，你問佢咧，總之就係、是、你發現，呢個地方嘅人民風相當淳朴嘅。咁啊，補充翻少少啊，德平頭先講啦，其實惠州最早設縣嘅地方咧，就唔係今日惠州嗰個市中心嘅，喺富羅，即係而家嘅博羅嘅地方。
0: 冇錯，
1: 即係我哋先有番禺縣，又有富羅縣。后来去到宋代先逐渐改名咧，做惠州。
0: 叫做惠州，系啦，冇错、
1: 嗯，
0: 一个流放嘅重要地点嚟。
1: 冇错，
0: 系啦，因为当时佢仲未一个好开发嘅一个地方啊。咁、而且咧，惠州咧曾经一度里边咧就系大量嘅客家人喺南移嘅过程里边重要嘅地方，即系落脚嘅。你睇到咧今日咧，包括就系三岛村嘅族谱里边咧，你都会见到咧佢反映咗咧当时客家人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中途站咧叫龟善县。咁啊，惠州府咧以前咧去过富国县嗰度咧。曾经是即是有个名字叫龟善的。咁呢个亦都系客家人一个重要嘅落脚点啦。咁因此头先阿邱亦提及到就系呢个亦都系客家人嘅其中一个故乡。咁、啊里面呢有好多客家美食。由于客家美食呢香港里面呢都系大家熟悉嘅一啲食物。咁所以旅游嚟讲我哋去到呢笪地方呢唔怕冇嘢食囉。
2: 咁睇嚟佢食同玩都好丰富，因为我上网睇佢嘅关于惠州嘅资料就话佢有湖啦，有山啦、之后有江河啦，咁啱提到嘅仲有个西湖添，惠州嘅西湖咁样，咁睇嚟系一个都好值得去探索嘅一个旅游地点。
1: 嗱，我讲几个名字你可能有印象，东江，
2: 东江，
1: 有东江吓，东江水，东江水，东江中队。系咪？
0: 系系冇错啦，客家人嚟嘅。
1: 系啊，冇错。跟住就系德平可能熟啲啦，罗浮山嘅岛啦，
0: 系仙山嚟嘅，
1: 仙山嚟嘅啦，罗浮山啦。跟住就系呢个海湾啦，即系我哋而家有唔同嘅名嘅海湾，其实系。咁所以形成咧就系惠州嗰个旅游资源咧系好丰富嘅，即系喺一个短嘅地方入边咧玩山玩水，再玩湖都得，有历史有文化有其他嘢。
2: 好，咁我哋啱啱呢个环节就讲咗惠州大概系一个点样嘅城市啦，咁又让同我差唔多嘅听众知道啊，原来惠州嘅产业啦，同埋个风景啊系点样嘅。咁跟住来下一节咧，我哋就想讨论一下关于啱啱提过嘅苏东坡呢个人物对呢个地方有咩影响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0: 欢迎大家翻嚟大湾区蜂蜜志。咁我哋喺上一节咧就讲到有个惠州嘅明星啊，大文豪苏东坡。啱啱啊，邱博士有讲到苏东坡系俾人流放到去惠州啦。咁流放呢个字
1: 又未止流放，流放形容啫。
0: 系啦，但系我睇到嘅就系
1: 贬去咯，贬斩，贬去惠州。
0: 系啦，咁我见其实苏东坡喺呢个惠州都写咗好多诗，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嘅就系同荔枝啦，即系
2: 荔枝三百火，
1: 冇错。
0: 系啦，咁其实呢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要去到被贬落去咁差？但我见佢写嘅诗，佢几享受喺呢度。应该
1: 咁讲啦，就系、是、喺宋代嚟讲咧，我哋今日咧，譬如话黄河流域啊，咁你叫黄河流域好多即系黄土啊，好似好干旱咁咧。其实喺好早期咧，黄河流域咧系水多，同埋咧系相对嚟讲系冻少少嘅。如果系黄河流域咁咧，你就知道喺越南方的地方咧，第一就越热啦，沼气越劲啦。然后就是杂草丛生的。咁啊，苏东坡年代咧，其实惠州经过咗咧三到一千年嘅开发噶啦。但系吓要但系啦，佢喺成个岭南嚟讲咧，佢都唔系一个主要之地，因为岭南最主要就系广州一带。咁啊，即系惠州咧，就算咧佢唔系一个系蛮荒之地咧，佢都系个咧相对比较贫乏嘅地方嚟嘅，贫穷嘅地方。咁啊，事实上如果头先讲惠州咧，佢有山有水，但你记住佢有山。有山即系话地理环境入边咧，佢相对要耕田唔容易嘅，唔容易。咁啊，苏东坡就去到地方咯。嗱，你谂下，哇，大佬佢系呢个咧系以前系汴州又好，
2: 是学士嚟咯，
1: 然后喺江苏又好，喺四川又好咧，都系富庶之地。咁啊，去到咧就惠州咧就穷啦。嗱，黄州已经穷啦，惠州仲穷。咁迟啲海南仲穷嘅。咁啊，所以佢写惠州嘅时候咧，有一种苦中作乐嘅。佢系五啊几岁，带埋个仔同埋个妾一齐去噶嘛。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你见到啲诗入边咧，佢又诶虽然系苦啦，但系咧都希望做啲嘢啦，咁样就系咁嘅意思咯。而且佢系由杭州嗰边落嚟噶嘛，所以由呢个富庶地方去一个冇咁富庶咧，其实当时嚟讲咧，系官员嚟讲系凄凉嘅。
2: 冇错，而且你计一计，苏东坡系四川眉山人，然后跟住佢就长期喺呢一个嘅汴京一带北方地方咧就为官。其实你净系适应嗰个水土都有个时间啦。再加上咧，头先咧因为讲得好准个位系咩咧？有山有水，好靓嘅地方就有山有水。从唔好嘅角度去睇系咩咧？穷山恶水系嘛？穷山恶水有啲咩咧？自然就系地方贫瘠，咁啊大家唔容易去耕田赚钱，咁所以于是就好多事就系冇乜粮食，治安亦都唔好。我记得我之前咧写过一篇文啊，讲到关于咧苏东坡嚟到呢一个惠州里边咧，咁就去食一种食物，咁佢咧就好中意食羊嘅，咁但系惠州府城咧好有趣嘅，每日只系劏得一只羊。嗱，你记住咧，喺宋代嚟讲咧，羊系属于一个比较高价啲嘅食物。喺呢个南方嚟讲，当然咧北方嚟讲冇咁高价嘅，咁啊羊比较贵啲嘅喺南方度，咁啊包括咧惠州在内咧，佢只能够一日配给到一只羊，有一只羊去劏。咁啊苏东坡话佢好中意食羊，咁点算啊？冇羊食，咁于是佢只能够好穷地、好惨地就买一啲叫羊脊骨去食，即系我哋今日咧喺北京经常见到嘅羊蝎子。好啦，呢啲咁嘅羊骨去买翻去，咁佢咧就煮咗佢啦，咁啊吸嗰啲骨髓啦，然之后就食佢啲骨边肉。然后好有趣嘅位系咩咧？苏东坡话咧，我觉得呢样食物好好食嘅，咁咧就话诶、哎，我唔会讲俾其他人听嘅，就唔想人哋同我争呢一个羊蝎子。嗱，你会见得到系咩啊？第一。見到咧就係惠州咧個本身嗰個經濟環境、經濟條件嘅情況。第二係咩咧？你都見到咧，蘇東坡真係一個好達官嘅人。咁所以於是咧喺呢個咁嘅環境底下咧，佢仍然可以開呢個玩笑啊。
0: 如果係咁，我見依家有啲惠州嘅旅遊攻略咧，就專門係去了解蘇東坡嘅生活啦，即係佢可能喺邊個位寫過啲咩詩啊，或者可能好似我哋之前嘅集數，例如喺呢個佛山講黃飛鴻，佢有黃飛鴻紀念館咁樣，咁會唔會依家其實其中一個惠州嘅旅遊主題就係圍繞住蘇東坡咧？
2: 絕對係，絕對係嗰個西湖就已經係啦，
1: 冇錯，因為西湖即係以前嘅風湖咧，即係豐盛嘅風啦。咁啊，蘇東坡咧就去嘅時候。你知道其實佢兩年幾嘅啫，兩年幾咁，但係去到都係做一個官員啦，收咗一個將惠州嘅封湖咧係收一收，然後有蘇堤嘅，如果係去西惠州西湖，
2: 以蘇東坡為名，
1: 蘇堤。咁啊，你又會見到一樣嘢咧，就係佢其實係將杭州某啲建設嘅方法用咗喺惠州度。而家啲無論旅遊攻略都係感激嘅樣嘢，第一就係蘇東坡嗰個建設啦。可能咁咧去惠州去

0: 做啲咩呢？第一就去行惠州西湖啦。第二咧就惠州西湖入边咧好多嘅茶店嘅茶店，即系一齐探茶。咁入边有好多苏东坡嘅诗句咧系贴晒喺度嘅。咁但系如果你睇惠州同苏东坡关系咧，暂时如果今日嘅旅游嘅重点咧，全部放在西湖度嘅。
1: 冇错，事实上边咧，苏东坡佢除咗喺佢西湖系其中一个游玩嘅地点，佢平时系要生活噶嘛。咁啊，苏东坡咧本身咧系有惠州度咧系有旧地营建一个嘅房子嘅，即系有自己营建居所嘅，以前嘅叫做白鹤峰故居。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一定就喺山上边嘅，咁所以咧，而家已经收葺为咧就系叫苏东坡祠。嗱，注意啊，以前嘅山而家未必系山嚟噶，因为可能系种种嘅水土变迁啦，甚至乎可能系移山填海就变成咗唔同嘅地方。咁而且咧个讲法就系咩咧？苏东坡最中意嗰位妾侍啊，刚才邱日讲话佢嚟到惠州嘅时候带咗两个人嚟噶嘛，系咪？最少一个仔就系一个妾侍，
0: 苏过
1: 系
0: 个仔苏过，
1: 系啦，然后佢全部都系用艇仔编嘅佢所有仔咯。OK， 然后跟住就带咗王朝云嚟，王朝云亦都就喺呢个地方系病中，然后跟住就系撞咗喺附近，咁所以留低咗一啲相关嘅建筑物俾大家去凭吊咯。即系你中意文学嘅人就会去嗰度凭吊一下。
0: 嗯，因为今日嚟讲咧，朝云墓都系一个
1: 景点，
0: 即系景点嚟嘅，即系惠州嚟讲。
1: 嗯，
2: 咁睇嚟苏东坡对于惠州呢个旅游业或者系历史文化真系有好大嘅帮助。咁其实啱啱叶博士讲到惠州，仲有一个点就系食嘢。佢食羊嘅呢个故事，其实我听到咧已经有啲吸引啦。咁我作为一个冇喺惠州食过嘢嘅人咧，咁你有冇啲咩惠州必食嘅推荐啊，或者系要试嘅咧？
1: 嗱，我觉得咧呢个反而可以问下邱日，因为我哋咧记唔记得我哋有一次就同个朋友，佢系带咗我哋去惠州嘅农家乐，跟住咧佢就好自豪地就带我哋食咗一个叫做土窑鸡系嘛 ？OK， 你自己觉得点先个土窑鸡？我都觉得系。点解你点解觉得一般先？我听你讲完先。
0: 事实上真的打佢土鸡啦，就要求就冇太高。佢烧嘅时候咧，个皮亦都唔叫脆啦。
1: 嗯，冇错。
0: 然后啲肉又即系
1: 保持唔到个汁啦，
0: 保持唔到汁啦，所以就柴啦。
1: 嗯，
0: 所以其实算系你除咗髀个位之外，其他位系难食嘅。我去翻头先你个问题啦，惠州咧其实就系客家地区嘅，咁啊你客区梅菜扣肉啊，然后譬如话你头先讲到嘅就系盐焗鸡啊等等。不过吓上两集都讲过，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咧，我觉得盐焗鸡系鞋嘅，相对鞋嘅，即系佢哋咸鸡好多时叫咸鸡。咁啊，但系惠州嘅梅菜扣肉啊，惠州嘅咩豆腐啊，尤其好得意，如果你去惠州咧，啲菜好好食噶。各种菜都好好食，即系真系食嗰啲绿色嘅菜啊！同埋佢亦都系保留咗好多，譬如猪杂啊、猪杂粥啊，好多呢啲咧，你觉得系即系唔可以去到好大场面，但系本地食系好好食嘅。
1: 其实头先讲嗰个嘅盐焗鸡也好啦，或者土窑鸡也好咧，其实都可以考究到啊，因为佢里边咧，佢嘅煮法系导致咗咧，或者个鸡种咧本身导致咗佢个食物嗰个感觉系咁。咁所以咧，我谂咧，等阵咧，你要真系俾多啲时间我咧，慢慢。同你讲下究竟嗰只
2: 惠州
1: 嘅美食，究竟佢盐焗鸡点解咁唔啱邱日你嘅口味？只土窑鸡点解你好似讲落去咁唔中意咁？我谂我哋真系需要时间咧讲一讲。
2: 嗯，同埋下一节咧，我都想请教一下叶博士，因为我揾惠州必吃或者惠州美食咧，佢有一个食物令我好疑惑嘅，叫阳春。
1: 阳春
2: 系啦，咁究竟系啲咩嚟嘅咧？咁我哋下一个环节就再同各位听众揭晓啦。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89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7: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8: 你让我完美，我承诺永远陪伴。
9: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

0: 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我是普邦仪，陪你一起完美分享音乐抱抱。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5: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4: 大湾区蜂蜜字，
6: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4: 叶德平
5: 有日，
4: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5: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6: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咁喺上一节咧，两位博士讲食鸡讲到意犹未尽，咁啊吐槽咗呢个盐焗鸡啦，可能未必咁滑啦，同埋啱啱叶博士话佢仲有更多关于鸡嘅食法想同大家分享。
4: 或者我讲讲啦，因为呢我相信呢大部分人包括邱日在内啦，咁啊应该大家对于鸡嗰个要求呢或个标准呢就係、要嫩滑啦，系咪咁，然之后食落去呢要有汁啦，即係肉汁。嗱呢一样嘢呢正正就係呢香港人即係对于鸡个要求呢係稍稍同埋呢内地嘅民众有啲唔同嘅。因为喺养鸡嘅角度上面嚟讲呢，你会发觉香港嘅鸡呢係要求係比较个日数冇咁长。咁所以啲鸡呢就会相对嚟讲冇咁成熟啦。咁肌肉都冇咁紧实。係啦，咁亦都少走地鸡嘅。咁但係土鸡嘅特色在于咩呢，就係佢係走地为主嘅。而且佢日子会比较长啲嘅。咁所以肉呢係相对嚟讲结实。结实有咩结果呢，就係、是、你真係会比较硬啲嘅。你唔习惯係会觉得佢嚼得太劲。咁但係如果你鍾意嘅话呢，即係譬如话你鍾意食一啲鸡味比较重啲啦。係啦，就係呢种啦。咁至于点解邱日会好唔鍾意呢，我想讲呢土窑鸡有个最大问题系咩呢，佢隻鸡味本身重，但係呢会发觉腌料好多。咁你变咗呢成件事情食唔到鸡味，好似食腌料味咁样，咁导致係啦，就变咗咁样。至于盐焗鸡同咸鸡呢，如果正宗嘅客家咸鸡呢同盐焗鸡系唔同嘅。盐焗鸡顾名思义就係包住咗一啲肉扣子或者係包住咗一啲牛油子，然之后就摆落去盐度生焗出嚟。咁呢但係咸鸡呢理论上面呢就係应该系一隻鸡。正正常常一隻雞可能蒸也好、烚也好，做完之後，咁啊今日食唔完咯，咁所以咧客家人咧就會撒啲鹽落去，咁令到咧只雞咧就醃鹹咗。以前冇雪櫃個年代嚟講咧，就容易保存啲。咁好啦，問題嚟啦，你本身鹽有個功能就係令到佢脱水嘛。咁你嗰只鸡再腌盐嘅话，再脱水，咁你只鸡味会再硬啲咯。咁、所以你可能有啲人就唔中意食咯。咁但系嗱，我可以觉得话俾你听咧，就系我自己觉得都几好食嘅。不过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就是、我绝大部分屋企人都觉得咧，客家嘅正宗嘅嗰只嘅咸鸡佢唔啱食，因为就头先所讲比较硬啲咯。
6: 原来系咁，睇嚟都系因为客家文化嘅影响，导致惠州对于食鸡呢个食法有好多嘅延伸出嚟啦。咁喺上一节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个好好奇嘅食物，就叫阳春。咁啊，可能系咪惠州独有嘅咧？
4: 系啦，其实咧呢个系可以算系佢哋嘅非遗美食嘅。首先第一样嘢，你要记住客家人最擅长嘅其中一个嘅主食嘅技艺叫酿啊，酿豆腐、酿尖椒、酿呢个矮瓜等等呢一啲嘢。我哋有个工艺叫酿，就系、是、将一啲嘅猪肉类嘅一啲馅料，然之后咧就摆落去一啲现成嘅呢啲嘅食物里边，然之后食材上面，然后跟住再攞去煎炸，系咪？酿春个春呢就是用酿嘅技法摆落去春落去。咁春系咩嚟㗎，就係、是、我哋讲緊呢，我哋广东人呢係会叫一啲蛋呢就叫春。
6: 春蛋。
4: 唔係直情春係本身就係指蛋嘅意思。
6: 雞蛋嘅意思。
4: 係啦，雞春咁样嘅、雞蛋佢会系用春嚟替代。
6: 未必系雞嘅，系蛋嘅。
4: 蛋类嘅都叫做系呢一个春啦、okay。好啦 ,ok, 好啦，咁於是呢佢个玩法系咩呢，就係、是、将呢一啲酿嘅食物呢就系、是、将佢摆落去佢个蛋黄度。然后于是咧，你烚熟咗之后咧，外边仲系蛋白嚟嘅，里边就已经系馅料啦。咁所以你就会见到酿鸡蛋嘅技巧。咁呢一种嘅技巧好

0: 高啊！你知唔知客家能够做到酿豆腐、酿鸡蛋、酿菜、菜心嗰个花佢都酿到？
1: 佢系放啲咩材料入去嗰个蛋黄度嘅咧？
0: 通常就系咧酿嘅材料咧，十居其九都系嗰样噶啦，就剁碎咗免治猪肉。再加一啲馬蹄，馬蹄咧就因為咧豬肉咧就係剁淋咗之後咧冇個咬口感、我哋做煮嘢食嘅時候要平衡佢淋同埋脆嘅口感。你過淋就唔好食嘅，過脆又唔好食嘅。咁所以於是要釀啲馬蹄落去、然後就會加埋一啲香菇。通常嚟講咧就會啲香蒜攞去個香味，咁就會係香脆同埋佢豬肉嘅口感都齊曬啦。
1: 哇，好高級喎、聽落又要點樣起個咁容易散嘅雞蛋蛋黃蛋白度塞啲咁豐富嘅材料，有啲似我哋嗰啲分子料理嘅感覺，
0: 爭好遠。分子料理即係要計數嘅。
1: Okay, 但係咧，我好好奇就係點解我一揾惠州美食，佢係第一個彈出嚟，係因為佢係客家菜入面一個好有代表嘅食物，定係因為惠州呢個地方導致咗佢特別出名呢？
2: 我又覺得神奇嘅，因為惠州作為客家地區呢，其實最著名嘅頭先講過啦、就係、一啲譬如頭先話咩釀豆腐啊、鹽焗雞啊、梅菜扣肉啊等等。你嗰個呢反而喺惠州菜嚟講呢排唔係好高嘅。系唔算好高，
1: 咁可能大数据，
2: 大数据可能
1: 啲
2: 起啦。
0: 我谂最主要因为系功夫菜，
2: 冇错，因为系难搞嘅。其实头先你听佢讲，你知道哇，几难煮啊！但系我因为我又经常去惠州啦，咁其实惠州而家你可以想象咧，就系你可以食到全个中国好多嘅菜嘅。我喺惠州咧，如果食咧就除咗系海鲜，因为惠州好多海鲜食嘅，因为佢近海嘛。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而家惠州人咧逐渐偏辣噶啦，已经全国都系开始辣化。食好多辣嘢嘅，因为我记得黄都辣嘢咁。同埋惠州咧，头先阿德平讲咧就系苏东坡羊嘅故事啦。惠州有种白切羊咧，都系好有趣嘅，
0: 好正，
2: 好正嘅，好正，即系白。
1: 白切羊是白切鸡的做法，但是换
0: 简单讲就是它没有那么多香料在这里，基本上面用白老料，
2: 没错，
0: 跟住就是饮盐就吃得了，
2: 没错没错，饮盐或者饮豉油很简单的，那就白切羊整块切切切就摊在这里，跟着你吃的。
1: 我就想象会不会很酥呢？
0: 不会很酥，你羊够新鲜，还有你揀个位置不要那么多肥膏就没问题。而且除了白切羊之外，惠州有白切鸭、白切鹅都可以的。那你从这几个白切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哋食物嗰个判断食物好与坏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标准就系佢原味够唔够鲜咯。所以呢一啲咧，你话系咪难呢？难嘅，因为点解咧？你要揾到啲咁鲜嘅食材喺香港嚟讲难搞，要新鲜食材。但你话易系咪易咧？其实你根本就冇乜嘢烹调技巧落去，你只要控制好时间火候，你就直接俾个食物佢本身原味俾大家食咯。
1: 你如果就咁听我。而家对惠州嘅印象就系佢嗰个畜牧业应该好发达，因为我又听到有新鲜嘅鸡啦、新鲜嘅羊啦，咁佢系咪呢方面佢发展得好？
2: 系要相对，珠江三角洲咧好多系已经好城市化噶啦，甚至系 工业去管理一啲食物嘅种法。惠州咧，因为譬如博罗一带咧，佢一个好大嘅
0: 山区，
2: 山区同农业地应该系，咁啊，所以佢能够保留咧，即系有时候我去博罗都见到啲人仲喺，有啲人喺度养鸡嘅，即系喺
1: 走地鸡，
0: 好正噶。
2: 咁你就会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冇工业化得咁犀利咧，佢系保留咗咧系一啲比较直接同喺
1: 原始啲嘅，
2: 叫原始咧，直接喺农村攞到啲食物嘅能力喺度。
0: OK，
2: 所以佢就相对嚟讲咧，头先我头先个菜好好食啦。惠州嘅一啲蛋啊嗰啲咧，你觉得系好好味嘅，但呢个就系代价问题啦。佢发展得冇咁快，就系佢保留咗咧啲咧农村嘅特色喺度，
0: 新鲜。同埋咧，你会留意到咧，头先讲系多山区啊嘛，客家人通常都住喺山区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佢啲食物咧都系嗰啲咩芋头啊，头先讲嘅梅菜扣肉芋头啊嘛，会有啲咸菜啊等等呢一啲。会有啲香菇啊等等呢啲，全部都系啲山珍嚟嘅。咁因为佢本身嗰个地理环境形成，仲有因为客家菜咧，佢特色在于咩咧？就是、客家系务农为主，大量流失呢一个嘅汗液，咁所以咧佢就要补充翻盐分。所以你会见得到咧，客家菜通常偏咸嘅，咁样样嘢都咸啲嘅。你正宗客家菜你咸啲嘅。咁至于点解会用一啲叫做辣嘢为主咧？其实我谂咧系受到咧江西一带嗰个山区嗰种客家食，江西有大量客家人噶嘛，嗰種客家食物嗰個飲食習慣，因為喺山區裏面比較潮濕咧，我哋通常都會食用一啲叫做辣椒去驅寒同埋呢個驅濕。
1: 嗯，睇嚟惠州系一个有好丰富食材，同埋对于保留食物原本味道好犀利嘅地方。我觉得我都一定要去惠州试下佢嘅羊同埋鸡先。咁但系其实啱啱我第一节有讲到，佢除咗系一个旅游。

0: 欢迎大家翻嚟大湾区蜂蜜节。咁喺上几个环节咧，我哋就讲咗惠州嘅游山玩水啦，同埋有啲咩嘅美食。咁但系一开始邱博士有同我哋讲到，惠州除咗系美食同靓景之外咧，佢嘅工业都系好发达嘅，特别系啱啱讲到有啲能源嘅中转站呢部分。邱博士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咧？本地人佢系做啲咩工业？
1: 嗱，佢系全个广东省咧系排名第一嘅石化区嚟嘅，
0: 石化区
1: 炼油啦，然后将石油咧系变成咧系一啲咧系工业用品啊，好多嘅。你能够数到咧全世界最劲嘅大嘅石油公司咧，喺惠州都有分店嘅。即系我费事讲啦，但系有好多。所以咧，佢第一个佢叫大亚湾嘅一个咧系石化区。嗱，大亚湾你听人知道咧，就有个核电站喺度嘅。因为核电站喺度咧，所以惠州咧喺某段时间咧就变成一个咧向住工业，尤其系重工业迈进嘅一个地方。广东省比较少重工业嘅，惠州第一个石化啦。第二咧就惠州其实有一个好著名嘅电视嘅品牌嘅，即系全国数一数二嘅 T 字头嘅，全国品牌。佢其实就曾经系收购咗咧系法国公司嘅，后来咧就变成咧，我谂全世界应该系真系数二数三嗰种大型嘅。所以惠州嗱，你要几样嘢嘅。惠州本身咧佢好大下嘅，大部分人咧从事咧就当然唔可能从事石化、完全石化或者咩嘅。咁佢但系工业比例亦都相对嚟讲冇其他嘅。即係嗰個九個地方咧咁密集，但係佢就好得意就以工業為主啦，中間係有電子業啦，然後咧就有啲係比較偏冷門少少嘅，譬如話咧佢做呢個汽車嘅雷達其實做得唔錯嘅，等等等等，咁所以呢個係比較多元化啲，但係去翻年青人度咧就去一個問題啦，就是、年青人喺惠州就比較難去揾到嘢做嘅，尤其是香港人，因為好簡單就是、惠州本身咧

0: 佢亦都好多人係被吸入去咧，係深圳啊、廣州等等，因為叻嘅惠州人咧，好多時就去深圳同廣州嘅。惠州本地人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嘅職業嘅選擇咧，就冇深圳咁多，佢比珠海多少少，但係就冇咁多嘅。
1: 如果就咁理解咧，聽落佢係其實好早年就已經開始做呢啲能源或者係製造業，同埋。电子相关
0: 的，但因为两面啦，能源就是重工业，重工业就好难就业嘅，即系你通常重工业咧，你除非好似系大型嘅煤啊、大型嘅石油站咁，但系重工业咧，佢系后来相对比较先进咧，就系需要雇佣嘅人多。但系跟住分落去咧，就一啲咧，譬如电视为主嘅，即系我哋叫轻工业啦，咁啊嗰啲咧，其实雇佣嘅人多，德国都系个问题。近呢十年咧。由於機械人工業機械人的取代咧，其實又少咗人做啦，所以相對而言咧，惠州就冇而家譬如深圳啊或者廣州啊咁多新興行業去試咯。同我哋上一集講佛山都係差一段距離嘅。
1: 啱，我就係正想請教你，因為我哋講其他大灣區城市嘅時候，都講緊佢喺佢嘅出產或者係產業上面，佢向科技轉型。系啦，咁啱啱你讲到，其实惠州呢个城市佢系咪都唔会太受呢个科技发展？即系除咗佢可能引入咗啲机器人去帮佢工作之外，其实佢嗰个产出系已经定型咗。
0: 都唔系嘅，譬如你有石化，虽然个名系旧嘅啫，但石化其实都系种高科技嚟噶嘛，系嘛，都去做好多嘢。咁啊，头先讲咗嗰间 T 字头嘅呢个电视啦，
1: okay.
0: 电视其实而家睇嘅人少咗嘅，但系电视嘅作用其实有更多，譬如话你用一块。屏幕嚟教書係嘛，即係其實多咗咁啊！但係當然啦，惠州冇咁吸引力，譬如話冇咩機械人啦，冇咩咩低空經濟啊等等，就冇咁吸引嘅。所以如果係香港年輕人要就業咧，就相對嚟講比較少去惠州嘅。
1: 明白明白，睇我哋香港人或者深圳人去惠州都係退休或者旅遊。比较适合
2: 是 OK 的旅游和退休的。
1: 咁啱啱我哋喺咪后咧，同叶博士有讲到惠州同呢个罗浮山咧，同埋呢个道教文化咧，都有啲关联嘅。叶博士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咧？
2: 其实罗浮山咧，正如头先咧，邱日所讲，系属于咧惠州里边一个重点地标嚟嘅。因为我哋讲到如果水嘅话，就会提及到呢个西湖啦，系咪？讲到落去山嘅话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讲到罗浮山。罗浮山咧，属于我哋道教中国道教里边嘅十大名山之一。咁基本上边咧，自从秦汉以嚟咧，都被视为一座仙山嚟嘅。咁所以咧，佢本身咧喺整个道教个教义同埋个体系里边咧，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咁而且咧，你会发现咧，有好多咧关于咧道教嘅啲重要人物、重要地方咧，都同呢一座仙山有关嘅。譬如话道教会认为呢个系叫做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系一个洞天福地嘅其中嘅一个。好难嘅，你系要做到洞天福地，咁啊罗浮山一齐系攞晒嘅。咁另外。另外咧，里边咧仲有啲重要嘅一啲人物，譬如话咧，其中一个咧叫做葛洪。咁葛洪咧，其实除咗系个道教嘅重要嘅道士之外啦，咁佢本身咧亦都咧同我哋所讲嘅中医嘅发展咧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今日。喺罗浮山里边咧，有一个叫做广东道教学院。咁佢里边咧，除咗系会教一啲道教嘅教义哲理之外咧，其中佢里边咧都有呢一个嘅讲关于中医药嘅。咁我有阵时都会过去嗰度讲书。咁咧去到嗰度讲书嘅时候咧，我都发现咗就系咩咧？佢哋好自豪嘅，话俾你知咧，原来葛洪咧曾经喺呢一度练过丹嘅。咁甚至乎咧，我当时就系一啲嘅道教嘅朋友咧，咁就直情开住车带我车我过去睇葛洪先师喺边度地方练丹。然后咧，里边咧有一个直情有一间咧就系葛洪嘅博物馆嘅。咁你入到去里边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关于相关佢嘅一啲事迹可以讲到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有时间去旅行嘅话咧，不妨就去呢一个嘅惠州罗浮山呢度行下。甚至乎如果你话对于道教宗教上边系好感兴趣嘅，里边咧其实都仲有所谓嘅四大古观嘅。嗰四大古观咧最早嘅古观咧，距离而家有成1600年嘅历史。咁好啦，如果你对于宗教文化唔感兴趣嘅，实际上边里边。都有好多温泉嘅，有啲温泉酒店你都可以嗰度玩嘅，系。
1: O K， 即系其实嗰度系同道教文化啦，同中医药都系有啲渊源
2: 嘅。冇错，因为咧道教本身咧就系中医嘅好多嘅教义咧，其实系嚟自道家嘅。咁而且咧以往咧好多时咧你会见啲道长道士咧，佢都会系能够咧会帮人哋医病嘅。咁呢个所谓嘅道医。或者叫道医合一嘅系统咧，其实你喺罗浮山里边咧，你都能够体会到咯。
1: 好，咁我作为一个冇去过惠州，即系纯粹经过惠州嘅一个年轻人啦，咁听完两位博士分享惠州呢个地方咧，我发现佢同其他大湾区有个几

0: 唔同嘅位嘅，佢嗰个特色，佢边界感好明显噶。即系啱啱又讲到啊，历史文化有苏东坡，之后佢嘅产业有呢个石化区咁，同埋食嘢啦。啱啱食嘢两位讲起啊，客家菜嘅呢个唔同鸡嘅食法啊，或者啱啱我哋讲比较呢个有趣啲嘅酿春啊，呢啲功夫菜啊，咁其实佢喺惠州都揾到，同埋并且佢好明确啊，即系佢个定位好清晰啊，同埋啱啱就完全冇估到嘅就系呢个道教文化，呢、这个罗浮山同埋呢个道长啊、中医药啊之间嘅关系，都可以喺惠州度感受到。今集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关于惠州嘅食玩同埋文化历史啦。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讲同可能工业比较相关啲嘅城市啦，就系我哋下一集就会去到东莞。今集我哋就去到呢一度，咁就多谢两位博士嘅分享。咁我哋下一集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的瓶颈，也有反恐演习以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在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这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的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这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当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予以延长。但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没有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质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态用

0: 加元1.386，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8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比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信士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波斯神话有各种妖魔和怪兽，例如公认的一种恶灵叫做 DIV， 类似恶魔，还有龙、半人半兽、生灵变异等等。龙阿兹克达哈卡是被封印在邪恶存在，代表混乱。妖魔经常是英雄试炼对象，象征社会威胁或者道德险恶。古波斯绘画和伊斯兰时期的插图都有丰富的表现，这些怪物亦都在现代奇幻小说、电影、游戏里面看到。他们既具象征性，亦具视觉张力，易于跨媒体改编。至于波斯神话广播剧第8集主题是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夏沃什死了之后，公主生了霍斯鲁，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的王子会为父报仇，所以要杀了他。好彩有皮兰劝阻，国王要求永远不要让霍斯鲁知道自己的身世。另一方面，鲁斯塔姆知道夏沃什被杀之后，决心为夏沃什报仇，攻打土兰。土兰国王想杀死霍斯鲁，再次被皮兰劝阻。与此同时，古达尔兹将军梦见夏沃什的仔被囚禁在土兰，派个仔格乌外出明察暗访。7年之后，格乌终于遇上一位少年，这个人是不是霍斯鲁呢？他又会不会为父报仇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8集《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
7: 波斯神话。
9: 夏沃什死了之后，阿夫拉西亚伯的侍从捉住法兰吉斯公主，他们扯公主的发辫，撕烂她的头巾。
10: 不要让她杀夏沃什的仔，打她，打她，打她，
11: 不行了，我带两个随从去皮兰求救先。

0: 吓，呢对夫妻好惨。喺历史上，仲有边个国王比阿夫拉西亚伯恶毒咧？好，我拣十位勇士赶去皇宫。嘿，侍卫，停手，等我去同阿夫拉西亚伯求情啦。陛下，你被乜嘢邪恶蛊惑咗个良心啊？竟然唔怕上天嘅责罚？夏沃十已经死咗啦，土兰好快就会陷入战火，我哋好唔容易攞到嘅和平就咁消失啦。我不知道是哪个影响你，都不想知道答案，只是求你不要杀死法兰吉斯。公主怀有身孕啊，都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呢？如果陛下同意，我愿意收留法兰吉斯。陛下若果是担心夏沃什的仔复仇，我保证啊，等个细路一出世，我即刻就将 B B 交翻俾你。
1: 唉，好啦好啦，皮兰，我同意啦。
0: 法兰吉斯，我哋走啦。
2: 皮兰，
0: 太太啊，我哋要好好照顾公主，仲要小心将佢收埋。等到夏沃什嘅乖仔出世，我哋再想个办法保护呢对母子嘅安全啦。
3: 皮兰发咗一场怪梦，喺梦中佢睇见烛光影住夏沃什，王子手执利剑同皮兰讲。
4: 今晚你唔应该继续瞓。因为我仔霍斯鲁即将出世了。
0: 吓、啊，小王子出咗世，我要照顾呢个细路，就算冇咗条命都要，我绝对唔会俾国王伤害呢个细路啊！
3: 皮兰去皇宫向阿夫拉西亚伯报告，法兰吉斯已经顺利生咗一个仔。
0: 陛下，这个小孩生得很英俊，等他长大呢，宫廷上下肯定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陛下有这样的后人继承皇位，应该感到开心啊，请不要再对他们母子心怀怨恨啦。
1: 都啱的，我以前是不啱的。皮兰，我保证不会伤害法兰吉斯和霍斯鲁。不过如果霍斯鲁长大之后知道爸爸的死因，一定会来报复的。请你将霍斯鲁带去深山，交俾啲牧人，永远永远都唔好俾呢个细路知道自己嘅身世。
0: 系，多谢国王。
3: 牧人答应咗皮兰，于是抱起霍斯鲁翻到山入面。七年之后，霍斯鲁已经系一位英俊嘅少年。佢年纪虽然细，但是机灵敏捷，可以用树枝做成弓，用肠衣做成弦，带住弓箭去野外打猎。他十岁的时候已经可以独自捕捉豺狼和野猪，过了一段时间，他甚至可以同狮子或者斑豹打斗。
5: 皮兰，这个细路呢，成日出去冒险啊，连那些凶猛的野兽都不怕。如果他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哇，你会怪罪我们的。
0: 唉，现在是时候接回霍斯鲁回去。
6: 老人家，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我跟你一起回家？我想你大概认错人了，我只是一个牧人的仔来的。
0: 你不是牧人的仔，你是皇室后代啊。我答应你，之后一定会好好解释你的身世。嗱，你骑呢匹马，着翻贵族嘅衫啦。
6: 哦，咁啊，好啦，我就住喺你屋企啦。

0: 避难。国王表示，虽然霍斯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但是担心他知道真相之后他会起兵造反的，到时国王冇得选择的了，只有下令处死他的。
1: 使者，你回去讲给国王知。陛下，霍斯佬从小由牧人养大，他只有强壮的身躯，但是没有过人智慧，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身世。只要陛下保证不会伤害他，我就带他入宫被你亲自考验。
2: 我都好想见见这个细路，我就同意皮兰的要求啦。
1: 喂喂，霍斯佬，你去见国王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讲嘢，扮得越傻越好，或者就可以通过他的考验啊。
3: 哦，知道了皮兰，咁我同你一起去皇宫啦。
2: 就是你是吧，霍斯佬，嗱，我考验下你先。你在山上放牧多年啦，讲我知啊，白昼同黑夜究竟点样轮替？你同牧人又系点样计出绵羊同埋山羊嘅数量啊？
3: 山上冇猎物，我又冇带弓箭，冇办法打猎喎。
2: 咁啊，边个教你做人嘅道理噶？喂，你又知道点样辨别善恶咩？
3: 只要有班炮出没的地方呢，就算再勇敢的勇士都会变得细胆啊。
2: 哼，喂，你知道伊朗在哪里吗？你的父母又是谁，你知不知道？
3: 保护商队的狗呢绝对不会跟狮子做朋友的，不会的。
2: 咁你是不是打算回伊朗见他们的国王啊？
3: 昨晚山下面有个人骑马经过我身边。
2: 咁你不是想学习怎样统治国家咩？喂，你不是想集武报仇的咩？
3: 油啊，不能够溶在水里面的，我一定要将牧羊人赶去田野。
2: 这个细路答非所问，才智一定不高的了，哪里是为他父亲报仇的材料啊？皮烂，我看这个细路对我没什么威胁，你可以带他去见妈妈，再找个正直的人教导他，给霍斯佬在下邑十城生活，但是不要给他行差踏错。
4: 阿夫拉西亚伯讲完，又送给霍斯佬很多礼物，打发他和皮兰离开。夏沃什被杀的消息传回伊朗，众人都为王子哭泣。卡乌斯既哀伤又懊悔，他撕烂了自己的衣服，希望自己以前对个仔好一点。
5: 夏沃什死了，卡乌斯，如果不是因为你宠爱苏达贝而变到昏庸，夏沃什根本就不会投奔土兰，最后命丧异乡。只要我仲有一口气，我就唔会饶恕害死王子嘅凶手啊！
6: 咁啊，
5: 苏达贝，我捉住你条鞭，一刀斩落去，哎呀，斩成两半。我率领十万大军由伊朗出发，向土兰前进。
4: 努斯坦姆率军摧毁土兰的边境，所到之处都化成焦土。阿夫拉西亚伯召嚟他的仔苏尔克。
2: 苏尔克，你率领三万士兵去应战啦。
7: 系，父王。
5: 系，捉住苏尔克，有咩准备匕首同埋盘？
7: 你打算用土兰人处死夏沃什的方式斩咗我头喂鹰啊？我是无辜的，夏沃什王子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们

0: 两个人曾经是朋友，他死了之后我都很伤心啊，跟你们一样嘴就杀害他的仇人啊。
1: 老师探母，是这样，不如放了苏尔克了。
2: 不行啊，卡乌斯为个乖仔哀悼，我们应该比阿夫拉西亚伯都体验这样的痛苦。这个俘虏是那个邪恶国王的后代，你不要被他压倒啊。嘿，人呢？斩！
0: 哎呀，我死啊！
3: 吓，苏伊克死了。
4: 等我同老师塔姆决斗，我要将他的头带回来献给阿夫拉西亚伯。
5: 你年少气盛，咁鲁莽出战老师塔姆，是自寻死路啊！
4: 我决定了，我相信我一定赢。
3: 好啊，李叔母，我赐给你战马和利剑，如果你战胜的话，我将一个女许配给你。
4: 多谢国王，我出发去战场啦。
6: 格乌首先同皮尔索姆打过，老斯塔姆个仔法拉马兹都嚟救援，三个人不相上下。最后老斯塔姆亲自出马同皮尔索姆决斗。
2: 年轻勇士，好遗憾，
3: 哎，
2: 一枪击中皮尔索姆条腰。
3: 哎呀！
2: 皮尔索姆身上有战场嘅尘土。忍尼，请用金铃为他包裹身体啦。
5: 我的细佬死了。
6: 伊朗将士在战事击退土兰大军，卡维军旗在战场飘扬。阿夫拉西亚伯睇见，知道身处旗下的勇士就是老斯塔姆，两个死敌即刻打过。
2: 你去死啦，土兰国王！
7: 咪住，我用狼牙棒打老斯塔姆你先，打！
2: 哇！
7: 嘿！嘿！
2: 哇！嘿！哇！哇！啊！好痛啊！啊！走啦！走啦！快啲走啊！大家经过到河边，过咗河就冇事啦。皮兰，不如我哋浸死霍斯鲁，以后就唔使顾虑呢个细路啦。
5: 陛下，陛下，绝对唔得啊！你不要杀霍斯佬啦，等我收埋佢喺我驻军嘅地方啦。
2: 啊，好啦好啦。
6: 战败嘅土兰人民向老斯塔姆献上礼物，希望佢可以大发慈悲，饶佢哋一命。老斯塔姆都唔再追究，佢喺土兰过住悠闲嘅生活。
3: 吓、啊！老斯塔姆，我哋到底系为咗寻欢作乐，定系为复仇而嚟啊？啊！土兰人当咗狠心杀死夏沃什，而我哋点解可以安稳度日啊？
2: 系，泽雅烈，我要复仇。忍尼，大家一齐作战。
7: 我哋杀死土兰百姓，杀！
8: 老斯塔姆。我哋都好似你一样痛恨阿夫拉西亚伯，但请将军唔好再放任士兵残杀无辜嘅平民啦。
2: 好，我哋收兵回国，保护年老嘅卡乌斯。我哋带走10000个奴仆，同埋搜刮大量财物。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书法同埋手稿传统。波斯书法和手稿传统是波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们融合了书写的美学、诗歌的韵律和视觉装饰的精湛技艺，它们不只是传播

我知识的工具，更加是承载波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载体。波斯书法以流畅优雅的线条闻名于世，而手稿就会配上精美的细密画和彩色，形成独特的书籍艺术体系。细密画是一幅幅画在细张的纸上面的画，很多时会配合书法一起出现，会成日被人拿来做插图。彩色是装饰的色，主要用来装饰手稿、书法文本和微型画，透过金箔、金漆和天然颜料绘制细致图案。这项技艺经常被用来美化神圣文本和历史文献。早在阿契米尼德王朝，即是公元前550至330年左右，古波斯人已经使用楔形文字刻在石壁和泥板上面，作为皇室铭文和行政记录。之后帕提亚和萨珊王朝时期流行帕拉维文，是一种半草书体，用在宗教文本，例如阿维斯陀经。这些古代文字奠定了波斯人对书写艺术的重视。公元651年，阿拉伯字母引入波斯，波斯人为了适应本民族语言的语音，添加了四个字母，形成了今日的32个字母的波斯字母表。波斯书法最辉煌的成就肯定是纳斯塔里克体，它结合了纳斯克体的清晰和塔里克体的流动感，线条倾斜，曲线优美，短直线和阔横线对比强烈，就好像诗歌一样富有节奏。之前波斯文学多数用阿拉伯书体抄写，但是纳斯塔里克体的出现之后，波斯语文本更加具有视觉美感和情感表达的能力。波斯书法强调十二法则，包括比例、节奏、平衡和流畅。书写工具是芦苇笔，墨水由煤烟或者植物制成。练习从单字母开始，逐步到诗句，诗图传承是传统核心。手稿制作涉及很多工序，包括纸张打磨、上章、抄写、装饰和钉装。彩色会利用天然颜料，好似青金、石蓝和金箔。细密画就会用不透明的水彩层层叠加，以达至细腻效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09点，跌122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789点，升3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4: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8: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4: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5: 波斯神话。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8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今集我们继续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鸟，神鸟斯姆尔格可能还有同名的邪恶化身，住在高山上面，好像一团乌云。这个邪恶化身可以轻松捉起鳄鱼、炮或者大象，它有2只幼鸟。埃斯凡迪亚尔在勇闯7关的时候，在第5关杀了他。神鸟斯姆尔格是扎尔的导师兼守护者。撒姆为了当初遗弃细路觉得后悔，他希望能接回个仔团聚，神鸟就将扎尔归还给他。临别的时候，神鸟拔了自己一条羽毛送给扎尔，只要烧了这条羽毛，神鸟就会立刻出现在他身边。 扎尔第一次焚烧神鸟的羽毛是在鲁斯塔姆诞生的时候，神鸟现身教人以酒帮扎尔的太太麻醉，剖腹拿出细路，救了两母子。扎尔第二次都是最后一次召唤神鸟，是为了拯救重伤的鲁斯塔姆和拉克什，神鸟帮忙拿出箭治愈他们的伤口。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霍斯鲁爸爸曾经预言，在霍斯鲁出世之后，英勇的格乌带回他回伊朗。格乌遇到青年，问他是不是霍斯鲁，霍斯鲁身上是有皇室成员的印记，他手臂上有黑字，于是格乌和霍斯鲁一起回夏沃什城和法兰吉斯会合。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八集《霍斯鲁复仇不共戴天》的结局。
17: 波斯神话，
18: 伊朗将士在战事击退土兰大军，卡维军旗在战场飘扬。阿夫拉西阿伯睇见，知道身处旗下的勇士就是鲁斯塔姆，两个死敌即刻打过。
19: 你去死啦，土兰国王！
20: 咪住，我用狼牙棒打鲁斯塔姆你先。啊！
19: 哇！嘿！嘿！哇！哇！啊！好痛啊！啊！走啦！走啦！快啲走啊！大家跟我到河边，过咗河就冇事噶啦。皮兰，不如我哋浸死霍斯鲁。以后就唔使顾虑呢个细路啦！
21: 陛下，陛下，绝对唔得啊！你唔好杀霍斯鲁啦，等我收埋佢喺我驻军嘅地方啦。
19: 啊，好啦好啦。
18: 战败嘅土兰人民向鲁斯塔姆献上礼物，希望佢可以大发慈悲，饶佢哋一命。鲁斯塔姆都唔再追究，佢喺土兰过住悠闲嘅生活。
19: 啊，鲁斯塔姆，我哋到底系为咗寻欢作乐，定系为复仇而嚟啊？啊，土兰人当咗狠心杀死夏沃什，而我哋点解可以安稳度日啊？
22: 系，扎亚列，大家一齐作战，
20: 我哋杀死土兰百姓，杀！
23: 鲁斯塔姆。我哋都好似你一样痛恨阿夫拉西亚伯，但请将军唔好再放任士兵残杀无辜嘅平民啦。
22: 好，我哋收兵回国，保护年老嘅卡乌斯。我哋带走一万个奴仆，同埋搜刮大量财物。
18: 有一晚，古达尔之将军发咗一个奇怪嘅梦，梦中乌云聚集。天使索鲁什在云中出现，他对古达尔兹这样
24: 说：古达尔兹在土兰，有位叫霍斯鲁的王子遭到囚禁，他是夏沃什的仔，你们带他回伊朗，他会造福伊朗的百姓，上天都会帮他为夏沃什报仇，要阿夫拉西亚伯付出代价。伊朗众多将领，只有格乌可以找到他，这个是上天的旨意。
20: 乖仔，我发了个梦啊，你是不是一直希望帮伊朗找位新的国王的？格乌，那现在是你的大好机会，只要你找到霍斯鲁，世人就会铭记你的名字了。
22: 爸爸，你个梦真系奇怪啊！不过我都谂住准备起程。太太梅辛马罕，你系鲁斯塔姆个女，再见啦，万事小心啊！
18: 格乌怕泄露自己嘅身份，所以唔带任何嘅随从，一个人去咗土兰。佢四围揾，但系揾极都揾唔到霍斯鲁。过咗七年，格乌都系揾唔到。有一日，格乌来到树林，周围都是茂盛的青草，溪水潺潺流过，格乌放马去食草。
22: 七年啦，都仲系揾唔到霍斯路，一定系魔鬼阻拦我，要我喺土兰蹉跎岁月。我朋友而家一系喺沙场辞请，一系喺宴会度欢宴，而我就困喺呢一度，唔知几时先至可以翻屋企。咦，泉水侧边有一个少年，佢拎住酒杯，头戴花环，唔通就系佢？喂，少年，你好啊！
0: 格乌将军，你由伊朗远道而嚟，为我带嚟咩消息啊？国王同埋将军佢哋好嘛？佢哋系咪好想见到霍斯佬呢？将军嘅事迹好犀利啊！
22: 吓、啊，你肯定就系夏沃十个仔霍斯佬啦！你点解知道我就系格乌嘅？又系点样知道伊朗勇士嘅故事噶？
0: 我爸爸曾经同我妈妈讲过嗰啲勇士嘅事迹，佢都曾经预言过。在我出世之后，英勇的格乌将会带我回去伊朗的。我会见到勇士，和他们一起为我爸爸报仇。
22: 殿下，如果你真是霍斯佬，是不是一出世身上就有皇室成员的印记的？
0: 是啊，你看看我的手臂。
22: 手臂上面有黑字，自从哥巴德继位之后，每个皇室后代都会带着这样的印记。啊，霍斯佬，我们回下玉湿城了，和法兰吉斯会合。
1: 霍斯佬啊，你而家就去城外嘅牧场揾夏沃什嘅骏马贝克扎德啦。
0: 好，我带住贝克扎德嘅马鞍嚟到高山上面嘅牧场，我喺泉水边揾到贝克扎德啦。你嘅马鞍啊，贝克扎德，贝克扎德，我哋翻屋企啦。

0: 格乌，仓库所有的财宝都是给你的。
1: 多谢你，我揀几件轻的宝物，下玉十的战甲就得了。好了，我们回下玉十城。
2: 吓、啊，法兰吉斯走了，带埋霍斯佬，是两位勇士率兵追赶。
3: 哎，唔好走啊，唔好走啊！
1: 边个够胆追嚟？
4: 哎，
3: 哎呀，哇，好犀利啊！翻去同皮兰将军报告先。
2: 等我亲自出马，我哋追，快啲，快啲，快啲！我哋到咗古扎里云河啊！
3: 皮兰将军，霍斯佬过咗河啊，佢休息紧啊。

0: 皮兰追到嚟啦，教乌！
1: 你哋走先，我嚟会一会皮兰。
2: 教乌，受死啦！
1: 我仲好打得嘅，捉到你啦，皮兰！绑起皮兰，带佢去到霍斯路面前，处死呢位老将。
2: 霍斯路殿啊，当年为咗保护你，我向阿夫拉西亚伯求情，你哋两母子先可以生存，请你念在旧情，俾我翻去啦。
0: 格乌，我求下你啊，你赦免我哋昔日嘅恩人啊！
1: 我曾经立誓报仇，恐怕难以答应你嘅请求啦。
3: 将军，你唔需要担心违背誓言，请用匕首刺穿皮兰嘅只耳仔，将佢嘅血洒喺地上面，咁你就算履行咗你嘅誓言啦。皮兰都唔需要死啦。
1: 好啊，我同意。
2: 我请求攞翻匹战马。
1: 可以啊，但系有一个条件，你由呢度去到翻屋企嘅路上边，必须要绑紧双手，只有你太太先可以解开呢个绳结。

0: 阿夫拉西阿伯得到霍斯鲁逃走的消息，率军追嚟，半路上他遇见双手被反绑的皮兰，老将军向国王报告自己的遭遇。
1: 哼，我发誓要严惩那三个人啊！
0: 霍斯鲁一行人终于去到阿姆河，格乌找到一艘船过河。
2: 无论是哪个想渡过阿姆河都要给过河的费用。
3: 好啊，船夫，你要些什么即管讲出来。
2: 哦，就是你身上的战甲，又或者是那匹黑色的战马，又或者那个女人，或者那个英俊的少年都得。
3: 你是不是玩东西啊？哼，霍斯鲁，这条大河拦住你的，你是皇室的后代，上天会帮助你顺利过河。当年法里东领军击败蛇王，曾经靠着神座渡过喘急的河水。你不要担心我们，就算我和你妈妈葬身河底，知道你可以回到伊朗之后，我们就无憾了。
4: 格乌啊格乌，我祈求上天指引，我骑上战马贝克泽德跳入阿姆河。嘿，巴兰吉斯，格乌，跟着我啊，上天守护我们啊。嘿过咗阿姆河啦，我哋平安上岸啦！
5: 哇哇哇，好神奇啊！我贪婪，对唔住啊！希望霍斯鲁你可以宽恕我啦。
3: 哼，船夫，你走啦！
1: 到咗阿姆河岸啦，咦，唔见霍斯鲁嘅？喂，船夫，有冇见过三个人经过啊？
5: 有啊，陛下，我哋父子两代喺呢条河撑船，从来都冇见咁嘅怪事嘅。佢哋三个人啊，肯定系有上天嘅帮助，先至可以平安咁穿越滔滔河水啊。
1: 咁啊，唉，我哋坐船去追啊。
6: 陛下，请你三思啊。如果我哋过河，等于率军进入伊朗嘅国境，恐怕对我军不利啊！
1: 唉，咁样啊又，唉，我哋翻皇宫啦。
0: 卡乌斯亲自嚟迎接个孙，佢一睇见霍斯鲁就喊咗出嚟。卡乌斯向众人宣布：
7: 唉，我决定俾霍斯鲁继承皇位啦。
8: 尊称，
9: 霍斯鲁虽然是夏沃什的仔，但是他都是阿夫拉西亚伯的外孙。如果我们拥戴他，那就是自取灭亡啦。如果被我来选，卡乌斯的仔菲里波尔兹更加适合继承皇位。国王既然仲有亲生仔的，就应该将皇位传给他，而不是有土兰血统的孙。
7: 哼，我不同意图斯的主意。
10: 图斯提的人选都是我的亲族，我不能够偏袒任何一方的，就给上天去决定啦。哪个最适合做伊朗的国王，我会分别给军队他们两个人，让他们领军出征攻打巴克曼。哪个成功攻占那里的碉堡，就有资格承继我的皇位。
11: 好办法，
12: 我哋同意啊！
11: 同意，
13: 同意，
9: 我同菲里波尔兹出发，带住卡维军旗嚟到巴克曼堡。碉堡有妖魔作怪啊，令到天气好热啊！
14: 好热啊！土地被太阳晒到窿晒，长枪都热融咗啊！
9: 菲里波尔兹，呢座碉堡实在系太难打啦！我哋嘅盔甲热到辣手，马匹热到连行都唔行啊！我睇根本冇人可以攻陷巴克曼堡。
15: 大军耐心啲等候，一定会揾到敌人嘅破绽嘅。
0: 几日之后，佢哋依然冇进展。 菲里波尔兹的军队只好返回皇宫，轮到霍斯鲁出发。
12: 文书官写好战书，将战书绑在长枪的尖端，由格乌手执长枪，亲自将封信交给碉堡的守军。
3: 太好了，霍斯鲁，我好快就完成任务了。
0: 暴风四起，雷声轰隆，碉堡出现了很多裂缝，天空转瞬间变得漆黑一片。
12: 是天意啊！上马向前，士兵杀向碉堡。
13: 好，火
12: 龙箭手射箭，射向敌人的头部啊！哈，好啊，好多妖魔鬼怪死了啦！大地重见光明啦！我哋胜利啦！古达尔兹，我哋入碉堡啦！
6: 哇，呢度好靓啊！
0: 再冇人反对霍斯鲁登基，就连图斯都心甘情愿向佢效忠。霍斯鲁唔止原谅图斯，佢仲请佢继续为伊朗效力。卡乌斯含笑亲吻个孙，亲自为佢戴上皇冠。从此新王同埋老王一齐统治伊朗。百姓都过住安定的生活。

0: 我。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八集就系讲命运同埋自由意志，神话令到责任感更加复杂。波斯神话世界观通常包含强烈嘅命运、力量概念，但系同时又唔系完全剥夺人嘅选择。后世伊朗人于是形成一种复杂但是实用的心理，既承认宇宙有方向、有命运、有秩序，又相信个人要努力做啱的事。神话例子可以放在善恶对抗，恶势力会诱惑人、扰乱人，但是人仍然可以选择偏向光明。于是日常生活会出现一种责任文化，不可以只是说是命不好，而是要说我做了什么。这套结构影响人对挫折的处理方式，当不幸发生的时候，有人会用神话式语言去诠释原因，但是同时仍然保留努力动力，因为即使局势严峻，行为仍然重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冲突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传播，破浪前进，行稳致远。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及不确定因素较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及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林辉指，各地及各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及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及强大韧性活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

0: 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02点，升127点，上升0.2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5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没有准备，请不要开始；没有能力，就不要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
5: 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今生注定的拥抱。
6: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夜已深，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夜色暗下来，当此时周围的一切好像都静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依然听到远处的车流声、风声，或者内心那些挥之不去、吵杂又焦虑的声音呢？在白天，世界总是给我们太多的意见，你该怎样走，怎么选，怎样活才叫正确。但是到了夜晚，当灯光暗下来，方向盘究竟握在谁的手里，答案其实很清晰。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希望接下来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努力找寻自己的节奏，让我们把那些刺耳的噪音统统转化成为生命当中最独特的背景音乐。

可能有一句的歌词你非常熟悉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今晚的第一首歌，我们请来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在追寻自我、对抗外界喧嚣的路途上面，我们偶尔也会感到孤单的，觉得身边没有人理解自己的选择。但是正如刚才这首歌在歌曲当中传递的那一份韧性，学会和内心的思念还有孤独共存，正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把孤单走成自己的路，方向就永远在自己的脚下。有多少次我们害怕迎风而立，而选择退缩在人群的保护伞里面呢？今晚让我们继续勇敢，叶子。

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勇气。感谢苏运莹送给我们这一首《野子》，她用她非常纯粹的声线唱出了那种不管不顾的坚强，任凭外面的风雨再大，指指点点有多么的刺耳，只要内心还有那一座纯净的花园，狂风吹过的痕迹最终都会变成你奔跑时最自由的风。接下来我们请出这一位帅气的女生，她是徐佳莹。在她的身骑白马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她唱出那种孤身一人也可以对抗全世界的决心。

纵使前方的路途有再多的阻碍，旁人的质疑再多，只要心中保有一份执着还有信仰，没有人能够轻易夺走你前行的方向。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了徐佳莹带来的力量。把遗憾都快收一收，化成飞向你的风，去追逐，去感动，跟我走。

面的这一画做了这个作茧自缚的网，我们更需要燕尾蝶一样，像它一样用痛作为代价去换取翅膀。那些冷眼旁观的声音，终将成为你振翅高飞时最激昂的推力。谢谢梁静茹带来这一曲《燕尾蝶》。在十点半之前，让我们把车子开向经典的旋律。接下来将会请出周华健大哥，他那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就好像黑夜里面一束远光灯。别人的指指点点，听听就好，掌握方向盘的人是你，也只有你。下次面对世界的喧嚣，愿你也能温柔而坚定地告诉自己，把噪声活成属于自己的风景。总有一天，那些曾经刺耳的杂音都会变成故事当中精彩的背景音。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69点，跌163点，下跌0.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5点，跌11点，下跌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你好吗？我是子瑜，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依然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子瑜会陪伴着你，和你一起说说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和大家说的主题呢，就是让孩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小朋友的性格呢不太一样，有些小朋友呢是完美主义者。当你们家里出现了完美主义的小朋友，应该是一件开心还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呢？每样事情呢都有它的两面性。完美主义的小朋友呢，一般来说对自己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特别容易受挫。那么今晚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小魔法，让孩子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想说的是让孩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小朋友，你要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哎，但如果家里拥有两个或以上的子女，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每个孩子怎样优秀，总有一些地方是不如其他人的。透过日常的很多小事情、家庭活动等等，孩子都能够明确感受到自己的不足还有弱点。所以当孩子被自己的不足击倒时，父母一定要给予及时的鼓励还有帮助，这样才能让孩子勇敢地站起来直视自己的弱点。有一些父母呢，害怕自己的孩子抱怨不公平，因此他们觉得想要增进孩子的自信还有自尊，就要不停地表扬他做的一切事情。一方面，父母尽所有努力地使孩子避免受到批评；另外一方面呢，当孩子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父母又在苦恼到底应该如何鼓励他们呢？其实刚才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好了，先和你说一个小故事吧。博文把三分钟完成的美术作品贴在墙上，小米把才做好的稻草人也摆进了墙上的框框里。为了保持一个公正的妈妈形象，妈妈夸张地赞叹道：太棒了，博文，你画得真好，小米也很好看耶，画得都不错，做得都不错。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其实博文这幅画并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而小米的稻草人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组合，只是为了能够和哥哥争夺墙面，他才匆忙完成的。他们的作品呢，就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一直到小米的一个朋友走进他家房门时，就发出了感慨：
3: 哎呦，这好丑啊，为什么要把那么丑的东西挂在墙上呢？
1: 妈妈才觉得孩子们的杰作不怎么有水准，可是因为害怕抹杀孩子的自信心，才违心的提议挂在墙上。两个孩子这个时候啊，感觉到特别的羞愧，嘴里说着：
3: 这都是妈妈她乱挂的呀。
1: 然后悄悄地快速取下了画还有稻草人，并不是记忆不佳的孩子的作品不值得鼓励，而是他们的确不是孩子透过辛苦和智慧努力做出来的好东西。孩 子的小小作为都被父母夸上天，这根本不是明智的做法。父母不应该充当《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些不敢说出真话的角色。当孩子们没有做好一件事情时，既不需要大喊你这个笨蛋，但是也不能说出哇哦，你做得非常好。如果孩子们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达到了超越自身能力的水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胆的、毫无保留的称赞他们了。但是如果做得并不好，父母却为了所谓的公平大家称赞，只会培养孩子虚假的自信，而无法正视自己的能力还有弱点。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让我们一起想一想球场上的啦啦队吧。他们的唯一工作呢，就是冲上球场，为自己的球队高歌欢呼。即使这支队伍确实已经失败了，还是要高呼他们的球队是最好的，是永远不败的。但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就应该要抛弃这些念头了，必须了解孩子的优势，还有他们的劣势，同时教会孩子自己分析自己的弱点，如果失败了，坦然地接受，然后再加倍努力。父母适时地让孩子知道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就不会将自己的位置和目标看得很重。因为清楚自己的弱点，所以他能够公平地看待家里的其他孩子的优点，而不是用嫉妒和仇恨去拉近彼此的距离。所以父母必须在对孩子面对完全接受和不断批评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尊重孩子真实的一面，也要鼓励他加油进取。当孩子了解自己的真实状态，才能够赢得真正的自尊。父母一味的夸奖，一味的称赞，将真相掩盖起来，最终导致会让幻觉的泡沫破裂的。就好像之前的例子我们看到的，孩子们仅是把作品放在家里炫耀，就可能遭受挫折。如果他们将它拿到校园或者更多人看到的地方，那么挫折感应该就会更大更多了。

父母的盲目肯定也会进而蒙蔽了孩子的双眼。那么是想想看，未来孩子将会看穿这一切的，然后就会埋怨父母这种可怕的赞赏。所以请你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样也是对孩子诚实一点啊。请你对孩子说出真相，这比谎言还有欺骗要好得多，因为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真诚坦坦荡荡的人吧。有一句古话说得好，那就是知耻近乎勇，这样才是真正正确的选择。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你能够教会你的孩子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当然也要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不要盲目自信，也不要盲目自卑。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形容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展开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又说，江泽民从容对应对一系列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瓶颈，也有反恐演习及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2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4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的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下午有一头大狗先后袭击2只小狗，2只狗伤重死亡。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下午接获警方转接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渔护署提醒狗只的主人必须时刻妥善管束狗只，包括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署方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必须以狗带牵引或妥善控制，违者可被罚款10000元，另按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需以不超过2米长的狗带稳妥牵引，违者最高可被判处罚款25000元及监禁3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

将来也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已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或是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03点，跌230点，下跌0.43%。标普500指数报7774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较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天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6: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5: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5: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7: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56点，跌177点，下跌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8点，跌8点，下跌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咁就係㗎啦，即係发烧咁，初初只係觉得虚虚浮浮，係觉得有啲唔妥㗎啦，但係又唔知乜嘢唔妥，遲下啦，遲下啲熱度高啲就明显㗎啦。

察，你自己谂下，你对第二个男仔会唔会咁？如果唔会嘅，即系话你对佢嘅感情系特别过一般嘅友情咧。至于系唔系恋爱，就留翻你自己去谂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事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由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持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于下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富社区会堂及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这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及跟进进度等。业主需于本月29号中午12点前，在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1到2天以短讯通知。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约1.5%，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2.2%，达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约20亿。但占比轻微下跌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数2.3%，与2023年大致相同。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带同一只17岁咖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咖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的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及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40点，跌192点，下跌0.36%，标普500指数报7773点，跌13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

0: 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微发展，并在未来一两天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92点，跌140点，下跌0.26%。标普五百指数报7774点，跌12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

0: 七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五九，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二，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九一。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事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也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校方过去数年从全球引进数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菲尔兹奖得主及多国院士，也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祥暨与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及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天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带同一只17岁咖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咖啡色的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接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只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的牌照上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6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及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及调查结果做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均会严肃跟进。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其中据计是凌晨的一小时降雨量一度录得124.5毫米，统营市清晨的一小时降雨量一度录得97.4毫米，均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小时降雨量的最高纪录。据玉市玉浦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数十宗求助个案。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及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的损失深感担忧，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6点，跌215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767点，跌18点，下跌0.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数天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

0: 展望随后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82点，跌250点，下跌0.46%。标普500指数报7757点，跌29点，下跌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月夜也越逍遥，
1: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元朗有一隻大

0: 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大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跌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1美元，卖出4,412.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 亦提高至罰款。

0: 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8月18日星期二嘅凌晨2:14，室外嘅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3%，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系啦，今日嘅节目其实大家有留意到喺个留言板度，我今日嘅八必画作嗰度冇写明咗有点唱环节，点解呢？其实我有少少考虑紧，究竟点唱呢个环节应唔应该继续？又或者如果继续嘅话，系喺星期一定系星期二发生？如果大家有啲咩谂法嘅话，不妨上到去留言板度，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话俾我听啊！因为我其实都好矛盾嘅，因为呢一样嘢。对我来讲呢都真是一个挑战来的。究竟要怎样才可以做到最好呢？怎样才令到大家都开心呢？怎样才不会令到很多人会投诉呢？其实真的很矛盾。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帮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如播一下我的纯音乐作品先，再介绍一下自己先。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系啊，今日比较早嘅时间，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出呢一首嘅《In My Dreams》嘅纯音乐作品，因为有好多朋友同我讲，喂，究竟我喺你节目度成日听到嘅纯音乐作品系咩歌嚟噶？我上网揾极都揾唔到嘅。系啊，其实系我特登为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节目嗰度咧，特登编咗四个唔同嘅纯音乐作品，每一 part 新闻之后翻到嚟咧，都会播俾大家听嘅。咁啱啱呢一首就当然系《In My Dreams》啦。考虑咗一首歌嘅时间，今日本身准备咗俾大家嘅系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啊，因为我记得喺上一个月嘅其中一日里面咧，我带大家去到一个 disco 房嗰度咧，由头到尾都系播紧一啲好快嘅一啲好有活力嘅一啲歌曲啊，而回响亦都非常之好，因为大家都好开心地咧同我讲话拉定筋啊，大家好精神奕奕啊，因为其实我哋节目咧，我知道有好多人想瞓觉，咁但系即系之前嗰个节目里边咧，即系音乐说啊，讲紧阿艾力哥哥啊，六尺几嘅艾力哥哥，佢嘅呢一个节目咧已经令到人好多人瞓觉啊，最起尾佢仲中意讲一句 good night 咁啊。我就 expect 好多人瞓咗觉噶啦，横掂而家听紧我节目嘅朋友咧，有好多都系揸紧车啊，或者通宵做紧嘢嘅朋友啦，甚至系世界各地我哋嘅观众啊，喺留言板嗰度睇到系十分之多噶，有澳洲啦、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啦，好多朋友都听紧我哋嘅节目噶，而佢哋系日头嚟噶嘛，佢哋翻紧工噶嘛，所以其实咧，我系唔需要考虑太多，大家系咪因为瞓觉而听我哋节目？如果想瞓觉嘅话，听下我哋轻谈其他嘅主持咧，佢哋播得比较柔顺少少噶。不过讲返今日先，本身就係想由头到尾都係跳舞歌曲，但係我睇到留言板啊，我听到你哋嘅心声啊，我睇到你哋嘅意愿啊，你哋想点唱啊嘛，好，今日送返点唱俾大家啦。欢迎嚟到小姜嘅点唱机。首先嚟有位 Anna Choi 话，早晨小姜你好型仔啊，多谢你啊。Anna 想点唱张国荣嘅《为你钟情》，送俾叶明丽护士姑娘啊，祝佢九月一号生日快乐。佢好欣赏小姜啊，因为我话俾佢听咧，小姜系新手爸爸，好锡个女啊，喺屋企帮手开奶同埋换片。祝愿小姜一家人都生活愉快啊！多谢晒你啊 ，Anna Choi。之后咧就有 Rita、Carmen and Susie 啊。为一位轻谈嘅好朋友 Susanna Khan 庆生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虽然我哋认识咗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但系晚晚都喺轻谈听歌啊，喺度倾紧闲偈啊，非常之投契。今年系第一年同佢庆祝生日啊，我哋大家祝佢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以后仲要日日一齐听轻谈啊，亦都送俾咁多位轻谈嘅朋友同埋小姜三口子。佢想点谭咏麟嘅唱一首好歌啊？送俾 Susanna， 唔该晒 Benji， 仲有 Sweet Cici Carmen、Susie Tam。咁咧，我哋节目一开始啦，除咗有 Carpenters 啱啱嘅一首啊《Ticket to Ride》之后，通常都系佢哋三个噶啦，嗰根系陈百强啊，同埋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啊。喂，咁啊啱晒啦，一次过送晒佢哋三个嘅歌曲俾大家。诶，不过喺呢度首先要解释一下先。我本身真係想全晚播一啲嘅快歌嘅，但係我真係睇到大家嘅留言板呢，都記得即係禮拜一其實都係做即係呢個點唱環節啦，係咪？我本身諗住聽日先做啦，轉一轉睇下禮拜二做會點啦，咁所以今日其實呢大部分時間我做曬大家呢一刻嘅點唱之後呢，我就會變返做快歌㗎啦，所以鍾意快歌嘅朋友，鍾意力量，鍾意活力嘅朋友。

0: 留在我们节目里继续听下去，喜欢点唱的朋友听日我可能会做回点唱的 OK。听大家话，因为每次我谂起你哋，都会上去留言板。
1: Maybe I didn't love you.
0: 首先送多首英文歌俾大家先啦，《Always on My Mind》Willie Nelson 嘅歌曲啊。

有时人生就是这么好笑的了。刚刚播紧 Willie Nelson 的 Always on My Mind， 就看到 Connie Tam 的点唱，他想点关正杰和黄露仪的《常在我心间》，因为他想祝8月21号的 Mabel 的生日，祝他

0: 身体健康，顺心顺意，幸福平安，开心快乐。
1: 从今天起的以后，
0: 所以用小鸡的方法将两首歌混合在一起。
1: 跟你分手，
0: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DJ 清不清晰呢？

大小姜小姜应承咗嘅陈百强、张国荣同谭咏麟呢？当我想起你，我就会遵守我嘅承诺，播俾你听。

继续去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啦，首先想同大家讲声多谢晒，我喺你哋嘅留言板度睇到晒你哋对我嘅鼓励，同我讲有冇点唱都咁中意我拣选嘅歌曲，但系有点唱梗系好好啦。我亦都知道其实今日咧，大家可能系冇乜留意到我嗰张图啊，讲紧系我坐住呢个 steampunk 嘅嗰个火车上边。

张图咧系写咗啲乜嘢嘅？我系冇好似平时咁样写咗话今日几点钟截止啊？点唱啊？究竟今日点样点唱啊？等等，我冇做到呢一样嘢啊！所以好多朋友都可能知道，咦，今日冇点唱、啊，但系咧喺留言板度又睇到大家一路喺度点唱，所以冇办法啊！有阵时候呢、這个就系规矩咧就定咗，但系人咧系活着嘅，我只可以听大家讲，暂时而家呢一刻做下点唱先啦、啊。阿 Tim and Low 就话：小君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嘅系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啊，马场大亨嘅主题曲，点俾啲青春 Fanny、Toby、Anna 妈妈得你五个嚟探我啊，非常之感激啊！嗱，天面，因为咧我哋谭咏麟已经播过啦，咁但系咧你系想点嘅嗰个意境啊，只懂得对你好啊嘛 ，OK， 咁我就可以啊，等我谂下先，我会谂一个方法咧，去将呢一首歌系啦点出嚟俾大家听 ，OK， 咁之后咧就有阿周子喺度啦，咁佢就话想讲声轻谈善友们好，今夜点唱俾你咧，即系大家咁啊姜啊姜啊，你嘅节目环节非常之悉心尽善啊尽美。限时分享咧，会令到人微笑。收音机播住动人清心嘅歌曲啊，等大家纾解一啲忧愁啊，继续微笑啊。所以今日想点许冠杰嘅《继续微笑》啊 ，Very good。我哋清清啱啱嘅嗰首，唱一首好歌，1979年嘅谭咏麟仲未播啊。

喺我哋去三点钟新闻之前，继续咗做点唱环节先，因为不经不觉都有几多朋友点唱。我今日唯有压后我嘅劲歌热舞之夜，继续帮大家处理埋呢一啲点唱先，但系就系处理呢一啲啦。OK， 之后仲要劲歌热舞嘅，咪 Carol Ipa，Hello， 我系 Carol 啊，想点俾我失散咗12年嘅细佬种子同某朋友。因为他们都喜欢卢冠廷的歌，所以想点微微夜雨中，希望他们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生活得喜乐平安，生日快乐。接着有 Kitty 亮说，有开心的事告诉我，就是8月15号我和两个女女和弟弟一起提早和妈妈庆祝91岁的生日饭， Happy Birthday！女女咧仲买咗个生日蛋糕啦，咁啊等食完晚饭之后就一齐食蛋糕啦。咁妈咪咧就成晚都好开心。8月22号咧，中心举办一个咧就打呢个 curling 嘅友谊比赛啊，等大家咧可以互相切磋球技啊，增加友谊真系好难得。无论结果系点都好啦，都会尽力以为友谊先系第一。好想听 Cinderella 嘅以下嘅呢一只歌曲啊，咦，佢想听《啼笑姻缘》啊，可以啊 ，OK 啊。最后祝大家咁多位朋友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Thank you。时间应该可以啱啱播晒呢两只，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千祈唔好走开，小军继续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店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

0: 亦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跌2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86美元，卖出4404.1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1 2 3 4 5 6 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小金 Ben 住姜明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3:08，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冇错，我听咗大家讲，都系做点唱啦，今晚暂时啊。有位梁锦发话咧：你好，希望你可以播出咧以下嘅点唱啊！我想点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送俾本台另外一个 DJ。呢位朋友睇嚟有啲意见添啊，但系我唔方便读关于其他 DJ 或者节目嘅留言啦，因为咁样唔啱规矩。上一集我都讲过啦，我哋嘅点唱环节咧，我点解做点唱系为咗希望可以帮一啲朋友凭歌记忆啊，或者送俾一啲佢哋嘅家人啊、佢哋嘅亲友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去舒缓佢哋心目中嘅一啲嘅压力啊，同埋一啲嘅思念啊，就唔系用嚟咧就送俾第二啲嘅 DJ 啊，去令到佢哋冧冧猪嘅，因为有少少唔尊重个节目嘅点唱环节之余，亦都唔系好尊重我，所以唔好意思啊。不过歌咧，我可以播嘅。跟住一位 PX 啊 5152就话仲有两个礼拜就开学啦，我想点唱咧五月天嘅干杯啊，俾各位同学。我知道咧，你哋呢个钟啊，如果听到嘅话咧，应该喺度赶紧啊呢个暑期功课啊。将来你哋大个咗之后，望翻转头就会觉得中学嘅时期好多姿多彩。你哋除咗学业之外，一定要活在当下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冇悔啊！喂，你讲得好啱啊 ，PX 啊，其实咧，每一个学生喺读书嘅时候嗰个年代咧，都会觉得时间觉得好慢好慢啊。但系大个咗谂翻，就会觉得时间觉得太快太快啊！中学时期，尤其是真系人生中其中一个最开心、最开心嘅时候嚟嘅，所以咁多位嘅中学朋友，真系要好好珍惜你哋嘅嗰段时间 ，keep 住你哋所有嘅朋友啊！老咗之后，10年、20年后，如果仲喺度嘅话，你哋就成功啦，一段友谊。跟住落嚟，有位好川亮啊，就话：各位晚上好，小姜好，今晚想点七夕俾大家、啊？咦，因为星期三就系七夕咯、啊，祝大家七夕快乐！麻烦小姜啦，记得饮翻啲罗汉果水啊，润下喉啊。跟住以下咧就写咗好多我哋轻谈嘅啲听众嘅名啊。想知边个嘅话咧，上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留言板嗰度。我企咗喺个 steampunk 嘅火车上边嘅嗰个就系留言板啦，就可以见到 Ho Chun Lang 究竟想点唱俾边个啦。好啊，一次过送晒呢几首歌曲俾大家先啦。喂，大拜到位。七夕就唔好啦，但系你都系想播无非一啲情人节嘅歌曲啫，系咪？我拣嚟咗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啊，介绍俾你听啦，好冇？今日先嚟有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之后亦都有苏慧恩嘅《又情人节》，当然亦都有五月天嘅《干杯》啊。

要送啲歌俾大家七夕嘅情人节咧，其实就要好好小心啲啲拣啊，因为未必个个都有情人噶嘛，系咪先？近啲太冧嘅歌，如果系一啲冇情人嘅朋友听到，又会唔系咁开心。所以既然系送一啲七夕情人节嘅歌曲俾大家，呢首又情人节都几啱啊，因为送俾一啲单身又冇情人嘅情人听嘅。苏慧恩啊，又情人节。

时间嚟到3:24啦，我哋距离3:30仲有几分钟嘅时间，不如我都继续做翻少少点唱嘅歌曲先啦。但系之后真系要劲歌热舞噶啦吓。Margaret Lai 啊 ，Hi Benji, it's me Margaret. No song dedication tonight. 系啊，你真系聪明啊，真系冇写明有点唱，但系大家既然都点唱，咁我为大家服务住先啦。想点翻咧上次冇点到嘅一啲歌啦，如果揾唔到嘅话，想点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哇，做咩咁 sad 啊？多谢你每次都读出我嘅点唱啊 ，much appreciated。喂，既然你中意我拣嘅歌曲，不如我拣 Air Supply 嘅另外一首送俾你啦。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系啊，因为而家夜晚黑啊，好冇？跟住有 Candy Ng 啊，佢就话第一次点唱嘅，想点 Angel Queen 啊，就系呢个 Dara Sedaka 主唱嘅。首先想点俾啊秦沛哥哥啦、小姜蓉啊、二爷孙听啦，咁啊亦都有小姜啦、嘉宏、嘉凤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名啊！大家又喺留言区嗰度睇睇啦，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最后仲有 JM Man 啊，咁啊，今日咧非常之感恩嘅心情，多谢姜姜上个礼拜六早上压轴动出我嘅点唱啊，我仲以为姜姜唔会读或者播啊，因为平时咧4:00播出咧，等到5:00，原来系压轴，仲讲出咗好多心声同肺腑之言啊，知道当晚实在太多太多点唱。如果唔可以播点唱呢都无可厚非嘅正常啊，但係非常之感动，多谢晒你连两首都播晒，无言感激。你唔好咁客气啦，其实我好开心㗎，咁多人点唱。只係呢係啦，我又话如果话哎呀一啲都唔攰㗎，一啲都唔辛苦㗎，咁呢个呃緊大家係咪先好假㗎嘛，咁我一个好率直嘅人嚟嘅。其实係辛苦嘅，但係唔係呢一个原因令到我唔係好想做点唱住嘅。其实个原因呢好简单嘅啫。每一个 DJ 呢都有自己心水选择嘅一阵除呀，你明唔明呀？即係小姜嘅歌曲个歌曲之夜呢，有时係做主题啦。譬如话嗰次咁样我电视剧主题 ,ok, 成晚电视剧主题，我做咗好多功课好多嘢。唔係怕辛苦嘅，其实有一阵除出现咗㗎嘛。咁有时就会做1985年之夜，大家记唔记得？咁又系有另外一阵除㗎嘛。但係我都好挂住我精挑细选嘅一个歌单去播俾大家听。咁有啲可能新嚟到听我哋节目嘅一啲朋友，或者未听过小姜主持嘅一啲朋友，都会想知道咦，小姜自己揀晒歌曲嘅嗰一晚究竟系点样嘅呢？系咪好耐好耐冇试过呢？所以今日本身我就系真系好想去翻我哋之前上个月有一晚上咗我哋嘅热搜

冠军，同埋我哋嘅重温榜冠军嘅嗰一晚咁样嘅主题咯，就系劲歌热舞咯。咁但系我睇到大家咁热血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点唱咯，咁所以送埋呢一首 Judy Young 啊翁善玉嘅信俾大家啦。OK， 播埋呢三首嘅歌曲点唱之后，我哋就要劲歌之夜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而家系准备紧去翻工啊，或者喺度揸紧车嘅朋友啊，或者即系通宵紧嘅朋友都好啦，大家如果收拾心情啊，拉下筋，准备定要跳舞噶啦 ，OK， 爱大家。送俾你啊 ，Air Supply 嘅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跟住有 Dara Sadaka 嘅 Angel Queen 82年嘅作品啦，仲有翁善玉我契妈嘅信啊。

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啊！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哇，好有 feel 啊！成功只有靠一双手去奋斗啊！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系嘅，系嘅，慢歌系非常之好听嘅。今日但系呢个时候，大家准备好未？因为小姜嘅歌单要开始啦，喂！劲歌热舞之夜。唔好同我讲你要瞓觉，深夜嘅节目唔一定系慢歌，想听慢歌嘅话唔好听今日，今日要跳舞啊。Eurythmics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跟住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Go Go Go。

拉一灯未啊，大家 ？Get your body moving， 喐两下啊，喂！世界各地嘅朋友，你哋系日头嚟噶嘛？翻紧工嘅你可以扭下个 pat pat 噶嘛？揸紧车嘅朋友小心驾驶啦！通宵工作紧嘅朋友，俾紧力量你啊！大家唔好以为小根净系做点唱先得噶，我拣选嘅歌曲好特别噶，希望大家中意《劲歌热舞之夜》。

收到晒啊！留言区仲有好多朋友想点唱啊，点算啊？听晚都仲系小姜主持嘅《轻谈》啊嘛，听晚先点唱啦。

心情开始开朗，身心开始舒畅，我的歌单令到我醒了好多啊！大家不要遗弃了小姜本身的选择才行的嘛。

0: 无论播咩歌都好，都系想嚟坐上小姜嘅时光机啊！翻到嗰个最开心、最冇压力嘅日子，嗰段随时可以扭扭劈劈、跳下舞嘅时代，听到呢啲音乐就爽晒啊！喂，唔系攰啦嘛？唔系想坐低啊嘛？唔好坐低住啊！四大天王要出动啦，攞定啲萝卜出嚟啦，唔系要喂兔仔啊！是要同你成为知己啊 ！I love you，OK？Leon，
1: 弄着小心。

嗱嗱嗱，四大天王喺度，你唔系打算瞓觉啊嘛？喂喂喂，我讲紧你啊，仲有你啊，起身啦、啊！

啱啱好似有人唱歌，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呢？既然呢排天气咁热，非常夏日啊！仲有一位天王，可能要留俾新闻之后先再出现。不过先嚟，仲有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

唱到呢度有少少肚饿，又腊肠又冷面，我系咪幻觉紧啊？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好快就会去到四点钟新闻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拣选嘅哇劲歌热舞之夜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执政阵营形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多，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說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

0: 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隻四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0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59美元，卖出4419.1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保，受伤员工

欢迎翻到嚟4:10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Michael Jackson is here。今晚劲歌热舞之夜啊，想瞓觉嘅朋友，喂，我哋香港电台仲有好多第二啲台啱你听啊。有啲自然嘅声音添啊，大自然嘅美味声音啊，好啱你。但如果你而家喺世界各地喺度翻工，想有啲力量嘅话，又或者揸紧车嘅朋友，通宵开紧工嘅朋友 ，Hey man, I got you.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 Michael Jackson， 一定有 Madonna。Into the groove, baby. And you can dance. Yes, you can dance. 想跳舞的朋友，喂，起身啦！喐下你哋疲倦的身躯啊！

喺新闻之前，我哋啱啱四大天王播咗三个，仲有一位未出现啊！刘德华，华仔啊，最经典嘅舞步啊，独自去靠 lun 啊，独自去偷欢欢欢欢欢，轰动派啊！欢欢欢欢欢欢欢。

喺度又系轻谈少少嘅时候啦，大家好，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其实我做节目好简单嘅啫，大家好多时候都可以喺我嘅留言板嗰度投下票啊，咁样样啦。包括我究竟今晚系用边一把声，系用翻呢一把好挫嘅声，但系点知用下嗰把声咧，我又喺留言板度收到有人投诉话我把挫嘅声好难听啊，好想呕啊，咁样仲要讲 thank you。咁客气，咁我冇办法啦，用翻自己呢把声啦。还掂我其实做 DJ 咧，本身第一个梦想都系睇翻家有喜事啊，阿星爷阿常欢嘅嗰把声咧，听到大家嘅心情咁样，个鼻有少少酸，即系我都想做翻一个咁样嘅主持，去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啲心事，有啲咩感情事，打电话嚟我帮你解决佢啊，何你哦，何你哦，我都想咁做主持啊。咁但系用翻自己把声又好似唔系好啱啊，咁啊感性少少，你又话我太挫啊，好难听啊，咁所以好矛盾嘅。另外一样比较矛盾嘅嘢就系究竟做唔做点唱啊，或者点样拣点唱啊？大家可以留意到咧，其实每一次做点唱环节嘅嗰个晚上咧，啲 like 数啊，同埋啲留言嘅指数咧系少好多嘅，当然亦都包括今晚啦。如果我今晚嘅节目一开始我都系播紧劲歌热舞嘅话咧，相信而家已经去到300几400个留言啦。但系因为一开始做咗点唱环节，有好多人可能一听到，咦，今晚做点唱，唔系小姜拣嘅歌曲，又要听佢系咁好沉闷地读出大家好长好长又唔关我事嘅一啲留言嘅时候，咁咪去咗瞓觉咯，系咪？但系唔好误会，我嘅意思系我好愿意做点唱嘅。因为点唱可以凭歌记忆，可以为大家抒发你哋嘅情感，可以帮你哋将你哋嘅心意利用歌曲、利用音乐送俾你哋遥远嘅朋友，甚至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呢样嘢好有意义啊，我好鍾意啊。所以我点解话唔好再点唱俾我哋其他嘅 DJ 啦 ？Come on， 我哋要留翻俾一啲有心意嘅点唱噶嘛，系咪？但系咁讲啊，嗱，全集节目如果全部做晒点唱嘅话咧，的而且确有好多人话有少少赶客嘅，所以，喂，我哋做咗几个礼拜，由点唱一路去到5点几钟都试过噶啦噃，系咪？不如由听日开始，我哋嘅点唱 number 啊，数量方面开始减少咯。点样减少呢？每晚我会选择出一啲最有意义嘅点唱，先至读出嗰啲嘅点唱。而玩紧嘅亦都可能系一啲嘅主题，大家记得要留意我每一日 post 出嚟嘅嗰张白表画作，写出嚟嘅一啲游戏规则，大家遵守嘅话就有机会会被读出。不过呢个时候继续劲歌热舞先啦，好冇？精挑细选嘅动感节拍跳舞之夜啊，你唔系唔中意啊嘛？Let's go back to 80年代啊！欣妮姐姐，超级本地站啊！Yeah.

我播呢首歌，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啲愕然啊！系咪觉得张国荣又再次出现啊？你估错咗啦，其实系佢。

有好多朋友话好鍾意我将一啲广东话嘅歌曲同埋佢哋嘅英文版本混埋一齐播喎。不如呢首都试下呢。当然是妹姐的坏女孩。

虽然大家嘅 key 唔同，妹姐梗系低音少少，但系 Sheena Easton 呢首 Stretch 绝对都系妹姐嘅坏女孩嚟噶。小姜有 taste 嘅作品，系讲我拣选有 taste 嘅作品咧。Dire Straits, Sultans of Swing。

新闻之前送埋呢首 Toto 嘅 Africa， 我好爱嘅一首歌俾大家。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会有一啲嘅快歌送俾大家，之后仲有一啲嘅新歌介绍俾你。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千祈唔好走开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是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说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

0: 唔排除係匪徒逃走時棄置。地方政府話，案發時博物館內嘅閉路電視同警報系統都正常運作，正調查匪徒嘅背景以及有冇博物館工作人員涉案。管方對案件表示震驚，話失竊畫作被裝裱喺木板上，唔排除匪徒係因為畫作較難攜帶而棄置部分裝物。又估計匪徒唔會喺黑市轉售畫作，而係留作犯罪集團交易中嘅籌碼或者抵押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459點，跌2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5點，跌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幣6.74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4.9美元，賣出4416.1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7: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8月18号啊，星期二早上嘅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

今晚继续劲歌热舞之夜。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跟住有 Mariah Carey 的 Fantasy。

今日好似未播过我哋本地嘅组合啊，听到跑车仲系红色嘅，你都知系边队噶啦。不过呢个唔系平时你哋听过嘅版本，而系一个 remix 嘅版本。红色跑车啊，太劲乐队啊！

好多人听我节目听到好夜好夜，都是为了听到梦剧院出现。当然有好多司机大佬司机大姐亦都是通宵工作，送给你们停车站借问。

红唇的吻之后，我哋要同一位美女拥抱啊！周慧敏。

跟住嚟一次我听一啲嘅新歌啊，有 IDG 新嚟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有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有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有周吉佩嘅单。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首歌，拣翻首经典啲嘅俾大家。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今日时间差唔多啊，千祈唔好走开，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着住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时确认，片中人士是厨房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厨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说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19美元，卖出44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二台的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霸权号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嘅人生要不断好好享受过程，尽情咁样去到享受。因为比起我哋想要嘅目标、想要嘅东西，其实好多珍贵嘅事物，原来都会出现喺我哋追求嘅过程入面。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嘅体验，有呢一种嘅经历呢？明明追求紧一样嘢，但系其他可能比你心入边更加好嘅，都在过程入面浮出来。你的常言道又是什么呢？

0: 6:13，
1: 刘德华常言道。
0: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0: 晨光 Coffee Time。
1: 天气方面是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了。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揭揭报纸的时间都会见到旅发局昨日就公布了7月初录得访港旅客450万人次，其实按年上升 3% 都很好。今年首7个月累计录得3122万人次就到访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11%。 首7个月长途市场持续就展现出良好的增长和动力，按年升了 19%。 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了。今日旅游业界咧就对于今年下半年访港旅客数字持有乐观嘅态度噶，期望今日全年旅客数字有望咧就超越去年，甚至回复到疫情之前嘅水平添。咁有旅客咁多当然好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另一边厢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寻日呢就结束咗。今日两项嘅展览啊，美食商贸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亦都喺8月15号呢就闭幕啦。五项嘅展览云集嚟自超过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1850间嘅展商，总共吸引咗52万名嘅公众人次就入场的，破了历届的纪录。大会随机抽样访问了1430名的入场人士，人均消费持续增长达到1685元，创了新高。87%的受访者也都表示实际消费和预算相若或者就高于预算，反映本地消费市场保持活力，市民对于美食、健康生活和优质家品的产品需求也都是殷切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去到这些叫做展览呢？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我哋又再望一望咯。Kiki 报纸嘅时间咧，今次咧就唔系展览啦。今次讲紧嘅咧就系有报章提及到啊，我哋香港有街市嘅空置率。嗱，本港传统街市人流大减，咁啊有记者走访多区嘅街市，唔少档户咧就坦言啦，受到北上消费、网购以及咧就连锁超市嘅夹击，生意暴跌。即使系新型嘅街市，亦都因为租金同埋外流消费面临严峻嘅竞争。今日政府就持续活化街市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有唔同嘅朋友，亦都有喺街市上面咧就有唔同嘅感受噶啦。咁啊公众街市面临主要嘅一啲困境，包括系啲乜嘢咧？就系成本上升，推高咗货品嘅价格噶，导致咧就冇人问津。咁啊档主嘅利润下跌，咁啊最终被迫停业噶。而且网购北上消费，超市等等不断咁去到抢客。嗱，部分街市空置率低啊，咁啊实质系由多租同埋多仓库难以吸引就客流咁解，因为攞晒啲地方就去到做仓库咁讲。相关部门同时咧就负责监管同埋出租啦，有机会咧就缺乏商业营运嘅能力，管理效率咧就未必如理想啦，唔好意思啊。咁啊，街市曾经咧，其实亦都咧就系社区嘅社交中心。咁啊，而家人口老化咗，咁啊叫做邻里嘅连结咧，有机会断裂噶。咁啊，各区咧亦都有唔同嘅公众街市，见到咧三年嘅空置咧，大家可以揾翻报章嗰度亦都讲得到嘅。你又会唔会去到街市嘅时候，觉得空置率高，令到有心痛嘅感觉咧？我都会噶。

早上嘅时间连续两首 upbeat 嘅歌曲。威尼哥哥歌曲之后，揾嚟林忆莲《灰色》。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一首嘅作品嚟自林忆莲《灰色》。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最近可能都会有啲朋友咧发现屋企会唔会有啲譬如系曱甴啊呢一类型嘅虫嘅，咁啊如果想杜绝佢啦，最传统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杀虫水，但系虽然话传统啫，但系你又了唔了解佢应该点用呢？其实用嘅时候咪就咁拎住佢就喷嘅，最好咧都系戴翻个口罩，同埋戴埋呢一啲嘅手套添，咁啊更加就要收好啲食物啦、碗筷同埋饮用嘅水。最好呢有啲甚至乎係用保鮮袋呢就將佢收好添。寵物同埋魚缸都要攞開喎，咁避免呢就中毒，甚至乎魚嗰個泵呢都要留意住會唔會噴咗啲殺蟲水入去。好啦，到真係拎住啲罐嘢嘅時間呢，就先將佢搖勻，上下搖勻，咁樣先至係會均勻。對準住個死角嘅，点解要对住死角呢？原因非常之简单，原来呢一种嘅昆虫即系曱甴啦，佢哋对于咧就系一种叫做接触酒性嘅习性嘅，意思即系话佢哋一啲贴近佢哋身体嘅时候，佢哋就会有一种安全嘅感觉，所以就会形成佢哋咧就中意向一啲罅隙啊各样走过去噶，咁所以当你了解到佢哋嘅习性之后咧，就可以用一啲喷射型嘅杀虫剂去到喷佢哋，咁然后逼出佢哋。不过记住要找返啲时间呢去到俾屋企梳梳气呀，如果唔係你就自己吸返㗎啦。殺蟲水嘅絕對唔係一個小玩意，而係一種有害嘅噴劑。對付曱甴呢就好啦，不过记住之后一定要通返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26。

呢首作品嚟自彭羚小玩意。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细狗伤重死亡。事发喺琴日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喺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於克里米亞西部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站和位於克爾松西南部的無人機通訊和發電設施都遭到烏軍襲擊。烏克蘭強調將會繼續針對俄羅斯關鍵軍事目標發動襲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間學校發生爆炸，據報最少30人受傷。喀布尔警方话，事发喺琴日下昼，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个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嘅时候正值放学时间。报道引述目击者话，大约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组正系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4，出面摄氏28度嘅气温，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再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记得带翻把遮。如果可以嘅话咧，着啲防水鞋啦。如果唔系，就令到自己如果湿咗只脚咧，就成日都会唔舒服噶啦。好，除咗喺6:35啦，而家。有 Vicky 之外咧，亦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啊，啱啱听到你咧，都拣咗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送俾我哋嘅听众，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啲轻快嘅歌曲嚟到去醒一醒咁样啦。琴晚你好嘛？瞓得好嘛？
2: 昨晚都 OK 啊，昨晚都早瞓啊，系啊。
1: 咁咪好咯。
2: 11:00早就瞓。
1: 九九仲有冇？
2: 冇喎、
1: 啊。咁就好咯。
2: 系，因为我其实都好早翻嚟，我今日。所以都唔怕同聽眾講下，我今日真係好早，其實我3:30就起咗身、
1: 嗯。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愛公司嘅人啊？
2: 我係對於自己工作負責任嘅人咯。
1: 嗯，好有責任感嘅人。
2: 係咯。
1: 所以係一早翻出嚟啦。
2: 係啊，因為其他嘢做嘛。
1: 係係係，我哋係咪應該要大家讚賞一下大家咧？好似尋日咁樣個 PowerPoint。
2: 系、
1: 哦，好似个 PowerPoint 咁样，我哋互相赞下大家。嗱，点解问下你，即系爱唔爱公司呢？今朝早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咧公司里面嘅嘢。嗱，公司里面咧，即系我哋电台部咧都有俾 locker 我哋啊，即系可以俾我哋摆放一啲自己嘅嘢啦，咁啊方便啲。譬如我哋嘅耳机咁样。你嘅 locker 有冇去特别布置过嘅咧？
2: 冇，从来都冇。系啊。
1: 点解嘅？
2: 点解啊？唔需要布置咯，我真系觉得唔需要布置。
1: 平咁你屋企咧？你屋企自己会唔会都系好布置嗰啲人嚟？定都系唔系？即系你嘅性格系
2: 屋企会咁， okay, 但系 locker 其实会换噶嘛？
1: 嗯，
2: 系咪？咁如果我又贴呢样贴嗰样，咁下一个咁到佢嘅时候，其实佢可能唔中意噶。
1: 不过有好多朋友嘅 locker 咧，都真系喺我哋电台部咧，都系布置到好靓啊，会贴自己同一啲可能 artist 啊，又或者佢同屋企人嘅一啲合照喺个 locker 度。又会有啲唔同嘅装饰啦，咁样其实有阵时见到咧，我经过见到咧，都觉得几靓，同埋想望一望咁样嘅，唔知系咪因为男同女嘅关系啦？我自己嘅 locker 咧，因为即将会换啦，所以咧我都系有少少啦，贴咗少少嘅贴纸啦，就系贴我3只狗嘅贴纸啦，唔系2狗1貓嘅贴纸啦，跟住仲有一张贴纸，唔知你平时有冇留意啦？就系之前我喺出面街里面咧，人哋派俾我嘅嗰句句子咧，就系、是、你已经做得好好咁样，咁我觉得如果贴喺个 locker 度，每一日打开个 locker 嘅时候，自己好似称赞一下自己，俾一个正能量，自己都几好啊咁样。咁呢个系我个少少嘅布置啦。咁点解会咁样问？会唔会布置 locker 咧？最近喺内地嘅网络上面咧，就兴起咗咧，一齐去探讨啊，究竟上班族睇佢哋嘅台面有冇去布置一啲嘢，可以分析得到究竟佢爱唔爱呢一间公司喎？嗱，有正面同负面嘅，即系当然睇法有唔同噶啦。咁究竟点样先至系觉得佢系咪真系将公司当成屋企咧？就系睇下佢喺台面上面嗰个摆设上面有冇一啲小心思，即系就可以判断究竟呢个人对公司嘅忠诚度系点样嘅？例如摆啲咩咧？摆一啲自己嘅私人物品啦，好似有一啲嘅玩具啊、公仔啊，甚至植物啊，一啲特色嘅文具啊。可能你经过一啲电脑铺头，见到这个 keyboard 真好似几好、啊，粉红色，我系中意粉红色，特登买一个系精美嘅一啲嘅电脑有关电脑嘅嘢去布置到自己成个台面咧，都系好靓嘅咁样。咁咧就觉得。如果是这样，这个员工应该是很爱他的岗位，甚至将家里当成当公司当成家里样。反而呢，如果你台面上面长期都很干净的，什么都没有的，很简单的，就好像就被人的感觉就是啊，话走就走这样。

0: 咁就会俾人哋觉得咧，诶、欸，你好似唔会好肯花时间去布置自己嘅工作台喎，咁样，咁、就系咪变相你唔爱公司咧？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可圈可点嘅，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有关性格事，
1: 嗯，
0: 即系有啲人就中意干净简单。簡單就是美嘛，成日都話係咪？
1: 係啊係啊，
0: 咁就覺得誒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簡簡單單就 OK 啦，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咧？假設
1: 我覺得，
0: 因為我哋冇工作台啊，我哋呢度我哋得 locker， 你又覺得佈置台其實係咪都係代表一個歸屬感咧？
1: 如果佈置台嘅話，你俾我選擇，我都會選擇係有咁簡單得咁簡單。俾我擠嘅話咧，可能會係
0: 我都講，因為你一定會長期咧抹台啊。
1: 系啊，
0: 屎啊，所以你会零。
1: 其实我今朝翻嚟都已经抹晒我成个 panel， 所以好干净吓。咁啊，而我抹嘅时候每一次都抹到好多污渍，即系代表其实大家都用得到系啦。咁我话想干净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有写字台嘅话咧，可能会摆一棵简单嘅植物啦吓。咁啊，其实笔都可能系一支起两支止，因为你其实笔。
0: 笔都系得一支起两支纸、
1: 啊，你咁多支笔，其实你用嚟用去都系用一支嘅啫噃，系咪？啱唔啱先？
0: 我自己中意买好多文具，
1: 咁你用得几多？
0: 系啦，系嘅、啊。不过呢个就系我自己。如果你读书嘅时候，你系咪就是一支笔咁样？
1: 系啊，
0: 翻学嗰啲、
1: 啊，
0: 我系咧见到哇，好靓啊！呢、這个可能真系女仔啦。哇，呢、這个有心型嘅喎，又买先。
1: 做笔记咧，用唔同颜色咧，好多人中意做笔记，我用唔同符号。我用不同符号的、
0: okay, 所以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都有些网民认为哎，这样的分析呢太粗略了，有些人呢真的喜欢干净的，他就不喜欢摆那么多东西、有些人呢真的觉得、在、工作里面可以令到自己有个舒适感、即是做嘢嘅时候可能做到攰，佢自己系鍾意，譬如佢嘅習慣系鍾意摸下毛公仔去放松一下嘅，咁所以就系根据住每个人嘅習慣，最应该睇呢就系究竟喺公司里面搵唔搵到人情味。好多时候呢我哋唔系在于即系睇呢一个人会唔会愿意留低一间公司，其实就系除咗发展空间啊、人工啊，其实就系人际关系。如果你同同事关系好嘅话，可以变成朋友嘅呢，咁我相信无论佢张台有几咁干净又好，有几咁舒适，点样摆设都好啦，佢都唔会愿意离开公司嘛。因为朋友嘅关系当中就系要付出爱嘛。

啦啦。六点四十六分，听过有嚟自草蜢嘅朋友，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六分，六点四十七分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号，同大家睇睇个天气预测先。今日星期二，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同样系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接近周末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啦。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小白同埋各位听众咧就讲下，就系去饮茶又或者食茶餐厅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就系攞一啲滚水嚟到去淥一淥自己嘅筷子啊、碗啊、碟啊咁样啦，你都有呢个习惯噶啦。我哋都饮过茶咧，一齐同 Didi 佢哋，系我哋都有洗碗啦，系咪？咁究竟啊，我哋呢啲攞滚水嚟到去淥碗筷，个杀菌成效有几多？有冇科学根据嘅咧？嗱，首先又要简单咁问咗小白先，平时你去饮茶咁样，你去洗碗，即系淥一淥呢啲碗嘅时候，多数系知唔知用几度滚水，淥几耐咁样咧？
2: 佢如果有嗰个啱啱俾我嘅滚水，我就会将个杯，唔系就系将个杯放喺个碗上边，个碗放喺碟上边，就一路流水式咁流流到佢满写咗个杯，就会满写埋个碗，满写埋个碗咧。跟住就有少少揩到个碟咧，跟住就可以开始洗啦。
1: 系，咁跟住你会淥佢几耐？
2: 咁呢个过程其实我谂大概都有15秒嘅。
1: 嗯，15秒系嘛 ？OK。咁最近咧喺佛山嘅消委会咧就有一个实测，究竟啊喺几多度嘅滚水淥几多秒有效杀到几多细菌呢？首先我哋由低数起啊，假设如果你系用60度嘅热水，无论你系用30秒。

佢30秒又好，10秒又好，咁細菌減少量咧都只係得25%或以下嘅啫。咁如果你要用80度嘅熱水，淥佢持續10秒嘅話咧，細菌可以減少30%。假設80度嘅熱水你持續淥半分鐘，即係30秒，細菌係可以減咗半成。好啦，跟住咧就要睇水温啦。假設你100度嘅滾水，60秒嘅話，減少到80%。如果你想最犀利，殺得對最多最多菌，用100度嘅滾水持續淥佢半分鐘，即係30秒，就可以有效減到啲細菌90%。咁但係一般咧，餐廳提供嗰啲嘅熱水温度咧，往往都係唔足夠100度嘅。咁甚至乎咧，我哋洗嘅時候咧，都係唔足30秒，可能真係10幾秒。我自己都是。咁究竟实际的杀菌效果即有几多呢？咁样，咁大家咧都要自己要留意翻。咁但系你话唔系，起码我有冲过啲水都好啊，起码啲洗洁精啊都冲到嘛。如果你话真系想有效杀死细菌咧，自己自备餐具啦，又或者可以用啲食用级嘅酒精抹抹咁啊最好啦。

0: 6:52，早晨早晨，听过嚟自就系许冠杰嘅《一生中几许欢笑》，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8月18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最近真系发现咗有好多唔同嘅茶饮店咧喺我哋香港出没啊！呢一间嘅茶饮店咧几得意嘅，可能做开 gym 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觉得诶、可以试一试咁样，系咩嚟嘅咧？就系、是、高蛋白嘅茶饮店。乜原来呢啲蛋白粉啊都可以同我哋嘅茶可以嚟个 crossover 咩？
2: 绝对系噶，近年大家都好流行健身。是不是乜嘢咧都要讲高蛋白质啦？咁甚至乎咧呢一啲咧，佢哋用呢个高蛋白咧去吸引咧呢一啲嘅做 gym 人士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知名连锁嘅咖啡品牌咧，佢都有出咧一啲高蛋白嘅饮料啊，系、啦。咁因为而家上网都好多 recipe 啦，咁但系点解咧人哋铺头做咧系好饮过你哋自己屋企整咧？
0: 加咗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
2: 不可告人嘅秘密系咪啊？嗱，首先咧我哋睇下原料啦。咁好多時候咧，佢哋用嘅蛋白咧，都係用一啲分離嘅乳清嘅，係啦。咁因為乳清咧都有分，有啲係已經過濾咗啦，令到咧佢少啲乳糖啦，同埋少啲嗰個脂質嘅。咁而呢一種分離咗嘅乳清咧，佢本身咧嗰個味道冇咁濃郁啊，係啦。咁佢對於茶嚟講，因為茶本身都係比較清淡噶嘛，係啦。咁如果咧你本身嗰個奶粉味都好重咧，就好容易點啊蓋過咗嗰陣味啦，係啦。咁另外啦，如果比如我自己都有飲一啲嘅植物性蛋白，但系因为佢本身咧嗰个豆腥味就比较明显少少，咁如果咧你唔中意嗰阵味嘅话咧，咁沟出嚟咧都系唔系个个接受到咯，系啦。咁除咗咧佢哋用一种分离嘅乳清啦之外咧，甚至乎咧有一间连锁店啦，佢除咗用呢种分离乳清之外咧，仲加咗咧一种叫做向日葵嘅磷脂，咁佢可以令到咧佢成个结构咧系会 mix 得更加好嘅，系啦。咁第一咧原料上唔同啦，第二咧就系咧，我哋咧屋企咧整蛋白嘢饮，通常系用乜嘢去整啊？
0: 一个杯摇嘅，
2: 系啦，我哋用手动嘅摇滚器，
0: 同埋入边可能会有个弹弓咁样
2: 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当然啦，我哋手摇咧，梗系摇得冇咁匀匀啦，系咪？
0: 即系铺头就系用啲机嘅，
2: 佢哋会用机嘅帮手嘅。如果用手就容易结块啦，咁、个口感亦都冇咁 smooth
0: 嘅。因为打嘅时候，即系 shake 嘅时候冇咁快啊，
2: 系啦，冲撞力咯。咁同埋佢哋咧，有啲甚至乎会再有啲。嘅蒸汽去幫手啊，去做嗰個加熱嘅程序啦。咁、我哋屋企就正常人咧就好少咁鋪啦，咁多 set 粒啦，都係一個簡單嘅手搖嘅機器啊。咁令到咧佢嗰個味道上亦都會冇咁柔和嘅，冇咁結合得更加好。我試過咧呢一啲高蛋白粉，甚至乎咧而家仲好興愛嚟焗麵包啊，整嗰啲唔同嘅甜品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可以可以係啊，係我遲啲再講呢一個。
0: 好好好。
2: 係啦，咁但係咧第三樣樣咧就係個茶底啦，係啦。咁我哋如果咧正常咧普通中式茶咧，我哋用茶葉咧沖出嚟咧，其實個茶味咧係好淡嘅，即係佢完全咧一溝落去一啲奶粉啊，或者係一啲牛奶入邊咧，其實好容易個味咧就已經係完全飲唔到嘅。
0: 可唔可以用係抹茶粉咧？因為個感覺咧就好似，抹茶粉都係粉啦，蛋白粉都係粉啦，兩樣溝埋落嚟咧就好似 match 啲啦。
2: 係啊，你點知就係人哋就係用抹茶粉做啊？係、即係佢個飲品。是直情叫做系抹茶高蛋白嘅嘢饮嚟嘅，系啦。咁咧，因为抹茶本身佢个粉味好，茶味好浓郁啊，就系因为佢唔系就咁茶叶用茶水冲咗出嚟，而系真系个茶叶打咗做粉，再加水，咁变咗咧佢可以好浓，咁先至可以 balance 到咧嗰啲奶粉嘅味道咯。系啊，咁当然同埋人哋又好专业嘅。其实你讲紧一个调饮咧嘅铺头咧，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其实佢后面咧系有好大嘅團隊啦，去幫每一個飲品，我哋去做設計啦，我哋去做成個比例，用啲乜嘢嘅糖啦，原來唔同嘅糖類都會令到我哋個感受唔同嘅喎，係啦，咁我哋試唔同嘅比例啦，去最後咧調配完出嚟咧，所以點解話而家直情調飲師都有得考啊？就係因為其實你學過之後，你發覺原來都唔係咁簡單
0: 嘅。咁我可唔可以譬如焙茶啊，然後有一啲嘅煎茶，又可唔可以？可以將佢就係將啲 茶葉打碎，然之後咁樣做咧，又得唔得？
2: 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地方係有賣呢一啲嘅焙茶粉啦。煎茶就少啲，咁通常以抹茶啦、焙茶啦。而家咧甚至乎係一啲嘅高山嘅烏龍啊、大紅袍啊、白茶啊、鐵觀音啊，都有茶粉現有可以買嘅。係啦，咁有啲係貨你調飲啦。咁另外咧，譬如而家呢幾年咪好興翻咧宋代嗰啲點茶法嘅。
0: 係啊，
2: 係啦，我哋揾一次咧講下呢、這、一個。
0: 好啊，係啊。海啊，有宋代嘅茶飲店，有好多外國人去啊！
2: 係啦，係啦，咁就係直接用呢啲茶葉咧，就係、是、打咗做粉啦。咁我哋再去加水去點，咁就咧變到佢個表面咧就好光滑，一個好厚嘅泡。咁、個泡咧仲要咬住個茶盞，即係唔好散開先至好。分七次咧去加水點呢個茶嘅，咁、最後咧甚至乎仲可以上面畫畫添㗎。係
0: 啊，真係揾一集咧要詳細講下呢一樣嘢先得啦。
2: 冇錯啦，咁、不過咧高蛋白茶咧話。就話感覺咧好健康啊，咁不過咧都有一啲嘅陷阱要同大家講啦。
0: 嚇點解啊？
2: 係啦，譬如我講一杯叫做高蛋白低糖抹茶拿鐵，係咪你一諗已經覺得好似好好飲，好健康？
0: 係咯，應該健康啦，高蛋白喎。
2: 係啦，不過咧講緊可能呢一杯嘅低糖飲品咧，可能自己本身都有18g 嘅糖啊，講緊係四粒嘅方糖，所以低糖呢個字咧其實就唔代表佢真係低糖，只不過佢比正常其他落少啲糖就叫低糖啦。
0: 咁等於真係冇糖
2: 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係真係要最好睇翻個營養表啦，因為譬如我哋講緊咧，世衛建議我哋咧最 ideal 咧一日咧成人就唔好超過50g 糖，最好咧就係甚至乎唔好超過25g 添，係啦，咁講緊係一支可樂咧已經係超過咗呢個 ideal 嘅
0: 指數啦，
2: 指數噶啦，係啊，咁你呢一啲嘅蛋白茶飲啦，都係啦要留意翻啦。咁其實咧茶咧本身咧，因為佢會影響輕微嘅鐵質吸收啦。咁不過咧，對於蛋白質咧，佢就冇乜太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喺嗰個營養嘅結構上面咧，佢都係可以夾埋一齊去飲嘅。咁不過大家咧就留意翻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想飲茶嘅原味咧，好多茶本身係冇卡路里噶，都係一個更加健康嘅選擇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与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信号。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 15%， 但需扣除部分商品价值。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41， 人民币离岸价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快线现已封闭。卫理道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进京士白道的慢线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6: 这首为电影《度身订造》的主题曲是周深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的录音室作品来的，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的温柔和坚定。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0: 好样，
9: 音乐。
1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就像是口味独特的纪念蛋糕。这梦还真发得不错啊。如果不愿醒来的话，可以在朦胧之中来聆听啊这首歌曲啊。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展开周二晨早的节目。

Happy Duet 音乐院，弦乐的重奏啊，让你呢依偎在月亮河的怀抱当中啊。那就再懒一会儿吧。来听听呢。

三拍子总是有难以言状的浪漫呢、啊。浪漫之选呢，彭羚的小玩意。听过有普通话版本的小玩意啊，好养音乐，早7:21呢，我是玉波，在普通话台。

黄海明的越南恋歌，在一些的西洋电影当中哈、啊，也许、香港的场景、越南的场景都会混着用，他们觉得很类似，确实。

0: 合唱团的《海港之夜》，早上7:29，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人民币离岸价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呢在虹桥。另外，何文田石谷街水管紧急维修，仅敬德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快线现已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年轻人对入行当厨师有很多疑问和犹豫，我们请星级名厨简洁明大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为年轻人们打打气。
4: 而家年轻人入行咧，就一定要用心。其实佢而家好多师傅都教人嘅，你只要用心去学，记住，勤力啲。唔好话，我够钟就收工啦咁。有阵时做埋啲尾啊，咁师傅最中意你抹干净啲台啊，啲嘢执好咁样，咁又多教你多啲嘢啊嘛，咁你好快上位啊嘛。如果你后生仔去做打可，你勤力啲一定好快上位嘅。
5: 系，
4: 因为人才急需要有，我哋老一辈都就嚟退休啦，真系噶，呢啲系我自己嘅心声啦。因为我做学徒嗰阵，我真系好用心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0: 7:35呢。818，8月18号啊。温度还是高啊，不过就没有了酷热天气警告了。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依然呢属于一种炎热酷热啊。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啊，离岸及高地啊，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两天呢，风势比较大。接近周末的天气会渐转不稳定。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情如海深啊 Ocean Deep 1983年作品，有经典的 Cliff Richard。 想起了一首情歌啊，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全球的粉丝都想陪伴他，据说呢第二部的传记电影啊，真的已经在筹划当中了哈，有更多的故事会向我们展现。继续跟着音乐的 flow 啊，感受这个早晨呢，带点朦胧的。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

些在心头翻起小浪的华语经典，齐秦的朦胧，张信哲的宽容。7:59。

0: 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